0: 涛是经常跟有钱人打交道，他早练成了看医识人的本领。很显然，这个小伙子这是个没钱的主。哎呦，一看这儿啊，唐超的热情一下降到了冰点啊，把着门也没有说让小伙子进来这意思。你找我什么事啊？我叫夏小波，刚才给您打过电话了。我是喜欢上个女孩子，可是我不知怎么着才能把她追到手，所以我就想请您。没等这夏小波把话说完呢，唐超打断了他。那你知道我的收费标准吗？
1: 我
0: 要说高了我怕吓着你啊，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最低收费标准吧。10万元，10万元是最低的门槛。
1: 10万元
0: 呢、啊、那没有问题啊，只要你让我成功的追到他，您别说10万，100万我都给您。
1: 一听这话，唐超惊讶了，
0: 小伙子口气不小啊。唐超心说，怎么我也看走眼了？他是将信将疑的把这小伙子请进了门。
1: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0: 哎，看这小伙子夏小波从衣袋里呢掏出张照片来，他递给唐超。
1: 他叫薛杰，今年23岁、啊、就是我爱上那女孩子，可是我怎么追她，她就是不搭理我，所以我这才
0: 唐超看了看照片上这女孩，看这长相身材和气质，这挺寻常的姑娘啊。要说实话，就这种女孩扔大街上一转眼就找不着了，太普通了。再看眼前这小伙子，这夏小波那是个帅哥啊，但是帅挺有气质，有那种艺术气质。从哪方面来看，这个叫薛杰的女孩都配不上这小伙子。这小伙怎么了？他怎么就愿意掏钱请我帮他去策划追这女孩呢？唐超很诧异，想不明白。当然，他最关心的也并不是这个问题，他关心什么？哎，对了，就是个钱呐。他得弄清楚这小伙子到底有没有支付能力。唐超说了，
1: 我不是让你说这个女孩的情况啊，我是想听你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啊。你看，我得对你有所了解吧？啊，我了解你，我才能知道我怎么帮你吧？啊，你说说，你是干什么的？啊，父母干什么的？年收入、啊、大概多少？
0: 听他这么问，夏小波把头低下了。
1: 我父母，都在老家当老师。我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在家医院当实习医生。
0: 一听这话，唐超一下恼了，没等夏小波说完呢，他把这照片啪摔在桌上。
1: 我说你拿我寻开心是不是？啊，父母当老师啊，你刚工作，你让我帮你策划爱情，你以为你到我这儿来怎么啊？随随便便就把我打发了？
0: 可把夏小波吓坏喽，赶紧拉开背包来往外掏钱，一转眼掏出好几沓来。
1: 啊，您别误会。您别担心，我付不起您策划费，5万，这是5万，我的全部家当，我全都给您，这算是预付款吧？
0: 唐超又愣住了，为什么？他看这小伙的举动啊，他觉着这小伙子有毛病。当然，这个也不是唐超所关心的，毕竟是有钱就行啊。他最关心的是后续的费用。
1: 那余下钱，你拿什么付啊？
0: 夏小波笑了，
1: 这您不用担心。您要真帮我追到了薛杰啊，你别说差5万，就差50万我也付得起，我是他男朋友了，我可以花他的钱了。
0: 听这话，唐超一愣着，他有些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 唐超明白了，明白这一表人才的夏小波为啥要花钱去追那个貌不出众的薛杰了。
0: 哦，感情这薛杰是很有钱的呀，这小子他在傍富姐儿啊。唐超明白了，可这时候夏小波脸也红了，他也承认了，说你别笑话我，我是个很实际的人，我找女朋友为什么找漂亮的呢？我找个有钱的，我少奋斗很多年呢。
1: 唐超会笑话他吗？当然不会，因为在本质上，唐超跟这小伙子他是一路人呢。啊，帮着有钱男人装漂亮女人啊，去追人家，
0: 帮助没钱的帅

唐朝想啊想啊，猛然间啪一拍脑门，他记起来了，在哪儿见过？薛定奎家。没错，这就是城里最大的房地产商薛定奎的家。薛定奎，薛杰。唐朝一下愣住了，他这才觉着自己实在太迟钝了。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这薛杰姓薛呢？我早听说薛定奎有个女儿，因为树大招风，薛定奎要把女儿保护好，从来不向外界透露女儿的信息。哦，原来薛定奎的女儿就是薛杰呀。这一下唐超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薛杰在红山岭的林子里去散步？还用问吗？人家就在那儿啊。为什么薛杰有那么多好衣服不敢穿出门？为什么？薛家名头太响啊，有太多有势力的人在打薛杰的主意呀，那薛杰能不低调吗？可是这女孩子也是百密一疏，她以为在这网络空间里秀秀自己的照片不会有什么事儿，可结果呢，还是被唐超看出来了。要按理说呀，这弄清了薛杰的身份，那么接下来呢，唐超就要研究薛杰的性格和兴趣爱好，也便于为夏小波制定追求方案。可这个时候唐超完全没有这个心思了，他干嘛呀？哎呦，在房间里是转来转去啊，一夜没停下来，琢磨一夜啊。他心想，我是为了10万块在帮这个夏小波啊，帮他策划追薛杰，我太傻了啊！薛杰是谁呀？是薛定奎的独生女儿啊！薛定奎是什么人？身家几十亿资产呢！啊，这在以后薛家这几十亿，那可都是薛杰的。谁娶了薛杰，谁拥有了10辈子也花不完的钱。为什么？我为什么帮夏小波策划去追薛杰呢？我也没结婚呐，我也才28呀！这个念头一冒出来，那就是驱赶不散了。第二天，唐超早早去了红山岭，就在薛家别墅周围去游荡。大概9点来钟，哎，就看这薛杰呀，从薛家那栋豪华气派的别墅走了出来，又去林子了。看起来薛杰表情很阴郁啊，一直在林子里散步啊，有的时候啊，在草地上坐一会儿，玩会儿手机，一直到中午，哎，薛家保姆出来。这保姆啊叫吴婶啊，吴婶出来。这吴婶啊，唐超在2年前也见过，也认识。就看这吴婶呢进了林子，哎，请薛杰回家吃饭。直到这时候，这薛杰呢昂首阔步才回去。唐超不敢贸然行动，他这次来观察就是来印证自己对薛杰身份的猜测。这下可以断定了，薛杰就是薛定奎的女儿。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策划一个可行的方案。唐超又开始很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薛杰网络空间里的文字，这些文字记录了薛杰的心情和他过去生活的片段。唐超读着读着琢磨着啊，他通过这些文字也弄明白了为什么薛杰会这么的忧郁。为什么？因为这薛杰也到了渴望爱情的年龄，薛杰失去了一次真爱，他很难再寻找到真正的爱情。作为富家女，薛杰不知道接近他的男人到底是爱他的钱，还是真正爱他这个人。这种猜度让他是痛苦万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薛杰只能够沉浸在对那次真爱的追忆当中。而薛杰曾经爱过的是一个名叫明的男孩子。说到这个男孩子，在很多的日志当中，薛杰对这个明呢都有着很细致的描写。在他的笔下，这个明是个帅得无法再帅的男孩，而且是个富二代。19岁生日的时候，明的父母呢送给明一辆路虎，给他当做生日礼物。在这之后，明经常开着路虎载着薛杰去兜风，他俩爱得那么的热烈，哪怕在大街上两个人也会

0: 情不自禁地拥吻起来，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爱的踪迹。薛杰和明最后一次在一起是和另外的两个小伙伴，两男两女一起去山里玩，天晚了赶不回来，他们在山村里的一户人家里借宿，买了一只羊烤着吃。这四个人一边吃着烤羊一边喝着酒，可太兴奋了。薛杰喝多了，睡到半夜的时候，没熄灭的炭火把房子引燃了。明为了救他，被轰然倒塌的房屋砖块击中了后脑勺，薛杰得救了，但明死了。唐超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去研究薛杰空间里的日志和留言，研究完唐超很失落。为什么？因为那个明太完美、太帅、太有钱了，而且为薛杰付出了生命。唐超知道自己跟明相比，自己是什么？就是一滩狗屎啊！明就是个男神，已经稳稳地占据了薛杰的心，有这么一段爱情来垫底儿，谁还能走进他的心里呢？唐超遇到了难题，这是他从业以来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难题。以前他帮着有钱人策划怎么去追求美女，他都能够找到对方的短板从而下手。譬如薛杰的爸爸薛定奎喜欢那个叫阿乐的女孩，人家虽然清纯不拜金，但人家喜欢音乐，尤其喜欢摇滚，渴望成为一名摇滚歌手，这就是呢阿乐的短板。和唐超呢，让薛定奎送阿乐去美国学摇滚，从而让阿乐最终就接受了薛定奎。可薛杰呢，他的短板又是什么呢？好像他没有短板，他家里那么富有，他要什么有什么，他唯一要不到的就是那个名。唐超在想，那个名会不会就是薛杰的短板呢？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3: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静瑜。那今天做客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的是中医诊断学博士岳红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最近呢，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需要穿一些露肉的衣服了，所以减肥变得特别的迫在眉睫。我有一个闺蜜啊，就每天打卡她称体重，就这个体重秤今天掉了 0.2， 明天掉了 0.4， 特别开心。然后每次见面了之后就问我们说，哎，我瘦了吗？瘦了吗？

0: 吗？可能也是因为经常见的原因，我并没有觉得好像掉体重掉的那么的明显哈，看起来跟以前一样，但是也不好直接刺激他，就直接说啊、哦，好像瘦了瘦了。我就想特别问一下岳老师哈，到底是因为我确实没看出来，还是说这个胖瘦的这个视觉的效果是完全体现在这个体重的数字上的吗？
1: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看一个人的体重，跟大家过去的时候呢，有很多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方法，就是说用体重减去身高。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一个1.7米的人，然后他的重量应该是1.7米，比如说减去100，然后呢是他的一个上限，减105是下限，就是一个标准体重。这是最早最早的一个算法，但这个算法早就不用了。因为然后呢，后来又出了一个BMI， 这个大家应该也会有人听说过啊，就是 BMI 呢，它是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再除以身高，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值用了很久，因为大家会觉得哎，它好像比较有道理啊，它又考虑到身高和体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
0: 对，
1: 但是后来发现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运动员，有的健美的运动员，他的 BMI 非常高，但是我们会觉得哎，他的身材那么好，为什么 BMI 是超标的，难道他也算肥胖吗？所以说这个时候又会有一个疑问了，这是我们对体重研究的一个过程啊。
0: 那您提到这儿，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这个孙杨的 BMI 的数据哈。孙杨是典型的，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身材好到爆表的一个代表了。但是他的 BMI 的公布数值是23，就是按照亚洲人的 BMI 的标准的话，他应该是属于超重的，这有点难以理解了。
1: 对，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啊。当然 BMI 对绝大多数来说，就是如果不是运动员经常健身的，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所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BMI 的一个情况啊。那 BMI 的话，它算法刚才说过了，一般的话就 18.5-24 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正常，但是其实23我们刚才也说了，它有的时候在亚洲里边就会被划到超重，我说这是一个通用的标准，所以说它参考了亚洲和所有国家的，所以它那个值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24呢到28是超重，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亚洲来说到26它就已经26以上就算肥胖，但是综合来判断的话就是28以上算肥胖，那 18.5 以下是消瘦。那这个绝大多数人会适用，但是对于经常健身的人啊，或者有一些孕妇啊，这种肯定是不适用的。那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的 BMI 实际上只考虑了身高和体重，那我还要看一看我体内有多少脂肪和多少肌肉，这就是我们说的孙杨的这个问题。他体内都是肌肉，那同等体积来说，肌肉要比脂肪重很多，所以说他一上秤是比较重的，但是他都是肌肉的情况下，他看起来是非常紧致的，所以说它并不算我们所说的这种超重或者肥胖，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状况啊。那我们说到这儿就提到了一个脂肪，那大家就说哎，那我们家里边也没有那种可以测的体脂肪率的一个秤。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先说一些简单的方法啊。首先的话，那我们参考的指标要有我们常说的就是腰臀比，
0: 腰部和臀部的比例算吗？
1: 对，
0: 这应该怎么算呢？
1: 简单点，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要做这个比啊。有些人呢他可能脂肪多，但是呢他上秤后哎好像还不那么重，因为脂肪相对来说轻嘛，但他腰臀比如果说比较大，就说明他腰粗嘛，那就其实也是有一些脂肪存在腰部的，这也是肥胖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一般量腰的时候呢，就是找最细的地方，臀呢就是找胯这个左右最粗的地方来量，
0: 就是腰围的话找最细，臀围的话
1: 找
0: 最
1: 粗的，
0: 最粗，
1: 对
0: 对，
1: 他们俩的一个比值。那女性呢，如果这个比值的话大于0.85，男性呢大于0.9，它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偏胖的一个状况之一，所以说这是一个。那我们量完之后，如果女性的腰围是大于80，男性腰围大于90，这也是我们说的偏胖的一个指标之一。
0: 哦，就直接看数值，连比都不用比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脖子，脖子的话颈围，这个的话也有人去参考，因为其实会发现有的人胖完之后，就是有的人说脖子后面有那个富贵包，有的人说就是胖的脖子都看不见了，所以
0: 胖的没有脖子，
1: 对，所以这个也能看出来。那女性的话，如果颈围是大于34.5，男性是大于38.5，那这个的话也是一个胖的一个指标。
0: 那这个颈围怎么量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也没法挑最细最粗啊，感觉都差不多。
1: 一般的话，就是男性的话就是喉结的这个地方，女性的话大概也是这个位置，就中间的这个位置。因为脖子的话，这一圈下来误差不会特别大，所以说我们一般就是选中间的这个位置量一圈就可以了。然后我说这三个指标，腰围、腰臀比、颈围是或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符合，那就是胖，
0: 就算胖了，
1: 对，并不需要三个都符合。所以说这个的话是我们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因为这个在家里自己就能量。那还有呢，我们过去的时候测就是这种脂肪呢，还有一个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卡尺是可以去捏，但是我们如果自己呢也可以试一下，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用手指的这个来判断脂肪那个含量。第一个是把手臂放松，自然下垂，在手臂就偏后侧的中点跟就手臂平行的方向，我们来这么捏这块肉
0: 啊，自己往外拽捏一下，
1: 捏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还有的话就是自然站立的时候，让肚子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然后呢在距离脐部就是
0: 肚脐眼，
1: 对，
0: 嗯，
1: 右侧也左侧都可以，两指宽的一个地方，然后跟躯干的平行方向去捏，就是我们竖把这个肉
0: 竖
1: 着
0: 捏
1: 起来的，
0: 不像我们以前捏肚子上肉肉一层一层是横着捏的。嗯，
1: 然后再有就是后背，这个、可能就需要别人帮一下了。就我们肩部的这块有块骨头，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叫
0: 肩胛骨
1: ，对，然后它会凸起来，这位置比较好找。然后沿着它的走向与脊柱呢成45度角的方向，也就是说这斜着的这个方向，我们把它捏起来。那怎么来看呢？如果说这种捏的过程中是比较费力气的，然后呢隔着皮肤手指的间距比较小，可以感觉到哎，我两个手指都快碰在一起了，那这个时候呢脂肪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0: 没什么脂肪，
1: 对，我提起来之后都没有捏到什么脂肪，手都快碰在一起了。然后如果感觉的话就很轻松就捏起来了一大坨肉，然后呢手指间距较大，而且有这种脂肪，能感觉到这种脂肪，这就是比较多的脂肪开始出现了。那很多人是什么太胖了，就是捏不起来了，
0: 哦，
1: 就是会感觉这个肉都是肉都拽不起来的感觉，这个时候就是太胖了的状况了。所以说我们在家这几个方法可以自己去体会。当然现在体脂肪秤也非常常见，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想真的就是说让自己的这种身材啊更好，那我们就用体脂肪秤做到减少脂肪增加肌肉，这是要我们大家的一个误，就是原来也是一个误区啊，很多人就是减重减重，但实际上我其实大家也可以上网看一下，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同样体重但是健身前和健身后他那个身材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首先就是你整个人看起来很松弛，但是健身的人就看起来很紧致。
1: 对，
0: 还有一类就是我看起来很瘦，就比如穿上衣服之后哈，但不一定他这个脂肪就少，就是摸起来感觉也还挺肉肉的。
1: 对，
0: 这些人呢就会告诉你说，哎呀我就是骨架小，其实我身上肉可瓷实着呢。
1: 是，就是其实很多老年人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啊，就是哎，我这么多年体重也没什么变化，但是我为什么穿起以前的衣服来会觉得没有原来那么好看了。
0: 对，而且整个垮掉了，
1: 对，会觉得甚至有些紧。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明他体内的成分发生变化了。随着年纪增加呢，很多老年人如果不是在一个运动啊或者说很注意运动这样的情况下，那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脂肪越来越多，肌肉越来越少，上秤还是那个体重，但是脂肪多了后体积就变了，它的维度就变了，那就会导致哎，我即使同样的体重我再穿原来的衣服完全感觉不一样了。那还有一个再给大家强调一点啊，就为什么要减脂增肌，它不完全是一个控制体重的问题，就是肌肉的代谢速度是比较好的。
0: 对，
1: 那如果要是说肌肉好的人，他就相对来说不太怕冷，然后呢全身的功能代谢速度都比较好。那如果说脂肪多的人呢，一个是就我们说很多人为什么胖还怕冷啊，其实脂肪来说它代谢速度并不快。那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就会代谢速度下降。那还有一个问题，它肌肉越高它燃烧的热量越快，它的体重越不容易出现这种胖。那反过来脂肪多的人他就存着热量消耗不掉，那 也更容易胖，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这个脂肪和肌肉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经常喊着自己要减肥的朋友肯定都听过这个词，就叫做基础代谢率。我们都知道这个肌肉稍微多一些的话，基础代谢率就会高一些，这样你在吃饭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卡路里的摄入也就可以多吃一些了。那其实刚刚呢，岳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测量自己到底算不算胖的一些数据，比如说 BMI 可以参考着来算，那么也可以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腰臀比啊，包括说这个颈围啊，来根据一些数值来比对参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算胖。再有呢，就是直接捏一捏自己的这个肉肉啊，直观的感受一下自己到底有多少的脂肪。那结果呢，其实网上都有一些比较详尽的数据，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不过还有一类特殊情况，我想问一下您哈，就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高的朋友，就他基本上已经是模特的那种身材了，但你去量他的那个腰围啊，或者说臀围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好像就比您刚刚说的这个数值就确实是要大的，但是没感觉说他胖
1: 啊。对，其实主持人这点说的非常好，这个的话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对于一些特别高或者说特别这种身高不一样的人来说，他这个维度就不太有意义了。
0: 嗯，
1: 因为就像我们说的，他有的人很高，那我们不能要求他的腰围还是很细，就是他是没有可比性的，他要成比例嘛。所以说这个的话对于这种太高或太矮的人来说，他是不能靠这种腰围来判断的。那我们就可能需要借助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体脂肪秤肯定是最准的，但是它的颈围相对来说有参考意义，但是指标上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比如说特别高的人，他颈围比我们的这个指标略高一点点，那我们也不能说他就胖到什么程度了，因为毕竟他还有一个比例在那里。所以说这个维度的话要排除这种太高或太矮的人，那种 BMI 呢就要排除这种健身啊这种有这种运动习惯的人。所以说他不同的指标对不同的人群还是有一定的适宜度的。
0: 对，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和参考。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那么了解了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哈，也试过了刚刚我们介绍的一些方法，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胖，那没办法，我们就真的需要减肥了。那么也想请岳老师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易操作的刚刚说到的减脂增肌，这也是我们每次都跟大家强调的一个健康科学的减肥的一个方法。
1: 首先的话我觉得就是减脂增肌，那我们这是两部分啊，从名字就能看出是两部分。但是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三分练七分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光靠练然后呢不注意吃是不行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哎，我只要运动就可以了，所以就可以敞开了吃，然后就会发现效果不好。那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是想减脂或者说减少体重，我们吃的热量就必须是要小于我们运动的热量，这才可以，就是我们吃动平衡的一个状态。那首先我们就要说我们要在这个时候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为什么要说有个健康的饮食呢？因为你热量摄入过多的情况下，那你就要大量的运动才能消耗掉。这个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时间啊，或者说是自身的体力都是有限制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首先要学会控制饮食。那控制饮食最基本的要先控制热量。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们不太知道每种食物的热量或者怎么去控制。然后之前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就是如何算啊，如何控制，会觉得比较麻烦，但现在好办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手机 APP， 它可以每天记录你的饮食，哎，你吃了多少你录进去，然后它就会告诉你你这顿吃了多少热量的食物，甚至会把你一天的食物给你算出来一个总热量。而且你把身高体重录入进去和你的理想体重录入进去之后，它就会给你推荐一个热量，
0: 是他会提醒你说这一顿吃超标了，晚餐不能吃了。
1: 对， 对，就会他给你一个推荐的热量。那所以我们大家呢就可以借助这个来了解我需要多少的饮食。因为如果我只跟大家说，哎，你要吃多少多少大卡的热量进去，那很多人说我不知道该吃多少，就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建议大家的话，借助手机 APP 了解自己的饮食结构。但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虽然在记录，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太多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
0: 嗯，
1: 因为这种食物热量很高，很容易过量。就是很多时候你一记录进去发现啊，我原来热量已经这么高了。
0: 对，比如每天基础代谢哈，女性可能2300大卡，那么我今天中午输入一个汉堡、一包薯条、一杯可乐进去，基本上也就报销了。
1: 对，然后你还有很多营养素摄入的是不够。

0: 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不均衡。然后呢，我们会还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喝杯饮料，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啊、对。
0: 然后呢，这个热量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呢主要这种糖分的热量，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减肥期间的话，控制这种隐性的糖，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饮料啊这种的摄入量。水果也一样，很多人一说，哎，我一查西瓜的糖分不高啊，因为它就是水分含量比较高，就会整体平重量来说比较重，所以它就显示它的糖分不高。但是大家吃西瓜的量其实很难控制的，所以尤其到夏天，很多人就是拿勺吃西瓜，吃的很多，所以这种的隐性的这种热量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那再有的话就是油脂类，现在大家很多人就是觉得身体好，我就要吃什么要吃什么，很多人说吃干果好，我见过很多人就大把大把的吃干果，这种都是榨油的，就是说它的热量也是很高的。那我们如果在减肥期间把它吃进去之后，也是不太容易控制体重的。
1: 对，特别是现在有那种每日坚果，每天给你一小包，但有的时候我拿一包在那边吃着零食看着电视，我就忘了一包又一包，
0: 对，
1: 四五包下去了之后，其实别说今天的正餐了，自己本身的热量就已经超标了。
0: 然后呢，大家就是说尽量选择简单的烹饪方式，比如说我能炒我就不炸，然后不煎，然后我如果能蒸啊，然后拌凉拌呢、啊、我就不去炒，就我尽量的控制一下这种热量的摄入。但是我们运动期间啊，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增肌的情况，我们还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说鸡蛋啊牛肉可以适量的吃，就控制一下量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呢鸡蛋我比如说选择煮鸡蛋，那我也控制一下油的摄入，就我们选择一些更健康的方式，
1: 就别吃炒鸡蛋跟炸鸡蛋了，
0: 对，就是控制一点会更好一些。那就说到运动了，就是饮食上要说运动，简单点说就是有氧和无氧。那有氧运动来说呢，我们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我觉得这两个是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两个有氧运动。但是有氧运动有个要求，就是说我要尽量的时间长一点，达到我消耗脂肪的一个目的、
1: 嗯、
0: 而且我看最新的研究也说，如果我一天的有氧运动达标了，那我在不运动期间我这全天的消耗热量也是比平时就是要高的，也就是说只要我这天运动了，我的这全天的在不运动期间和这一天完全不运动的时候消耗的速度是不一样 的
1: 速度被带起来了感觉。
0: 对，然后呢，所以说有氧是减脂的一个好效果。但是我们要增加肌肉的话，就会建议大家有一些这种力量上的锻炼。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说了，哎呀，那我们也不专业，也不没有条件去健身房，那我们可以说上网搜一些这种力量的图，
1: 是
0: 我们在家买两个小哑铃，或者有那种拉伸的绳，我们挂在门上面，自己在家里做都是可以的。
1: 对，
0: 甚至可以做一些平板支撑啊，然后做一些卷腹啊，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的，就是现在来说在家也是有条件去做的。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健身的 APP 也特别多哈，大家完全可以下载两个，一个来控制自己的饮食，一个来控制自己的健身，双管齐下来达到最终的一个减脂增肌的一个目的。
0: 然后能打卡，就是有一个动力，然后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1: 哎、
0: 然后我每天看到一些成绩之后呢，我就比较好坚持。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说在减肥前要做好了解我如何控制我的饮食，如何运动，然后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目标。那说到这儿呢，还有几个建议啊，比如说我们可以买一个食物秤、
1: 嗯、
0: 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记录食物的时候会不让你输吃了什么多少克，那很多人真的是没有概念，
1: 我没法估计，
0: 所以说我们说有一个秤，有个秤呢，开始的时候可以是摸索，慢慢的熟了之后就会有概念了，就会越来越健康的一个饮食了。那再有的话，准备一个体脂秤或者是一个皮尺，来关注自己的体重和维度的一个变化。那我觉得这些如果说都改变了，那一个人就会更有信心，然后也会坚持得更好。所以说减肥的话，我觉得比起方法来说坚持很重要。
1: 对，我们先制定一个小目标，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完成它，而且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比如说180斤，那我可以制定一下，比如说半年的时间我减到150斤，30斤是可以的。但比如120斤的人，你要在半年的时间减30斤，减到90斤，这就基本上是一个不太能够完成的小目标了。
0: 对，我觉得减肥的话也是要依据自己的身高或整体的状况，也不要说一味的追求瘦，就是我们还在一个健康的前提下，然后正常的一个速度下，其实我觉得大家减脂增肌除了为了美观以外，其实更主要还是为了健康， 因为这种太胖带来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1: 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科学理论的指导之下收获自己健康的好身材。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营养最时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是5月21号，5月21是虚拟网络世界的第一个固定的节日。这可能啊，上点岁数的人已经不关心这个事情了，他在年轻人当中那是很有号召力的。每年呢，5月20号和5月21号，因为呢520、521谐音，哎，都是呢年轻人特别爱听的那句话，所以呢，这个简单的网络流行语言就表达了人们对爱情的美好的向往。于是呢，这样的一个520、521就约定俗成，成了年轻的中国网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了一个所谓的民间的固定节日。今天您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吗？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今天呢，您有没有和自己心仪的对象出去溜溜弯、见见面这样的安排呢？那单身的小乐儿在打工的过程当中，那也想找个对象啊。他的工友王大哥这就给他讲了，说我瞅你这孩子不错啊，我啊有3个闺女，哎，大闺女啊叫王美丽，哎，不是真真爱爱连连，大闺女叫王美丽，我那姑娘啊至今也没找对象呢，介绍给你。小乐一听，哎呦，很高兴啊，这就赶紧按照王大哥给他推荐的这个微信加了王美丽的微信。那随后的日子里呢，小乐儿就和美丽在网上呢频繁互动，哎，聊得还挺投缘儿。小乐呢就觉得这美丽啊跟自己挺有缘的，两个人呢就建立了所谓的情侣关系。不过呢，自从建立了恋爱关系之后，这美丽姑娘啊就时不时的找各种小理由给小乐借钱，借得倒也不多，可是这算下来也不少，这不到一两个月，哎，这就借出去了6000多块钱。小乐就说啊，说要不咱俩五一见个面吧。这美丽呢却各种推辞，说你不用来，哎，我也没时间去。这小乐觉得不太对了，于是呢他就给美丽说，说你这借我的钱你什么时候还啊。刚一说这话呀，被拉黑了。王大哥说了，哎，你们俩这事儿我不管，我这就是介绍个对象，那你们俩怎么谈的我哪知道啊。于是呢，小乐一不做二不休，这就来到了当地的派出所报案。民警这就赶紧对案件展开了调查，最终就抓住了这个犯罪嫌疑人。一看，哎呦，不是王美丽，原来呀就是他的工友王大哥，这就发布了这一起兄弟公安局成功侦破的诈骗案。您看这两年啊，这全国一些热点事件也公诉和宣判了一些类似的案件，这就给特别是在网上谈恋爱的年轻人，这多多少少心头就泼了一盆冷水。这网上什么人都有啊，万一遇到个不跟你真心的踏实的谈恋爱的人呢，这又公诉了一批和这个谈恋爱期间敲诈勒索诈骗有关的案子。咱们也听听啊，人家有的人，人家呢是为了表达感情主动的给对方花钱，那有的人呢他可不是啊，有的人他是故意骗别人给自己花钱。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了，那谈对象那哪能没点正常的金钱往来啊，这怎么就严重成了诈骗和敲诈勒索了呢？至于吗？绝大多数人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那都是生活的状态。但是咱们也有必要去看看，那有些人坏了心眼儿，他是怎么样诈骗的，怎么样用犯罪的状态所谓的谈恋爱的。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啊，咱们就请检察官给咱们说说那些假借谈恋爱骗钱的那些案子。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了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啊是检察官助理郭东方和检察官助理张庄子。哎，庄子您好，又到我们节目上来了啊。之前呢给我们讲过这个相关的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案子哈，那今天呢您给我们说说吧。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不认识检察官啊，这不知道犯罪的多，这有人借谈恋爱还能犯罪，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个审查结束和公诉的案子。
2: 这个案件中呢，是一位19岁的女生小李，她呢也是刚刚步入社会来到北京工作，因为呢是独身一人来北京，所以呢在北京也没有什么亲朋好友，也没有什么渠道能够认识男朋友，所以呢她就一直通过网络平台来交友。这次呢她就在网络平台上面呢遇到一个自称是特警的22岁的小伙子，叫袁帅。这个小伙子呢他说他自己是特警，小李一听就觉得哎特别新鲜，因为呢他也没有见过特警，在生活中这个特警这个工作呢又特别的威风神秘高大上。
0: 是啊，特警哈、啊、警

0: 中的警察，特殊的警察，是挺有这个吸引力的。
1: 哎呀，自己平时也接触不到这样的人，在网络上认识这样一个特警朋友，一定要把他给抓住。所以呢，两个人慢慢接触之后呢，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呢，因为这个元帅是一名特警，总是跟小李说自己工作特别忙，所以呢也没有时间去逛街看电影，不像普通的情侣那样时时刻刻都黏在一起，只能通过微信来进行沟通。虽然说元帅经常给小李发微信，但是小李每次要给他打视频通话的时候呢，元帅就总说自己在执行任务，在出外勤。小李呢当时也没多想，所以小李也很理解。慢慢呢，元帅就总是向小李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自己的一些同事家里面亲属得了重病，需要给一些钱，想要向小李借些钱，或者呢说自己的亲人被人掳走了，现在需要凑钱赎人。小李呢虽然说觉得这些理由都比较不同寻常，但是因为元帅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小李因为平时也没有接触过像特警这样工作的人，没有太多加怀疑，也就把钱借给了元帅。那么好几次理由过后，小李借给元帅的钱就多达了8万。
0: 嚯，8万！
1: 小李为了给元帅借这些钱呢，自己还背了一身的债，所以呢小李也都一直生活得非常拮据。所以后来小李慢慢的跟元帅要钱，想要让元帅把这些钱给还上，元帅就反复的推脱，到最后呢甚至把小李给拉黑了。小李就觉得不对了，这才意识过来向公安机关报警。
0: 你说谈恋爱的时候谁还没点事儿啊，特别是年轻人，如果呢家庭条件一般，有时候呢是会遇到一些呀、特别缺钱被打手的时候，那可不就是找这个亲戚朋友借点呗，亲戚借不了不就是找朋友吗？特别是有恋爱关系啊，遇到难处了，那有的姑娘想，那人家遇到难处了求咱们，那也是对咱的信任啊，没把咱当外人啊。特别呢是他如果想维护这一段感情，他也不愿意让对方失望。所以您看8万块钱，那姑娘怎么就下定决心去报警了？那案子破了吗？
1: 其实呢，这个元帅呢本身就没有想跟小李谈恋爱，他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保安，因为觉得自己平时的工作呢还跟特警的工作内容可能勉强沾上点边、
2: 穿着那么看上去有点像的制服
1: 还稍微能够编造一些这些特警的工作内容，
2: 有点徽章，
1: 虚构了这么样一个身份去跟小李接触。其实呢他一开始就是想骗小李的钱，
0: 他一开始就是为了骗钱。
1: 是的，因为他是一名保安嘛，工资也不高，但是呢他因为沉迷于短视频平台，想要通过短视频平台来发家致富，所以呢不断往里投钱，可是投了钱又没看到回头的收益，所以只能不停地往里追加，没有钱了，所以就只能想出来这样一个诈骗的方式。
0: 一个女孩子本来工资就有限，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还东拼西凑给她凑出8万。小李呢报案了之后，公安机关是怎么抓住元帅是吧？
1: 其实因为小李呢跟自称为元帅的这个小袁呢两个人加了微信的好友，小李给小袁交易流水呢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公安机关通过这个两个人的这个资金往来锁定了这个小袁袁某。
0: 那郭检察官，您觉得这种案子，这袁所谓的元帅哈，应该说啊顺藤摸瓜找到他应该挺容易的吧，现在的这个侦查手段您觉得呢？
3: 是的，因为现在他即便是说把这种交易流水给删除掉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从后台按图索骥找到他。他最后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多的这么一个刑期，而且还被判处了罚金，罪名就是诈骗。
0: 这就是一个民间债务嘛，那怎么成了诈骗这么严重的啊，成了刑事的事儿了呢？
3: 实际上是这样，你比如说在我们这案子里边，恋爱交友的话可能有这种两人之间有这种借钱很正常，咱们这案子他就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哪呢？咱们这个小袁这袁帅，他压根儿他就没有想和小李有这种交友的目的。你看他编造了自己特警的职业，并且编造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袁帅，然后每一次呢他也是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我们这个特别无知的小李来借钱。那么到后续呢，他把这个费用呢也都是全部用于个人的这种挥霍掉了，他也没有这个相应的经济基础能去偿还这部分借款，所以说他这种行为还是一种诈骗，是一种典型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手段。
0: 因为他呢一开始就隐瞒自己的身份。庄子啊，我问问啊，您在这个审查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见过这个所谓的小袁袁帅了是吗？啊，他是个长着什么样的人，给你留的是什么印象？
1: 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0: 但是我在想啊，小李呢实际上你想他能够自己的工资这么有限，而且一个人在北京啊，年纪这么小就上班了，如果说家庭条件特别好也不至于，那家里怎么也得高中毕业有个学上是吧？可见呢孩子家庭条件应该是一般吧，啊，应该是一般。可是呢谈了这么个恋爱，这袁特警后来给他还钱了吗？
1: 最后也是没还上。
0: 所以我当时

0: 想啊，这小李姑娘说明当时还是动了真心了，
1: 是
0: 比一笔钱呀、啊，这是从牙缝里挤出来，四处伸着手问别人要来的呀，啊，那庄子啊，当你面对这个所谓的袁特警的时候，那他肯定是已经经过了公安机关的这个逮捕，
1: 是
0: 哎，限制人身自由、刑拘哈，而且他已经知道结案了，到了检察院了哈，那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可能会遇到的这个相关的法律的惩处？
1: 其实他是知道自己已经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但是具体能够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他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一个概念。
0: 像谈恋爱啊，肯定一开始都是愿意把人家往好处想的。你要说一个人一开始谈恋爱都想这是假的吗？那这种啊，你说你要真谈个对象，那也不容易。我看啊，公诉的案件当中，哎呦，这罪名可不只是诈骗呀，还有敲诈勒索呀等等。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一个诈骗，本身呢也不是这个职业，借钱呢也没这个由头哈、啊。然后呢，虚构出了相关的事实，诈骗别人的钱，这是诈骗。大家听到啊，如果呢跟你谈对象的这个人，他跟你的基本的公民的基础信息他都不是正确的，职业呀等等啊，虚拟。特别是用这样的假冒的身份和事实，所谓的借钱还不还，那就是诈骗了。这可不是这小情侣之间的借钱啊，没钱还，有了再给你，不是的，这是法和不法的界限。那咱们接着听两位检察官再给咱们说说啊，其他类型的这种假借恋爱之名，其实呢犯罪的案件。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个？
1: 我们这个案件中呢，这个女生小贾呢，她是20多岁，她呢平时呢就喜欢玩网络游戏，在网上呢会跟同好一起，比如说组一个 CP， 在网上一块打游戏。跟她组 CP 的这个小张呢，两个人打的就挺好，慢慢越来越熟悉，就坠入爱河，就变成了男女朋友，
0: 就是段位上门当户对，
1: 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后来呢，因为两个人呢是身处异地，两个人就只能通过网络来交流，两个人只能通过视频聊天，平时只能通过微信来交流沟通感情。
0: 聊得怎么样啊？
1: 两个人确实谈了有几年还挺好的、
0: 哦、
1: 可是呢毕竟是在两个地方，这个小贾呢慢慢就觉得可能不太合适，
0: 姑娘觉得不合适、哦、
1: 这小贾谈了那段时间呢就觉得这将来可怎么办啊，可能就想着
0: 好几年了
1: 还是当断则断吧、嗯、于是呢就向这个男孩小张提出了分手，就不同意啊，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0: 哦、
1: 就一直不停地向这个小贾姑娘想要挽回、
0: 哦、
1: 不停地给他发微信，但是这个小贾呢其实是心意已决，这小张就提出来，那我们能不能再见一面啊、
0: 哦、
1: 再见一面我就同意你分手、
0: 哦、
1: 小贾说那不用了吧，我已经想好了，见不见的其实也没什么关系。这个时候呢小张就觉得没办法了，他就回忆之前两人在一起的过往，就想起来哎，之前这小贾姑娘呢给他自己发过这个私密的照片，于是呢这小张、
0: 哦、
1: 这男孩呢、
0: 哦、姑娘的截图
1: 对、
0: 啊、
1: 然后这小张呢因为看这小贾姑娘呢是坚决不同意复合，不同意见面了，这小张就只好把这个照片拿出来跟这小贾说你要是不同意见面的话，我就要把你的这个照片给公开了，发给你的亲朋好友，所以呢就没办法，只好答应了这个小张去见面。见了面之后小贾就说哎，你之前答应我了，见完面咱们就分手。小贾因为已经心意已决呀、
0: 嗯、
1: 还是提出了分手。这小张说那你如果一定要跟我分手的话，那你得给我钱，不然我还是要把你这照片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0: 哎呦，
1: 这个小贾呢就是真的害怕、
0: 嗯、
1: 没有办法转了这9000块钱。
0: 9000、嗯、
1: 是的，他还跟小贾要钱，9000还不够，还要继续要。这个小贾一看这个没完没了的，而且他手里拿着我的照片说发就发，我这个可是真的受不了。
0: 发了吗？
1: 还真的发了。于是呢这个小贾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0: 不报案不行了，
1: 一共骗了9000块钱。
0: 那公安机关就抓住他了哈。
1: 是的，因为这个、
0: 哦、这好抓。
1: 是的，两个人确实是谈过一段恋爱，这个小贾也了解这个小张的姓名和住址。
0: 所以你说现在公安机关破案，这科技要警力是吧，这科技太给公安机关省警力了。哎，算了，见个面给他点钱是吧，补偿补偿，他会不会就得了。
2: 对、
0: 啊、
2: 小贾当时可能就想的是息事宁人、
0: 嗯、
2: 我给你这9000，咱俩就从此就一拍两散、嗯、
0: 谈恋爱分手没有封口费这一说。哎，不是叫封口费，叫分手费这一说是吗？
2: 分手费呢可能在咱现实当中可能确实有。为什么小张就触犯了这个敲诈勒索这个罪名呢？小张名义上是直接向小贾索要这个分手费，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
0: 哦、
2: 小张他实际采用的这个手段有点特殊，他是以这个私密照片相威胁小贾，因为害怕他自己的私密照片向社会上被流露公布出来，这样的话不就社死了吗？他是基于一种害怕，
0: 嗯，
2: 基于这种基于被害人采取了这样的手段，所以说他只。

0: 到别人的这个照片呢，人家对你的信任，你就不应该往外发，更不能以此敲诈勒索拿到这个分手费，这个叫敲诈勒索。因为他呢趁人之危了啊，把小贾姑娘呢就陷入到了这种不利的境地，让小贾姑娘就范。这个呢倒没假装什么特警，或者说呢家里有什么困难事儿哈，就是趁人之危陷别人啊于不利和危难之中。所以呢这找对象啊，分手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这个人的人品、心地和修养啊，才能看出来这个人的底线。这有的男孩，当然女孩也有啊，分手的时候纠缠啊、痛苦啊，您不想想，人家能给你提出来，那哪是一拍脑门子的，他肯定都想好了。咱们呀既然是这样，那就一拍两散，各自相安啊，祝福别人也善待自己，不纠缠不伤害，毕竟呢是曾经喜欢过的人嘛，所以这个分手的时候啊见人品。
1: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0: 咱们再说一个，郭检察官，您给我们说一个吧，说个其他类型的吧，咱们不说诈骗和这个敲诈勒索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看上去是谈恋爱实际上是犯罪，您给我们介绍一个吧。
2: 就是我们曾经办过一起这个盗窃案，也是通过网络交友过程当中发生的。女生小王呢26岁，就是公司的一名职员，工作好几年呢，但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呢也比较窄，自己一直没有找到男朋友。后来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一个叫林志远的这么一个男生，两个人在交友平台上聊天聊得也非常的投机。这个林志远呢说自己啊是一个金融公司的部门领导，聊得投机，然后又考虑到他这个身份是部门领导，而且林志远对他平时也是嘘寒问暖，特别好。慢慢的呢，经过这个进一步的沟通啊、聊天啊，两个人最终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后续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以后呢，到了一个周末，他们约定好线下见面。当天这个小王和这个林志远见面的时候呢，林志远还带来了另外一个男子。这个男子呢，自称是林志远的表弟。像往常一样，大家伙就是聊天啊、看电影啊、逛街啊、吃饭过程当中呢，林志远也是出手大方、特阔绰，毕竟是这个金融公司的部门领导嘛。在当天的约会最后的时候，这个林志远说我这边现在有渠道可以提升小王你的这个信用卡的额度，你可以把你的手机交给我。那么当时小王把这手机交给了林志远和另外一名男子以后啊，这两个男子就开始对他手机进行了一番操作，
0: 又给他提升
2: 信用卡额度、这两个男子说提升的差不多了，回去你在家等着就行了。那么之后呢，小王拿着手机回到家以后，没过两天他就收到了这信用卡这边的这个短信提醒，说他这边有欠款。那这个时候呢，小王就意识到不对劲了，当时不是说提升额度吗？后来啊，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的这个资金流向，最终锁定了这两个嫌疑人啊，所谓的林志远和他的表弟，实际上这两个人都姓赵。他们两个人当时在操作手机的时候呢，小王手机信用卡里边的额度套现以后，把这部分钱转到了林志远和他所谓的这个表弟的这个手机里面，然后并且呢把这种银行发过来的通知、转账通知全给删除掉了。所以说第一时间呢，小王并没有发现自己财产受到了损失。
0: 怪不得把持住手机呢，
2: 林志远呢压根就没有林志远这个人。这两个人啊都姓赵，赶巧都姓赵，知道吧？
0: 不是兄弟，没血缘关系，一母一父的。
2: 对，他两个人就是平时游手好闲，但是呢又没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两人一合计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找人盗窃他人的钱款，两人是经过了精心的预谋。
0: 干嘛分俩角儿啊？
2: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其中咱就这么说啊，就大赵情商特别高，会聊天而小赵呢又长得帅，小帅负责线下见面的时候以林志远的身份出现在小王面前。
0: 嗨，您说这两个人损不损啊？还竟然在犯罪的这个过程当中优势互补啊，这么骗人。一个能说的专门负责聊天，一个长得帅的专门的线下见面，哎，两个人还共享信息，还同出同进，还互相打掩护。本来啊，我还想，哎，这小伙子还带个人来，这挺好的哈，还让自己的朋友去认识认识自己的女朋友，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对女朋友的认可。哦，原来是犯罪的状态呀。所以你看啊，这不是网络不好，是有的人的人性不好，他呢就包装身份啊，这样呢可能让对方呢觉得，哎，我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我找到了我认为这个条件更好的人，他呢就有一种啊就赚了的这个感觉，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

0: 为对方条件好，比如说呢，金融白领啊、商业精英啊、什么特警啊、哎、特殊职业成功人士，就会放下一些防备，或者说呢，对他一些呢犯罪的伎俩啊，就会呢打消一些疑心。随着对方切入正题，再利用各种手段，什么家里有变故啊，哎，我这儿又怎么怎么样啊？哎，我是金融精英，我给你提高信用卡额，我要你提供信用卡额度啊，你给我提高点利率好不好啊？于是呢，就走进了对自己不利的这个处境当中。其实谈恋爱这个事儿啊，说起来呢也简单，你看这个人是不是真心对你啊，或者说这是不是个正经人，那你就看第一，你给他花钱，他会不会很快就等额的另外一种方式补偿给你。比如说小伙子去找一个姑娘啊，你看这个姑娘是不是真心的啊，你就看这一点，不舍得花你的钱的人，那这个姑娘啊，她是冲着谈恋爱去的，而且呢自尊心比较强。如果说呢你给她花钱了，哎，有的姑娘啊，那我下一回我用等额的方式，哎，我再补偿给你，比如说你请客吃饭，哎，那我呢买两张电影票，或者呢打个车付个费等等，反正呢不在钱上沾别人光，这一点很重要，这才是正儿八经想来谈恋爱的。所以钱这个事儿啊，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个好事儿。有了金钱往来，您才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不是真心，他有没有正确的恋爱观、择偶观。那如果说啊，这人光你给他花钱，他那边呢好像就心安理得，那我建议大家，要么呢就是教养不好，价值观不对，要么你就得提高警惕了，要加强自我的保护意识。因为在钱款的问题上，你才能够真正的看出来啊，一个人的这个自尊自爱的这个价值观的水平。当然了，如果说特别过分，您这边一味的付出，那您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啊他是犯罪，那就得保留相关的证据了，该报警时啊也得报警。您看啊，在521给大伙儿说这种事儿啊，说到底，反正呢，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呢，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在节目当中呢，在521这样一个网络恋爱日，给大伙儿说说那些呢，哎，不劳而获，在网上啊不健康的恋爱的那些套路，那些犯罪手段，更是啊希望大伙儿呢在听了节目之后，能够呢真正找到那些有正确的价值观、自尊自爱、有真情实意的啊，想本本分分谈恋爱、找对象的自己的一个合适的伴侣。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二位嘉宾的参与，谢谢，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孕妇和他们的丈夫们正在医院听有关怀孕的讲座，演讲的医生说道：女士们，怀孕期间千万不能忽视锻炼，散步对你们自己和胎儿都非常有好处，如果能天天坚持，那就再好不过了。另外请先生们注意，为了将来宝宝的聪明健康，每天

错，动听的旋律，经典的好歌，美好的愿望，幸福的生活，开启了这一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来自于 Fall in Love 的1001个愿望。转眼这样的一首歌，也它的流行的时代也过去了20年了。那在怀旧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找回往昔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这么多年，你可能经历了很多人情世故的很多复杂的事情，但当你躺下来再次重温，在安静的环境再次听一些老歌的时候，我想虽然时光不能倒流，但是音乐可以带我们重返你的20岁。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错，我觉得听梁静茹的歌，听的就是我们80后的青春，对吧？虽然梁静茹，如今的梁静茹已经发福了，在舞台上早已经变了模样，但是她的音乐，她的每一首歌，她的声音已经深深镌刻在了我们的内心深处。每当唱响的时候，我们的青春回忆就会泛滥在心头。从早期的勇气，一夜长大，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宁夏燕尾蝶，到后来的崇拜，思路等等，首首情歌让我们感受到了梁静茹亲切的笑容和甜美的嗓音，诠释着纯真无邪的爱情。而他的众多首经典音乐呢，都是像我刚才说的，是用温暖的这种感觉陪伴着我们成长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音乐，而梁静茹的音乐就像是一位好朋友，始终在你的身旁。梁静茹呢，被称为治愈系歌手的代表，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朋友你的青春，会有很多感悟，让人极容易产生共鸣。我们来一首关于夏天的老歌，这里和你分享经典怀旧金曲的是正在直播的由星宇为你主持时光留声机。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周深那华语乐坛近十几年来应该是发展最快的一位歌手，从当年的中国好声音并没有获得非常好的名次，那到后来逆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向前，一直唱到联合国去，可谓是超一线歌手当中的出类拔萃者。如今周深的演唱会一票

难求，而且年年登上春晚，而且各大影视剧啊都找他来唱情歌。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他的声音有点娘，后来你会发现这就是专属于他的声音特色。他在诠释音乐的时候真的就是全情投入。我们抛去声音不说，其实情感是音乐当中最重要的。就比如说今年春晚他唱的《极亮》，还有他曾经唱过的《化身孤岛的鲸》等等，还有这首充满幸福感的《小美满》，都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去抒发那种幸福的情感，所以说才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如今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已经成为各大晚会、音乐节目、影视剧原声的热门人选，而在他身上你能够听到永远有一种真诚、简单、质朴的感觉。即使他现在已经很大牌了，但是他的音乐依旧可以给我们以真情的抚慰。周深，化身孤岛的鲸。

作，听完之后让人非常热血澎湃的一首歌，就是现在正踢得火热的苏超的主题歌，由周深演唱的《热烈盛开》，非常好听的一首。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由星宇直播的 FM93.9 时光留声机。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天儿越来越热，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非常快乐的一首歌，当年的很火的那部剧叫《粉红女郎》，由孔令奇、刘若英、徐怀钰演唱的《大家来恋爱》。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听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也愿节目之外50分钟的节目之外，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听音乐，来沉淀自己。每天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儿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是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知道希望渺茫，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偶然走进这家图书馆，有幸翻到这一页，我一定会对命运万分感激。知不知道，我是如此爱你，爱到我必须远走高飞，爱到我们的诺言永远无法实现。对不起，我只是因为我太爱你，生死由天注定，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方诺用铅笔在书页的眉角处写上这段话，工整地署上名字。他忘记今天的具体日期了，他看了下身边的报纸，今日大寒。怪不得今天这么冷，他自言自语着，把日期写在了留言的末尾。他本想用签字笔写，但在文具店掏钱的时候却改变了主意。他也知道铅笔留下的字迹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淡，他与其说是写给几乎完全不可知的未来，不如说是写给自己那颗痛楚的心。半年了，整整半年了，每一天的消逝都像是一把刀子在他心里划下一道记号。他干脆沉了，忘记日子，忘记悲伤，他提

0: 醒自己，快了，那一天真的快了，这是唯一让他感觉到能解脱的方式。合上书页，他把那位书塞进了书架的角落，在那里遍布着许多的灰尘。转过身，他发现涂贤炫捧着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的身边。今天晚上请你吃饭，涂建贤说。不用了。方诺换上平常一样的笑容。今天冷得很，我想早点回去窝着，改天吧，我可是要吃大餐的哟。方诺走了不远，突然碰翻了一把椅子，哐当，声音在图书馆里很响亮。看着他的背影远去，涂建玄的心里突然起了一般不祥的预感。呜呜呜，睡意模糊中，住在二楼的李老伯听见天花板那里时不时传来怪声，就像重物在地上拖走那样。天花板那里就吊着一个灯，没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啊。
1: 哎，楼上的是在干什么呀？大半夜的叫的人不清醒，捅你的鬼胎！
0: 李老伯骂了句，他睡不着，起身去趟卫生间。可是当他提着裤子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又听见头上有呜呜呜的声音。听声音的方向，好像还是跟着他从卫生间出来一样。如影随形，这是鬼吗？楼的上的人不会拖着个重物无聊的跟着自己走吧？何况他怎么知道自己才去了卫生间又出来了呢？幻听，一定是自己老了，产生了幻听了。虽然是那么想着，但是李老伯还是觉得毛骨悚然。据说凌晨时分，人要是遇见鬼行走，就会听见奇怪的声音。他不敢再多想，一头钻进被窝，提心吊胆的挨到了天亮。什么声音都没了，果然是幻听啊。他走出门，碰见住在四楼准备下来买早餐的陈婆。陈婆看上去心神不宁的样子，他拉住李老伯说，
2: 我下楼时闻见三楼那里有一股血腥味儿。昨天晚上我看见楼下有个杯子碰碎的声音，你有没有听见？
0: 李老伯摇头否认，恐惧和好奇心笼罩在两位老人的心头。不如一起上去看看。他们走到三楼住户的门口，本想敲门试探下，可是敲过门后，门就自己开了，门锁被撬开过，并非真正的关上。他们战战兢兢地推着门，房门并不能完全被推开，有什么东西挡在了里面。李老伯大起胆子抬头往里看，险些当场没被吓晕。原来一个血乎乎的人蜷缩着挡在了门后，手里握着一个小板凳把子。哦，你就是吴九顺电话里说的警官顾问啊。在一栋老年公寓楼下，塔下的青年警官顾先觉打量着这位面色略显苍白、衣服长发艺术家形象的涂建玄，语气中是显得有一点疑问。涂建玄听到这里，觉得头有点嗡嗡作响。
2: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们的顾问了？
0: 作为私家侦探社的调查员，他曾多次帮助老同学刑警吴九顺破案。吴九顺也曾经说过，警方有一个计划，准备请一些退役的老警察和刑侦专家作为顾问。这次案发后，吴九顺得知案情比较怪异后，便第一时间通知了远在塔县的涂建玄。
3: 去看看，反正你也不是外人。
2: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去啊。
0: 涂建玄听说了，这栋楼第三层的那个房间，就是他的朋友方诺的死亡现场，他们认识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经过房门的时候，涂建玄注意到门锁被撬过。房间里，尽管方诺的尸体已经被移走，但人血

死腥味仍然是浓烈，令人感觉到胃部一阵阵的抽搐。在场的几名青年警察都不时地捂住口鼻，这股味道对经验丰富的涂建玄来说并不陌生，但朋友之死让他的心情很是沉重。顾先觉在一旁说，大概是凌晨两点，死者被一把水果刀插到了胸口，因失血过多而死。他的尸体停在门口的通道上，手里奇怪地握着一张小半蹬的靶子。他生前应该和凶手搏斗过，他的脖子部分有被厮打留下来的痕迹，但明显对方是戴了手套，没有留下指纹。你看，最奇怪的是地上那一道道反复回来的血痕，好像是他把受害人从卧室、客厅、卫生间一次一次的拖走。我判断在拖动中受害人还没有死，这种古怪折磨人的方式真是令人发指。他的尸体停在门口的通道上，手里握着一张小板凳的靶子，这是什么意思？涂建雄暗想。一名警察在房间里拍照，涂建玄小心地走了进去，尽量避免踩到了干枯的血迹。房间狭窄，他大多数只有踮着脚尖走。这是一套简单的居室，进门后是一个小小的通道，通道左通道右分别是卫生间和厨房，厨房紧锁着，据说是方诺不想做饭，索性连厨房的钥匙也懒得找房东要了。警方到来时，方诺的尸体就趴在通道上。在卫生间的门口，涂建玄注意到血痕延伸到蹲便器周围，蹲便器周围所用的脚踏上都有血迹的手印。令人意外的是，蹲便器里没有血迹。顺着通道地面的血痕进去是客厅，客厅里有个单人座的沙发和一个茶几，血痕就停在沙发前。沙发扶手上也有一道道的血痕，从痕迹上可以看出这是用沾满鲜血的手抹过的。同样的情况也包括茶几，陶瓷的茶杯破碎在地，碎片上还沾染着血迹。顾先觉说，似乎是凶手把受害人拖到这里，用陶瓷茶杯把他的手割破了。对了，死者的钱夹就丢弃在茶几的前的位置，里面是空的。方诺的钱包里会有多少钱呢？涂建玄见过那个钱夹，那个深棕色的方形羊皮钱夹。前天傍晚，他和方诺一起从图书馆出来，大家都觉得肚子饿，顺便在路边一家米粉店吃饭。随后方诺主动掏钱，他把涂建轩的那份也付了。涂建轩记得那个钱夹里并不鼓，从纸币的侧面颜色上看就两三张百元的人民币，其他的都是小钞。本来涂建轩昨天想打算好好回请方诺一次，可惜这只能是遗憾了。就算经过一天，方诺也不会在里面放太多钱吧。涂建玄把当时看到的情况跟顾先觉说了下，顾先觉拍了一下脑袋，眼睛里亮了起来。对呀，一定是凶手看钱家里的钱太少，更是怒气冲天，拖着受害人从房间里到处找，想把这里值钱的东西洗劫个干净。涂建玄记得钱家内侧还有另外的一个东西，好像是一张照片，具体是什么当时太晚了，他也没有来得及看清楚。他问，钱包里除了钱还有其他的什么吗？顾先觉先是摇了摇头，这让涂建玄飞快地想到了一点，但他忍住了没有说出来。客厅的外面就是阳台，也就是房间里唯一没血的地方。也许以房内布遍血腥的反差太过强烈，这个狭窄的阳台居然显得一份难得的纯净。

0: 客厅的右侧就是方木的卧室了。顾先觉建议涂建玄去卧室看看。他说，
1: 凌晨两点是人睡觉睡得最熟的时候，可能当时凶手撬开门进来时受害者并没发现，凶手就是进了卧室行凶的时候惊醒了受害人，发生了打斗。凶手毕竟是有备而来，所以最终得逞。
0: 卧室的床上有很多的血滴，令人惊讶的是衣橱被打开，衣橱柜边上也是布满着血痕，里面的衣服被凌乱地翻出来，还有几件女士外衣，同样的衣服上也涂着许多的血迹。
2: 这又是为什么呢？
0: 顾先觉说，
1: 凶手可能觉得衣柜里会被藏着钱财，甚至包括每天衣服的口袋，所以他挟持着受害人来这个屋子来个大搜查。
0: 但涂建玄发现那个衣服口袋处并没有血，血迹所出现的地方都是衣服边上。看到这个顾问老不说话，顾先觉老带着有些炫耀意味地说，
1: 为什么我说凶手拖着受害人满屋子走，死者当时还没死？这是个很简单的推理，你会看不出吗？你看地上那些血迹旁边陆续有死者的手指血印，如果他死了，地上只会留下拖在地上的一条条的血痕，现在这个手印在地上完整的一个又一个，证明他是被拖着，一面又在地上爬着。
2: 那为什么没有凶手的脚印？
0: 涂建玄在血痕旁踮着脚说，
1: 这个嘛，他应该是走在死者前面，让后面的血迹掩盖了他的脚印。当然，
0: 顾先觉看着地面和自己的脚想，
1: 这个家伙心太细了。
0: 塔山的公寓楼很是老旧，住的多是老年人，年轻一代大多出去打工，因为此座青山环绕的小城和都市相比显得很宁静。
1: 终究还是逃不过呀。
0: 涂建玄站在街道上，看着一如既往比较安静的车流人行，痛苦地回忆着刚才看见的那一幕幕惨象。和他一样，方诺也是那里的常客，两个外来的异乡人就在那里认识。涂建玄是为了暂时休息远离尘嚣，那么方诺是为什么呢？塔县是新设的，以前不过是个镇级行政单位，附近有许多未开发的山区，显得山清水秀，又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现在些地方已经陆续开辟为旅游区，塔县也开始变得小有名气，也世俗了起来。许多向往美丽风景的人慕名到了塔县后多有失望，因为这里不过就是个开发不多久的小县城而已。但像涂建玄这样被无聊的第三者的案子弄烦了，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一阵子，也觉得还将就。能让涂玄建感兴趣的还有城里那座老旧的图书馆，据说那是民国时期一个从这里出走的大员捐资兴建的，房子是三层的纯木结构，保留着中式古楼的典雅味道。藏书不少，但是看书的人不多，倒乐得涂建玄这样喜欢清静的人待着。
2: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可以暂时喘息的小镇，
0: 涂建玄喃喃地说。
3: 老涂，你说谁会那么残忍呢？
0: 图书馆一角的椅子上，小柯几乎是哭着在对着涂建玄说。傍晚的图书馆虽然有一些读者在边吃边看书，但仍然显得很安静。为了不影响其他的读者，小柯不得不强忍着情绪。他很年轻，才20岁出头，是这里的管理员。他是除了涂建玄之外方诺在这里的唯一朋友。方诺自半年前来到了塔县后，发现了这个图书馆。

0: 几乎每天都会在这里看书。他和涂建玄一样，都是书虫，但是只看书不借书，因为他们说，除了上图书馆看书，他们就是回家睡觉，或者出去喝酒吃饭，没有时间和精力看书，借什么书呢？小哥和方诺见得久了，开始觉得他沉默寡言，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有一次，一个醉鬼到图书馆里闹事，其他人都不敢说话，唯独方诺放下了书，一把揪住醉鬼，拉了他出来。他义正言辞地说，这种地方不欢迎你，滚。其他人吓得脸都绿了，以为他们会大干一架，但那个醉鬼不知道是被他吓到了，还是被他骂得清醒了，居然是骂了句脏话，悻然地离开了。小柯认为，那是方诺一脸无畏坚毅和握紧的拳头，让对方不敢乱来。男人认真起来的样子是挺动人的，小柯当时就这个念头，找男朋友非他莫属。那天小柯以感谢的名义约了方诺吃饭。接下来的发展并非如小柯所愿，方诺会热情地接受小柯的邀请，但他的信条却是你请客我付钱。他对小柯总是礼貌相加，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既然不会因为小柯某天的打扮很漂亮而觉得特别的欣喜，也不会因为小柯送了他一件礼物而显得莫名感动。甚至小柯暗示到提到了恋爱，方诺也当作是一个大哥般给他建议。记得有次他对小柯说，啊，可惜啊，要是在大城市里一定有很多人追你，我一定给你把关，可惜我回不去了。
1: 那你就住在这里啊，你可以找我做女朋友啊，岂会生孩子，在图书馆里终老一生多好。
0: 方诺的脸上闪过一丝破碎的笑容，
2: 不可能的，我只是个短暂的过客，你还有很美好的未来。小柯，我以一个哥哥的身份祝福你。
0: 那天小柯突然哭了，方诺什么都不说，只是脱下了外套给他披上，静静地在一旁坐着。许久之后，他递了一张纸巾给他擦眼。后来他们还偶尔约着吃饭，但平淡了，他们只是一对好朋友而已。不久方诺在这里交了女朋友的事情很快地传开，小柯再约他吃饭，方诺以要回去陪他女朋友的理由拒绝了。涂建玄和方诺一样，既是图书馆不多见的常客，也是外地人，看到涂建玄和方诺走得近，小柯会以听者的建议以借口和涂建玄聊天，中间不时地打听方诺的情况。涂建玄总是会心一笑，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同时也是抱怨说方诺的生活很简单，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涂建玄不挑明也不直说，他好像明白小哥和方诺之间的奇妙关系。至于方诺的女朋友长什么样子，涂建玄毫不知情，甚至他也懒得去问，他和方诺不过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现在面对小柯的悲伤，涂建玄有点手足无措，他憋了半天涨红着脸说，
2: 我会帮你找到凶手的。
1: 警察都没有办法，老涂你行吗？
0: 小柯觉得那不过是涂建玄的安慰。
1: 一个深夜入室抢劫的凶手，为什么什么线索都没留下？怎么查啊？最可恨的是，他为什么这么残忍？要把已经没有反抗能力的老方满屋子拖着走，不就是为了一点钱啊？再怎么说，老方也不像有钱的人，那个凶手真该千刀万剐。
0: 说完，小柯血红的双眼充满了仇恨，然后他又想起了一点，
1: 老方那个女友呢？她出现了吗？
0: 涂建玄摇了摇头，
1: 怀疑她就是凶手，起码

0: 也和凶手有关系。为什么老方被害，他居然连面都没露，这太不可思议了呀。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日常生活离不开吃喝拉撒睡，吃饱喝足，那么消化后的废弃物就得排出去。如果排出不畅，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让人情绪低落。也正因为这样，不少朋友做了很多努力，早晨空腹一杯蜂蜜水，疯狂地吃香蕉火龙果，尝试各种泻药，这些办法真的有用吗？好端端的人怎么就便秘了呢？便秘是不是病？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别以为便秘是小事儿。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郑金素，他也是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中西医结合消化病学分会青年委员，擅长中医的脾胃病以及中医损溶性皮肤性疾病的诊治。

0: 听过这样一句话：轻宿便，排肠毒。人活在世上，每天都要吃喝拉撒睡，也就是说，排便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儿，而且和我们的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是便秘呢？
1: 便秘是咱们临床非常常见的遇到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一个现象吧，一个症状。都是吧，经常在我们漫长的这个人生过程中，谁都有可能遇见过。那便秘呢，中医认为是这种大肠的传导功能的失常导致的这种大便的秘结。它表现为几类的这种症状，一类是排便周期的延长，它不是说每天都有，甚至可能两天也没有，他一周呢会小于三次的排便。有的病人就会说，哎，大夫，我现在三天了还没有大便，对吧？还有的这个病人甚至有一周没大便，更严重一点就是说，我不用排便药，我就没有大便了，我一周都没有。有很多老年人就有这种情况，这是一种表现。另一种表现就是他周期不长，他可能每天有或者一到两天总能来一次，但是呢他这个粪质呢很干，严重一点就是说他干成羊粪球状。即使说有的人说我不是像羊粪球状一颗一颗，但他也没法达到正常大便像那种软香蕉状，不能达到那么一种状态。它可能是一条，但是上面都已经干的都有裂痕那种，所以它在排便的过程中就会很艰难，甚至还出现这种干裂的这种情况啊。这是一种表，第二种表现。还有就是排便周期也不长，它可能一到两天有，大便呢也排出来的也不干，但是呢它那个排出非常的不痛快，很费劲，对吧？像有的老年人，他那个费劲巴拉排出来，我问他你干吗？不干啊，但是他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够排出这个大便啊，然后弄得满头上都是汗啊，他才能把这个大便排出来，还需要什么那个拿热水冲肛门啊，或者说服用药物啊，这样一种辅助的方式，这些都称为便秘。那慢性的便秘的病程呢，就是说大于六个月啊。我们这个成年的慢性便秘，咱们国家不同的地方不一样，它患病率4%到10%都有。而且呢就是有特点，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是这个患病率会升高女性呢比男性更多一些，所以它是我们经常遇见的症状。但是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功能性的这个疾病独立的存在，比如说功能性便秘啊。然后呢它这个也可以作为症状见于多种的这种器质性疾病啊。比如说什么器质性疾病呢，就是像那种结直肠的这个肿瘤，它就会有伴有便秘，对吧？这种消化道系统的疾病。然后还有是像神经系统和肌肉系统的一些疾病，它也会出现这种便秘的症状，像这种脑梗死，还有这种强直性这种营养不良，这种都会出现这个便秘的症状。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和代谢性疾病也会出现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他蠕动慢了嘛，然后他也会出现便秘。还有是甲状腺功能的减退、甲减的病人啊，这些内分泌和代谢性的疾病，他也容易出现有便秘的症状。还有一些就是功能性的疾病，它主要也表现为便秘，比如说像便秘性的肠易激综合征，还有这个功能性的排便障碍，是吧？这些的这个功能性的疾病，它主要呢也表现为便秘，是便秘是它一个很主要的这个表现的症状。所以这个便秘它既可以是一些疾病的症状，同时呢它也可以做

0: 有一个单独的疾病的存在。
1: 对于很多人来说，便秘不仅仅带来身体上的不适，还可能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便秘的发生呢？
0: 便秘，它一般的原因还是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跟我们这个饮食的习惯，不合理的饮食，比如说你饮水量的少，纤维素的摄入量少，你吃东西吃的特别精细，粗纤维的食物摄入的少，第二个是就是说你不良的排便习惯。你想有的人他不把，尤其是年轻人，他排便还是比较通畅的，他不把这个排便就是当做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每天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他有的时候有便异了，但是他那会有事儿，他就先我先忍一忍吧，我先把干别的事儿去。可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没有便异了，那就说算了吧，我今儿就不排了，对吧？那我等会有空了再去蹲一蹲吧，或者说我今儿就不蹲也无所谓那种。但是慢慢的这种导致他这种长期的这种排便习惯不好，导致没有建立起这种排便的这种反射，所以他慢慢他就会出现这种便秘的那个状况。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老年人，他这个不合理使用这个泻剂，本来他可以通过多喝水、多吃纤维、运动什么这种方式来促进排便，但是呢，他就是说我想要赶紧排出，甚至有一定的这种心理因素在里面，就是说我要一定要排得特别痛快，我要排的量特别大。你想，很多老年人可能吃的量就一丢丢。他没有那么多的大便，但是他主观上想要这种我排的产生一种我排的很痛快畅快的感，所以呢他就自行的服用很多的那种通便的草药或者说西药都有啊，他自己就要通过这种药物来达到满足这种排便很爽的这种感觉这个目的。像中药有些比较特别容易获得的，像那个番泻叶泡泡水啊什么的哈，什么像我要吃芦荟啊，什么自己种一盆芦荟，经常还什么榨汁喝等等哈，这种长期的话呢，就是过段时间他觉得我又不能够达到那种很那个量很痛快的感觉，他就自行的又给自己加量。是像我们门诊有好多那个老年人长期来开一种药，叫挡凝片，其实是很好的药，治疗胆结石啊、胆囊炎啊，但它里头含大黄，所以呢它呢是能够就是说促进排便的，所以在某些症型的某一部分的人来讲，它可以暂时性的用来就是说帮助他缓解便秘的症状，但是可能效果太好了吧，所以就被有些老年人就用来长期用药了，长期的就服用这个药物，它里面还有大黄嘛，所以它属于胺醌类的药物，就会导致这种大肠的结肠的这种黑便病啊，这样子对这种泻剂就产生依赖，它这个不服药它就没有便异了，是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年轻人能遇到的啊，环境的改变，比如说你今天出差了，可能大家都有经验，对吧？说我出差了这几天我都没大便，对吧？我回到我熟悉的环境，回到北京了，回到工作岗位了，回到原来的这种生活节奏了，我又能恢复的原来的那种排便的习惯，这也是一种那个碰见的原因。还有就是说是怀孕的时候，好多这个怀孕的妇女，她在这个怀孕的时候以及产后，可能是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还有这种生活饮食的习惯的改变，运动的改变，因为她怀着孕嘛，运动量可能不是原来那么的大了哈。还有比如说子宫这个越来越大之后的这种对直肠的压迫等等， 他的粪便就难以排

0: 排出，这些原因都会导致它产生便秘。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年纪大了，肠道的这种蠕动的功能减弱了，还有就是营养差了啊，这是这个第六种的这个我们一般见到的这种原因。这些原因呢，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改变一些饮食习惯啊，还有排便的习惯啊等等，我们其实是可以自行慢慢改善的。然后如果说只是因为说最近这段时间我蔬菜吃少了，那我这几天我叶子菜多吃点，我多吃点粗纤维的什么空心菜啊，然后藕啊这种，那我可能三四天它自己就缓解了，多喝水甚至第二天都能缓解了。有的病人年轻人他本身就肠道的功能没有问题，是吧？所以也是不同的人他这个缓解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要了解一下这个一般的原因，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这种一般的原因导致的。然后像其他的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因为器质性的病变啊导致的这种出现便秘的症状，那要解除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啊，这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胃肠道的疾病，像先天性的巨结肠，然后消化道的肿瘤啊，这个导致的这个便秘，还有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说那个像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啊，糖尿病啊，这要需要对这种原发病进行这种治疗啊，然后才能够缓解这个便秘啊。还有就是原因是，就有的药物它也会导致便秘啊，比如说那个像钙剂、铁剂。还有一些钙离子拮抗剂，有的老年人吃降压药，他那个钙离子拮抗剂，像那个硝苯地平、非洛地平，这临床上就见过老年人因为吃这个药，然后大便就不是特别好。还有一些这个精神类的这个药物，抑郁的、焦虑的那个患者，对，他吃药之后，他大便就不好了。
2: 日常生活离不开吃喝拉撒睡，吃饱喝足，那么消化后的废弃物就得排出去。如果排出不畅，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让人情绪低落。也正因为这样，不少朋友做了很多努力。早晨空腹一杯蜂蜜水，疯狂地吃香蕉、火龙果，尝试各种泻药，这些办法真的有用吗？好端端的人怎么就便秘了呢？便秘是不是病？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别以为便秘是小事儿。

0: 有相关的研究表明，和肠道病、便秘等相关性的慢性疾病占比已经达到了8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发现自己有了便秘的情况，就需要引起特别的重视。
1: 这个如果说是因为器质性的病变导致的便秘，那我们要针对这个器质性的病变进行治疗。我们也要尽量的疏导它，给予一些药物啊或者其他方式这种辅助的治疗。如果说是不是因为器质性的原因，然后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是一些生活习惯，这个我们就要帮助他，要给让他引起重视。因为长期的这种便秘的话，它也会导致一些疾病的风险的增加，比如说像冠心病、脑梗死，还有这个结肠癌、结肠息肉，这种风险都会发生比较高比例的这种增加，还有就会导致我们常见的肝裂和痔疮，是吧？然后你出现肝裂痔疮之后，你又担心就是说一排便它会出血呀、疼痛啊，你又更不敢排了，更不敢排之后呢，它就又会加重这个便秘的症状，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这个就会加重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了。因为这个人在排便的时候，他这

0: 个膈肌呀、腹肌呀，它是需要收缩。这个时候呢，就是有更多的这种血液呀，它是要运送到大脑内，这会导致这种颅内的血压那种急剧的增高，所以在有些老年人那里，他就容易诱发这种脑出血啊这种情况。所以这些都是会危及生命的。还有这个有的老年人他就蹲在那里排便好长时间啊，越排不出来自己越焦虑越紧张，是吧？心跳快，血管收缩，血压升高，都还甚至还会诱发这种心绞痛的这种情况。像这样这一类的疾病，冠心病、心绞痛，这个都会危及到生命。我们就看见过报道，或者说听过身边的这个亲友啊什么的，在排便的过程中可能哎拉不出来，然后一使劲，然后可能就晕过去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有脑出血呀，或者说心源性的这种原因了，是吧？这个我们可能在身边的时候都有听过，所以保持这种大便的通畅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很常见，虽然就是说我们觉得它因为太常见了，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但是也不要太焦虑，我们只要好好的喝水，好好的吃饭。
1: 很多人一遇到便秘就想到要吃一些泻药，然而不合理的使用泻剂不仅容易引起药物依赖，还有可能会导致黑便等疾病。所以专家提醒大家，泻药不要乱用，如果需要服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0: 偶尔比如说你当时不想来医院啊，手头又正好有，我这段时间比较着急，我先喝一点先通一次，但是不能经常用。可刚才咱们提到了，是吧？不能对它长期服用，不能对它形成这种依赖性，是吧？因为一个是刚才咱们提到说容易引起结肠的黑便病，是吧？还有部分药物还有这种肝损伤，长期服用像生的何首乌还会导致这种肝损伤。然后还有就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的话，这种快速的这种通便的药它都属于这种去火类的，偏寒凉，长期服用的话那就会损伤脾胃的功能。你经常吃凉药，是吧？那个老年人本身他就胃肠的蠕动比较慢，功能比较弱，不仅仅是肠啊，不仅仅就是说你这个排便有问题啊，你很多老年人他消化能力也不行啊，他脾胃功能就不大好。你如果老吃寒凉性的药物的话，它不仅仅说是对肠道这边会有影响，它对胃也会有影响。所以这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啊，不要长期的自己，然后没有针对性的，没有经过医生的这种辩证分析的，就用一些那个排便的药物。还有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姑娘，也有小伙子啊，他有便秘的情况，他就自行上网购买一些通便的药，他甚至就说哎，这个药既能减肥又能通便。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就里面的成分。患者就问我说，我能继续吃吗？这个挺好的呀，大便通了，每天让我拉，我还减肥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有的时候挺担心的，因为里面成分不明，有可能里面也已经加了大黄类的东西了，是吧？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一下，网购的东西看不见原生态的。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泡全羊、建宁明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四季啊，大家都喜欢煮点什么豆粥啊、豆饭呐、什么的哈。像五谷宜为养，湿豆则不凉啊，说的就是关于这个豆子的一个重要性。这个豆子啊，或煮啊，或者是作为什么豆浆啊，或者作为馅儿啊等等，这个老百姓们都非常的爱吃。因此，我们就来说说杂豆的一些营养和搭配的一些事儿。当然，其中呢也有一些关于各种各样食疗啊，或者说呢是一些这种美味的啊一些问题。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营养师高顺顺，顺顺老师您好。
1: 哎，高燕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杂豆的一些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是10628821025，另外一个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就可以了。那说到这个杂豆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爱吃的朋友嘛，真把它当做一宝。
1: 嗯，
0: 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各种豆。就尤其比如说在熬粥的时候哈、啊
1: 嗯，
0: 可能不会挑挑拣拣，就是家里有什么我就都抓一把搁进去
1: 啊。
0: 黑豆也行，什么芸豆也行，
1: 嗯
0: 然后什么黄豆也行，要不就反正就是只要有红豆什么的，
1: 嗯，
0: 就只要有我就往里放，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豆子吧，就是平常喝粥，我就劝我说，哎呀，喝什么？咱喝豆粥吧，老
1: 喝豆粥。
0: 对、另外一个呢，我特别喜欢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以前自己做那个豆馅儿。
1: 啊
0: 啊，就是红豆，然后呢，
1: 对，
0: 特别简单，然后也不像外边做那豆沙的那么的细致，还就爱吃里边有点皮儿的，你知道吗？
1: 对，
0: 对吧？然后也什么。

0: 放，等你吃的时候我可能才会放一点糖啊或者是什么的、
1: 嗯、
0: 或者你自己愿意弄的时候放点冰糖也行，红糖、
1: 嗯、
0: 啊都可以。然后这豆馅儿有时候我经常做完了以后吧，人家都拿它是去包个豆馅儿，什么什么什么馅儿的那个什么饼儿啊、
1: 嗯嗯嗯、
0: 豆包啊，我不，我直接晚上直接吃了。
1: 是吗？这倒是我没听过，直接做成豆沙，倒是也有啊。
0: 不做豆沙，
1: 豆沙
0: 就是豆馅儿，不要、
1: 就是、豆馅
0: 不要那么细，就是要里边有皮儿的
1: 啊。
0: 就蒸完了以后，弄完了之后，你就直接拿出来一碗碗吃，就可好吃，可好吃了。
1: 对，
0: 所以就说这个豆子类的东西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对对，
0: 嗯，当然可能这个不同的豆它有不同的一些营养价值嘛，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每种豆的一些方法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杂豆
1: 啊。对
0: 对，
1: 其实在说杂豆之前呢，我们首先得知道什么叫杂豆。
0: 嗯，
1: 就是其实这个杂豆是跟我们的大豆对着的。
0: 嗯，
1: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大豆就是黄大豆，就是我们常打豆腐的那个黄豆啊，打豆浆的、
0: 就是、豆浆那个。
1: 哎，对、
0: 嗯、
1: 它那个里面呢就是蛋白质啊和脂肪含量会比较高，尤其是脂肪它是可以榨油的。
0: 嗯，
1: 但是杂豆呢就是基本上不含脂肪的，也就是1%啊2%，所以呢而且它的淀粉含量也很高，
0: 嗯，
1: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可以当主食吃的。
0: 没错，所以你没听说谁拿去绿豆去榨油去哈、
1: 啊？对对对，因为它榨不出油来。
0: 对对 对,
1: 对，就是像我们平时吃的什么红豆啊、绿豆啊这种芸豆啊、
0: 嗯，
1: 就一煮完了就起沙的这种豆，
0: 哎，可面糊了
1: 啊，面糊的这种豆就叫做淀粉豆，也叫做杂豆。
0: 嗯、
1: 啊，它就是跟我们的什么谷类呀、啊、或薯类一样，就是当做我们主食的，一种那个原料吧。啊、
0: 嗯，所以说像这种杂豆，刚才咱提到，就是它里边的脂肪含量、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几乎是没有的，
1: 几乎没有。
0: 然后，但是它却富含这个碳水化合物，
1: 对，
0: 所以能当主食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嗯。那像这种不同的这种杂豆，它的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哈。
1: 对，但是总的来说哈，这所有的这个杂豆总的来说，它是蛋白质含量比我们的谷类呢要稍微高一点。
0: 嗯，
1: 另外呢，你像它也是富含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呢矿物质里面呢就是富含矿物质钾，还有呢比如说像其他的什么钙呀、镁呀、磷呀、铁锌呐，就含量也还不错。
0: 嗯
1: 啊，另外呢也含富含这个膳食纤维。
0: 对，
1: 像功能性的物质呢有这个植物甾醇呀。包括还有一些多酚类，其实这些呢就是对我们都很有意义。比如说你看这个 B 族的营养素呢，它就是有利于我们能量的代谢，也就是你吃进去的这些东西怎么让你的细胞给你变成这个活力呀、啊、否则的话就会变成肉了是吧？
0: 对啊，
1: 就变成长成脂肪了。
0: 对啊，
1: 所以说你要有这个 B 族来帮助你来进行这个能量的代谢。另外你比如说矿物质钾其实对我们就有意义，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像我们普通人现在要求的这矿物质钾是2000毫克啊，如果是慢病的呢现在要求是3600毫克，所以说你如果不主食里没有一点杂豆的话呢，你那个矿物质钾的含量就很难达得到
0: 啊，
1: 因为这个钾实际上是排钠的，也就是我们如果吃咸的东西、
0: 嗯、
1: 回头你去煮一个豆汤你就很快就容易利尿了，其实就是排尿的这个作用了、
0: 嗯、
1: 另外你还有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就可以帮助我们增加饱腹感呀，稳定血糖啊。
0: 嗯，
1: 你像它的功能性物质比如像植物甾醇就可以帮助我们有一点这种调血脂的作用啊，它就是可以不让这个胆固醇吸收的那么好，就是这个作用啊。你包括它的这个多酚类就是我们平时提的好多抗氧化的东西，
0: 嗯，
1: 比如黑豆里有花青素，什么红豆里这些都有啊，类黄酮的东西，而且颜色越深的豆子，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就越强，
0: 越强。
1: 所以排在前面的就是黑豆和红豆，
0: 嗯
1: 啊，这就是排在前面的。
0: 所以像这种东西呢、
1: 嗯、
0: 咱们平常就可以多吃一点啊，尤其是说黑色啊、
1: 哎、
0: 有点补肾呐、啊、什么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而且这个豆子呢其实它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像我们普通的人去吃，而且它有一点好处啊，那个豆子它跟我们平时吃的谷类它不一样，它的营养都是在那个豆瓣里。
0: 嗯，
1: 所以说它如果你把那个皮儿去掉呢，就是影响的那个营养主要是膳食纤维，像还有那个抗氧化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是稍微有些人吃的稍微精细一点呢，就是对它的营养就是损失不是特别
0: 大、嗯、
1: 但是我们其实平时吃豆子还特别

0: 习惯吃全骨，
1: 是
0: 我们现在
1: 都吃了吗？
0: 啊，对对对，
1: 刚才像刚才我说，你看豆馅里边，我就喜欢吃里边有皮儿。
0: 我也是这样，如果觉得没有皮儿，有点没劲儿似的。
1: 对，你要光吃豆沙吧，总觉得别扭。
0: 哎、啊，对对对，
1: 外边豆沙做的齁甜齁甜的。
0: 哎、
1: 啊，
0: 对对对，
1: 是、嗯、
0: 是是是，又搁了油了，又搁了糖了。
1: 对。
0: 啊、嗯，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像我们平时吃，就是把那个，而且还习惯把那个豆皮儿啊都留着，
1: 保留下来。
0: 哎，对
1: 对
0: 对。所以说他烹饪的时候，就是去点皮儿不太影响，而且我们还习惯吃。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做豆子的时候，不要把那个泡着的水呀、啊，或者是那个煮了的水不要扔掉，因为那个像 B 族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钾都是水溶性的，就还有多酚类的东西
1: 啊、嗯，
0: 都在水里面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还不能把这个水泡着的水是建议，还有煮了的那个，比如像有的时候老早前做那个豆沙，有时候要把那个豆子捞出来，
1: 嗯、
0: 其实那个豆汤可以
1: 自己特别好，就直接喝了呗，
0: 哎、可以喝，
1: 多好呀！
0: 啊，对，
1: 你像我在前一阵子哈、
0: 啊，
1: 这个还有、嗯、啊，特意煮那个黑豆水
0: 啊
1: 啊，因为这个可以什么补肾呐、
0: 啊、
1: 健脾
0: 啊
1: 啊
0: 啊啊，
1: 然后呢，我就煮那个黑豆水，
0: 嗯，
1: 就其实特别简单，你就是拿出一把豆来，黑豆啊，我什么都不加啊，
0: 嗯、
1: 就是纯黑豆啊，
0: 嗯，
1: 就搁在锅里高压锅里头，
0: 嗯、
1: 你其实也不用那个自己熬，
0: 嗯，
1: 很简单，
0: 嗯、
1: 你就给它弄了一大锅水。
0: 嗯，
1: 然后你就煮吧，
0: 嗯，
1: 煮完了以后你就拿它当水喝。当然，可能这个对于很多，比如说这种这种怎么说就有一些怕这种什么蛋白质啊，或者说是，
0: 嗯、
1: 当然这种这里边也不多哈，所以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
0: 嗯、
1: 反正黑豆毕竟还是好东西，它食物嘛，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问题。
0: 对对对，
1: 然后拿煮水，就拿煮水喝，就喝那感觉就有点像。喝，但又不像喝粥，就是还挺清爽，
0: 嗯、
1: 挺好喝
0: 的。挺清
1: 的，
0: 对
1: 对。然后就拿喝当水喝，然后剩下那豆子呢，哎，我就直接倒在锅里，就煮粥的时候就一块就吃了。
0: 哎，对对对，
1: 也挺好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其实那个豆子呀，像你煮豆汤这个方法挺好的。就是为什么我就是说现在我也是经常给大家讲课呀或什么宣传，就说要平时那个主食里多一点豆子。
1: 嗯，
0: 这是豆子呢。就是从这个我们营养学的角度，刚才给大家讲，比如说对这个血糖啊，你富钾也是对血压好啊，还有富那个植物甾醇，就是对这个血脂会比较好啊，它其实对我们的慢性代谢病有好处。另外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要四季健脾啊、
1: 嗯、
0: 都说什么春养肝，
1: 嗯，
0: 夏养心，
1: 嗯
0: 啊，然后那个三伏天啊是要养这个脾，然后还有那个秋天是养肺，冬天养肾，而且但是四季呢其实都是要健脾的。
1: 嗯，
0: 这个健脾其实有一个一大类食物，就是我们的这个豆子，
1: 豆类，
0: 哎、
1: 嗯、
0: 所有的豆子。所以像你现在说的呢，我们就四季都健脾，就是都可以煮一点这个豆汤。
1: 嗯，没错，像过两天、
0: 嗯、
1: 我估计大家热了该煮这个绿豆水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呢包括其实煮一点什么红豆汤也挺好喝的、
0: 哎、对。
1: 那天啊，这个我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
0: 嗯、
1: 我还特意就是说，因为吃完了之后我想喝点什么呢，喝粥吧它那碗太大，后来呢，这个喝着饮料吧，我又不想喝，你想这东西又不健康。
0: 嗯，
1: 后来我说你有没有自己做什么东西？他说哎，正好我们店里有这自己做的那个，就是要不是红豆的，要不是绿豆的，要不是南瓜的
0: 啊。
1: 他是就是做的类似这种啊，比如说红豆饮、绿豆饮什么南瓜饮
0: 啊
1: 这种东西。然后我点了一个还真挺好，它其实就是把豆子
0: 嗯
1: 泡完了以后，
0: 嗯，
1: 然后呢就有点类似煮豆浆那种
0: 啊，
1: 就直接好像就给它煮成那种浆了，你能喝到一些这种。就是渣渣沫、
0: 啊、
1: 就那一点、
0: 啊啊、对对对，
1: 有一点
0: 打浆，
1: 对。然后我估计他可能就这样做的，然后味道还真的挺不错的。
0: 嗯，
1: 然后里边你可以自己搁点冰糖也行，或者是你愿意搁一点红糖也都也都可以。像这种东西呢，其实真的并不是说像我们平常你只是用它做饭，只是用它熬粥、
0: 哎、对对对对，
1: 有很多种方法完全可以尝试。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绿豆饮，然后过两天可以喝了哈、
0: 啊、
1: 这个还和绿豆汤还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还有像那个什么，它是整个全吃了。
0: 嗯，
1: 就是你会觉得它可能里面就水加的也稍微多一点，就是你能喝就是那种水的感觉，
0: 但是又有沙沙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又有一点那种沙点
0: 的感觉。
1: 对，然后它那个沙如果稍微的浓一点的话、
0: 嗯、
1: 外边你看等下夏天的时候，可能在、
0: 嗯、
1: 比如像韩国这些地方、
0: 嗯、
1: 他们都会有那种底下搁那个碎冰、
0: 啊、
1: 然后上面它就浇上这种、
0: 啊啊、
1: 比如说绿豆也行、
0: 嗯、
1: 红豆也行的这种冰沙
0: 啊，
1: 上面给你浇上全是这种，哎、
0: 嗯，
1: 特别好吃。然后里面除了那个沙之外呢，它其实还会有一个一个的那种圆子，
0: 嗯
1: 啊，豆类的，
0: 嗯、
1: 它在搁在上面，
0: 对。

0: 别好吃。
1: 对，
0: 所以像这种方法我觉得还挺多的。
1: 其实像你说的那个什么煮元宵里面煮点那个豆一起也是很好吃，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点蜜豆啊或什么的都很好。
0: 对啊，然后我们这儿逍遥说是问一下那个什么鹰嘴豆，说有什么可做的吗？好吃的，在营养上有什么可以请教一下吗？
1: 鹰嘴豆其实就是跟其他的杂豆就是营养都差不多的啊、
0: 嗯嗯，

0: 糊或者打成
1: 一个、啊、对对对打成糊，
0: 然后和这个芝麻就是芝麻酱调在一起嘛。
1: 可以跟芝麻酱，它自己也可以调味儿，你可以调一点味儿，它弄上，它好像还鹰嘴豆不是特别的起沙，它有一点那个黏黏。
0: 那我觉得它
1: 所以有点像酱，
0: 也
1: 打完了之后，
0: 我觉得
1: 对它也是面面的，
0: 是吧？
1: 对。但是我觉得最起沙的还是红豆和绿
0: 豆，对对 对,
1: 对，最起沙了，是吧？
0: 要不然人家能用它作为各种什么这沙那沙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那个鹰嘴豆它就有一点好像能粘在一起，但是弄出来也是那个酱乎乎的，也是可以。
0: 哎，这个我还真没有尝试过。
1: 其实像是最不会吃豆的话，就是把它打豆浆啊，或煮粥啊，煮豆汤都可以，或者就是给它做成像这种。各类的这种酱类啊馅儿类啊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嗯，
0: 哎，我们这肉水大姐还说呢，说这个可以自制豆汁儿啊。
1: 啊，对呀、啊。
0: 哎呀，你看人家这图拍的啊，一个透明的杯子，然后里边有豆汁儿，还搁在一个那个特别讲究的那各种布上，旁边还有朵花儿，太好看了。
1: 能制作酸豆汁儿，
0: 对，
2: 这个更棒。
0: 然后他说还可以自制红豆馅儿、
1: 啊、
0: 蒸包。
1: 啊，对对对，
0: 蒸着吃。
1: 对，
0: 就是咱们所以俗说的这个豆沙包嘛，这个我觉得可以给那些小朋友、老年人，特别好。然后这个我真的就我特别不建议，当然也不是一竿子打死所有的外边的商家哈，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外面的这个商家卖的这种豆沙包啊，太甜，
1: 而且太细了，
0: 是太细了、所以我特别建议说什么，就是咱们自己家蒸那种就豆馅儿。不要豆沙，就我刚才说带皮儿的这种、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你可以里面，比如说你搁一点自己喜欢的，因为向人学习嘛，搁点松子儿，是吧？
1: 对。
0: 然后或者你搁一点，就是你自己所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建议放红糖，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红糖哈、当然你愿意放这种冰糖类的也都没问题，然后呢，用它，然后包成这个小一点的，是吧？小那个豆沙包啊，或者搁一点什么其他东西啊，都可以。
1: 对。
0: 然后有人放瓜子儿了，
1: 是吧？
0: 少放一点，别放太多，哎呀，怕油腻了。然后，哎，真的，这个大人小孩都特爱，大人孩子都爱吃。
1: 对。
0: 味道也很好。
1: 豆沙也可以加枣，
0: 哎，可以
1: 是吧？
0: 可以。
1: 带点甜味儿。
0: 没错、
1: 就是这样。
0: 你就把那枣啊，我觉得就是你把核去掉，弄成枣泥。
1: 对。
0: 你就可以跟它混在一起。
1: 对。
0: 然后或者是你愿意给它单做枣泥馅儿也都行，
1: 对
0: 啊，然后跟豆沙混在一起也都没有问题，
1: 是
0: 啊。然后我们这肉水大姐，你说你这不是馋我吗？他说做五福包，五福包什么呢？它就是那蒸的那个小包啊，上面有一个福字儿
1: 啊。
0: 你说这点儿，你让我看这图，是吧？
1: 咱们也多说点好吃的。
0: 是。然后若水还说呢，说这个鹰嘴豆，刚才那位朋友不问到鹰嘴豆的话吗？他说可以做成咸味儿的，做那个西式抹酱什么，就是刚才这个、
1: 对抹酱
0: 说的那种。
1: 对。
0: 哎，我突然想起来，比如像鹰嘴豆这种东西，我觉得也可以和那个什么花生酱。我觉得这个应该搭配起来会挺好吃的，
1: 应该挺好的。
0: 然后你看，这个一般像这种花生酱呢，它的那个味道和芝麻酱不太一样哈，
1: 有点甜味儿。
0: 对，芝麻酱吧，其实我觉得，反正我是喜欢直接抹完的撒白糖，这个是老北京就是小那会儿我们小的时候常吃的哈。然后这个花生酱它相对来说比芝麻酱，我是个人感觉更加的。就是那种香甜的那种感觉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用它搁上那个本身并不是说特别油腻那种感觉的鹰嘴豆，我觉得应该挺合适的，
1: 应该合适，
0: 是吧？
1: 对对，
0: 然后更加的这种香醇的那种味道，
1: 是
0: 挺好的。哎呀，大家可以继续发哈，把您做的一些这种方法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下。另外说白云豆做馅儿，是吧？
1: 对呀、白云豆
0: 可以
1: 做馅儿，大云豆。
0: 哎呀，
1: 可以做馅儿，可以做那个叫芸豆卷儿、那个东西也很好吃，
0: 也很好吃。
1: 对，
0: 热水大姐啊，您家儿子，您说得多幸福啊！都又给我发来这个素米果子配新茶，哎呀，这个图片太让人羡慕了啊，太让人羡慕了。然后大军说啊，您可以自制红豆、绿豆冰棍儿，哎，这个是挺好的。
1: 这个行，
0: 这个我记得我好像去年自己做过，它其实就是您拿一个。我那个是最简单、最简版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改良哈、就是因为有几种方法，我用的是最简单的，就是拿一个那个模子，然后呢、我呢是因为不太喜欢吃那种冰特别多的，因为我会觉得太凉，所以呢我就觉得还有点奶油味儿会好一点，因此我就放了牛奶。
1: 就是、放牛奶。
0: 对，因为我没有放，哎，他们有的还
1: 可以放酸奶呀、
0: 对，也可以用酸奶
1: 啊、
0: 这是两种不一样。

0: 们另外一种是什么，就是他们会用一些棉花糖
1: 啊、
0: 哦、就是那种、嗯、这种棉花糖吧，就是它其实就用它那个胶质，
1: 嗯，
0: 就很多人是用它来作为胶质、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里面搁上你自己喜欢的，像什么绿豆也行，红豆也行、
1: 嗯嗯、
0: 啊，或者说其他的干脆豆粒儿什么的也行，用它这种胶质然后加上牛奶去熬
1: 啊、
0: 哦、就熬完了以后、
1: 嗯嗯、
0: 你在搁冰箱里冻的话，它等于说出来以后它不会分层，
1: 嗯嗯，
0: 就是味道它也会比较好吃、
1: 嗯、
0: 因为它本身这个就是那个棉花糖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它就很甜嘛，
1: 对，
0: 然后它那个味道也是有点奶香味儿的，所以、
1: 嗯、
0: 但是我个人感觉因为棉花糖嘛它也分很多种，有添加剂多的有添加剂少的，所以在家里我就没想用哪个，我就直接分层就分层吧、
1: 嗯、
0: 反正自己家吃然后我就基本上会用牛奶，然后搁上一点这种绿豆沙或者是红豆沙、
1: 嗯、
0: 然后呢你别不能光搁沙啊，然后呢、
1: 嗯、
0: 或者是里边我会搁整粒的那种煮熟了那种豆，
1: 嗯
0: 啊，或者你愿意弄那种豆馅儿也可以、
1: 嗯、
0: 就豆真的豆馅儿没关系啊，大家不要觉得说豆馅儿冻出来会不好，真的很好吃，比豆沙好吃、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基本上就给它搁里边混搅完了以后呢就直接搁在里边就冻去吧，然后或者你要想让它这个粘够更好一点，你可以把牛奶熬一下之后呢，然后也是把它都在混在里面，然后再搁冰箱里去冻，
1: 对，
0: 哎，出来以后也挺好吃的，
1: 就是用牛奶啊或酸奶这些做冰棍儿，
0: 牛
1: 奶特别的好，也都再搁点豆沙啊，
0: 对，那是
1: 豆子煮豆子啊，或者什么的。
0: 对对对。然后您说那酸奶，那是酸奶冰棍儿，
1: 不都是用天然材料做冰棍儿吗？
0: 对，都是用天然材料，味道不一样嘛，所以咱得多起点名字了。
1: 行。
0: 对，所以方法特别多。然后他们还有比如说用一些那个，那天我在一个微信上也是看到做那个西瓜冰棍儿。
1: 嗯，
0: 他那个是怎么做呢？就是把一个那个就是西瓜呢小一点啊，您别太大好，您能来一个好几十斤的那个，
1: 嗯、
0: 咱没法做了
1: 啊。
0: 小一就是特别小的那种，跟大概一巴掌稍微再大一点那种小西瓜。
1: 嗯
0: 啊，你把它给弄开，把那瓤掏出来
1: 啊、
0: 嗯。掏出来以后呢，然后你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些需求哈，比如说你给它拌上牛奶也行，或者再去就搁点那个奶油。就是这种、
1: 嗯、
0: 一定是动物奶油啊，就你千万别买那植物的那种、
1: 嗯、
0: 那种添加剂就不好，自己家做动物奶油你可以去给它熬一下弄一下，然后最后把这些东西呢再倒到这个西瓜里边
1: 啊，
0: 然后你就给它弄好了以后呢、嗯、你就搁冰箱里去冷冻，等于冷冻完了以后它其实不就是一个西瓜的样子吗？
1: 对呀、
0: 啊、然后你出来是怎么吃，你切着吃
1: 啊，
0: 就是它等于说你切完了以后相当于你拿出一块来，就是外面是西瓜皮，然后里面那个瓤呢
1: 是你自己
0: 做的那个西瓜，但是你切完了以后、它其实也是红的嘛、
1: 嗯、
0: 它顶多里边你自己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等于说你切完了以后还是跟你拿了一个西瓜片儿去吃一样，
1: 哦，这挺有意思的，
0: 特好玩、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后来看那图片我说哎这个挺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啊，对、
0: 嗯、
1: 这个挺好的，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吃，哎呀怎么说上吃西瓜了的
1: 对呀、
0: 啊、说起来了
1: 越说越远了好像开始讲做冰棍了
0: 没有，因为这里面有豆沙类的东西嘛，对吧？然后说到这儿，我再多说两句，一会儿咱再拉回来
1: 啊。
0: 就是说到那西瓜，再说一个方法也特别好，
1: 啊、
0: 那个就是你买也是买那种小西瓜，这个没关系，大一点没关系啊。
1: 嗯嗯、
0: 这就叫自制西瓜汁儿
1: 啊，
0: 您都不用那个什么给它弄出来，再搁那个什么榨汁机里去榨的，不用，太麻烦了
1: 啊。
0: 您就直接摆西瓜
1: 啊，
0: 把上面那个给它切开，然后你别切太多哈，
1: 啊、
0: 最好还给它。也就切出一个手掌那么大就行了哈，一个片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不还剩下多半大个西瓜吗？最好，我觉得最好那个切，只要是你家里不用那搅拌棒嘛，你只要那搅拌棒能塞进去就行了，千万不要切大了，要不然你没法拿管吸着喝了。就是切出那口之后，你把搅拌棍放里边开始搅。
1: 啊，
0: 就左搅搅，右搅搅，前搅搅，后搅搅，然后到时候搅一搅，它这个西瓜里面那瓤不就全成水了吗？
1: 对对对。
0: 然后你把它拿出来，直接插根管，直接抱着西瓜喝。
1: 啊，西瓜汁是吧？天然西瓜汁。
0: 对，你这都不用拿，给它切好，再弄块儿，再搁在那个自己搅拌机里搅，然后再倒出来，太麻烦了，就直接搁里边搅。哎，我觉得这方法也挺好。然后那天看好了，我说可以跟大家分享。行，那今儿由于时间关系，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睡睡老师。
1: 哎、好，
0: 那明天我们还会来说一说关于美食上的其他事儿。明儿见吧。
2: 饭点儿。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耐寒桃树种出甜蜜产业，通北镇解锁定制农业新可能。我市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共体开放式药房全面启动。我市开展520世界剂量日主题宣传活动，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3: 谁说高寒之地无桃红？眼下在通北镇通享桃园内，千株桃花竞相绽放，春色满园。通北镇攻克高纬度寒地种桃难题，凭借技术突破解锁特色果蔬产业，创新农旅融合新模式，让寒地开出镇心花，结出甜蜜果。
5: 走进通享桃园温室大棚，粉嫩桃花缀满枝头，花香沁人心脾，棚内暖意融融，生机盎然。工作人员抢抓花期，精细化开展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桃树茁壮成长，丰产丰收。
6: 今年是我们种植桃树的第2年，大家都非常喜欢吃，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今年我们将再接再厉，细心的经营好这个桃园。我们今年在通过抖音快手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桃花源。现在正值桃花盛开，欢迎大家来赏桃花。
5: 据了解，通北镇通享桃园占地5000平方米，栽植改良耐寒桃树1000余株，园区依托本地樱桃树嫁接改良后的寒地黄桃，可耐受-24摄氏度极端低温，适应性强，成活率高，打破了北方寒地不适宜种桃的固有认知。该品种果实饱满，甜度适中，风味浓郁，果品品质优于普通桃种，有效填补了黑河地区高纬度设施鲜桃种植的市场空白。不止于特色种植，更在于业态升级。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通北镇推进农旅深度融合，推出桃树认养定制项目，
7: 仅需100元，市民便可认领专属桃树，
5: 享有果树挂牌冠名、成熟期保底鲜果采摘等专属服务，全程见证桃树开花挂果成熟的生长历程，沉浸式感受田园种养乐趣，成功探索出定制化休闲农业发展新路径。
0: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当天由市医共体综合发展中心牵头打造的北岗、赵林、和平、庆华、铁路、铁

0: 期，六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共体开放式药房同步启动，打破了传统药房窗口隔栏服务模式，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透明、贴心的购药服务，以实际行动献礼世界家庭医生日，为健康北安建设注入强劲新动能。改造后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焕然一新，整体环境整洁通透，药品分类规整明晰，居民可直接进入药房选药，近距离查看常用药品品类，告别隔窗沟通的不便。专业药剂师全程陪同，一对一答疑指导，药品选用、服用方法面对面细致讲解，购药流程公开化，服务沟通零距离，让群众购药更安心、更舒心。此次投用的六家开放式药房全面开通城镇居民、职工医保、门诊统筹报销业务，居民社区开药、慢病复诊均可享受及时报销结算。同时落地重磅惠民政策，社区就诊免收挂号费和诊疗费，群众在家门口看病拿药，既免去往返大医院的奔波，又切实减轻就医用药经济负担，真正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服务惠民零距离。
1: 以前取药隔着玻璃问个药都不方便，现在药房敞亮，药价清清楚楚，家庭医生还上门指导用药，真是太方便了。
2: 我们聚焦群众的就医用药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全面完成了区六个社区开放式大药房的升级改造，通过打破传统窗口壁垒，实现购药透明化，服务零差距。我们将开放式药房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深度融合，坐实慢病常处方、用药指导、健康随访便民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买得起安心药，享受到优质健康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疗改革，不断地提升基层群众服务温度和质感，切实增强群众就医感受。
0: 5月20号是第27个520世界计量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建立信任的基石，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电业局、供水服务中心、华润燃气等单位在步行街开展世界计量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推出手机便法码便民举措，让计量公平、可感可及。检定人员现场为市民手机称重，并贴上定制重量标签，将手机变为可随时校检商家秤具的便捷砝码，切实提升消费安全感。此外，工作人员还发放1000余份宣传资料，并通过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市民和经营户普及计量相关法律法规、计量器具使用常识及消费维权渠道，引导经营户诚信规范用秤，鼓励市民主动参与计量监督。
3: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新人青睐的结婚登记吉日，当天一早，市民大厦婚姻登记处便洋溢着甜蜜与喜悦，一对对新人在工作人员的有序引导下排队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脸上写满了对未来婚姻生活的美好憧憬。
4: 作为我们小两口来讲，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可能在这个咱中国人民这个日子里面，可能说520也等于说我爱你啊，日子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咱们婚姻登记处的人员对于我们这个服务是非常贴心的，也非常耐心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今天这个节日大家对我们的满满的祝福。
3: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520不仅见证爱情，更增添了法治与健康的温情底色。市民政局、卫健局、妇联、司法局四部门联合开展以为爱护航、幸福启程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前财产公证、婚检、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婚姻家庭核心内容，为现场新人送上一份专属的新婚法治健康大礼包。活动现场，各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新人们详细讲解婚姻家庭中的权利义务，有效提升了新人对婚姻法律法规和健康婚育知识的知晓率，引导新人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姻家庭观念。
0: 近日，市老科协走进飞龙动物药厂，举行科技助企服务站挂牌活动，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走访。

0: 技术指导等多种形式，搭建研发专家与本土企业深度对接的长效服务平台，充分凝聚研发力量，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座谈交流环节，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现状、技术研发成果、市场发展规划，重点阐述了当前企业在生产工艺优化、技术成果转化、专业人才培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与老科协专家团队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参会老专家结合自身多年行业从业经验，紧扣最新产业政策导向，为企业发展逐一精准把脉、深度支招，提出多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发展建议，为企业长远发展理清思路、指明方向，切实助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座谈结束后，老科协专家团队还在企业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实地参观了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详细了解兽药生产工艺流程、核心设备运行情况以及质量检测操作规范，全面掌握企业产能规模、技术装备水平和日常生产管理情况，精准摸清企业生产运营实际情况，为后续精准高效开展科技帮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称韩之后，扎木合的一些话使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和扎木合的兄弟情谊可能长不了了。一山不能容二虎，一个蒙古部落中不能有两个大家伙。人人都知道铁木真和扎木合必有一战，只是谁都没预料到这一战会来得那么快。铁木真称成吉思汗后的一个月，两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站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一个是扎木合的弟弟突台察儿，另一个是铁木真的部下扎剌易儿部的卓赤达尔马剌。那一天，卓赤达尔马剌在草原上看着自己的马群悠闲地吃草，看着看着困意袭来就睡着了。突台察儿在暗处观察到马主人的失职，跑出来就赶走了几匹马，飞奔而逃。卓赤达尔马剌醒来后发现少了几匹马，跳上马背，嗅着盗马贼的味道追踪。傍晚他追上了盗马贼突台察儿，他向盗马贼模糊的身影射出一箭，突台察儿霉运当头，箭正中心脏，当场呜呼。卓赤塔尔马剌在夺回马之前心不在焉地看了盗马贼一眼，这一眼让他险些从马上栽下来，他认出了这是扎木合的弟弟。杀盗马贼没有罪，可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盗马贼是扎木合的人，那就是大罪。他惊慌失措地跑到铁木真处报告了这个噩耗，铁木真马上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博尔术断言扎木合肯定出兵，何萨儿半信半疑地说，不能吧，草原上的规矩杀盗马贼天经地义，扎木合没有功力。铁木真同意博尔术的判断，下令进入备战状态，同时派出探子

密切关注扎木合的动向，随时报告。几天后，准确的情报送来，扎木合已经集结了13个部落3万人马，分为13个战斗单位，向蓝湖开来。情报指出，扎木合的主力是其本部扎达兰部和铁木真的死对头太赤乌部。两支特种攻击部队则由蒙古部落兀洛兀部和芒兀部担任。这两支部落和铁木真阵营中的主儿勤部号称蒙古三打手，都是骁勇善战的部落。铁木真重视情报的搜集正是从这时开始的。他的军队后来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情报工作贡献卓著。有了情报，他开始和他的同事们制定作战计划。他从扎木合那里偷偷学来了很多战术，不过并未实战过。这是他第一次制定作战计划，也是第一次以最高指挥官的身份上战场，心里难免有些激动。他的计划是模仿，既然扎木合分成13个战斗单位，他也把部队分成13个战斗单位，也称为13翼。由于人手不够，连他的母亲赫俄伦也担任了一个单位的指挥官。铁木真的人马不到5000人，在敌众我寡时，必须要在布阵上多下功夫。铁木真决定利用地利，也就是在敌人不易进行大规模攻击的狭窄地段列阵，对试图穿过过道的敌人实施各个击破。他看中了鄂嫩河上游的达兰板朱斯山岭周围的地形，于是在那里小心翼翼地布设战场。山岭东侧布置了300人，指挥官是他的母亲赫俄伦和弟弟何撒儿。西侧布设了500人，由他亲自指挥。山岭口处是主力3000人，至少有8个战斗单位在这里防御。防御阵地前方50米处设置了栅栏和陷阱，以减轻敌人的攻击速度。看上去这是个完美的战场布局。理论上山口狭窄，扎木合就丧失了人多势众的优势，他的部队只能连成不足10人的横队发动进攻。不过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个布局有个致命的缺陷，力量被分散了。如果扎木合在向山口进攻的同时，再向山岭东侧和西侧发动进攻，铁木真就会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危险。这不怪铁木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人太少，怎么布置都捉襟见肘。他只是希望扎木合笨一点，不要想到同时进攻的计划。开始时扎木合是没有想到，因为他不知道铁木真的布局。他的第一波攻击由2个不起眼的部落担任，明眼人一下就看出这是扎木合的侦察式进攻，他想找出铁木真的布局结构。1000多人的炮灰向山口冲来，栅栏和陷阱虽然延缓了他们的前进速度，但也被他们迅速拆除。山口的防御部队乱箭齐射，炮灰们被射得像鬼哭狼嚎，不过仍然在前进。铁木真看看他们已经进入自己的攻击范围，立即下令攻击。同时赫俄伦也下达了攻击令。山岭东西两侧冲出了800多人，扎木合的1000人如他们所料成为了炮灰。他看着全军覆没的第一波攻击部队狂笑起来，铁木真兄弟，你这布局水平太差了，你等着看我活捉了你。铁木真暗叫不好，扎木合的第二波攻击部队已经狂呼喊叫而来，这是由兀洛兀部和芒兀部组成的虎狼之师。由于栅栏和陷阱已经被毁坏，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延缓他们的进攻速度，他们像是钱塘江大潮一样撞向了铁木真山口的防御阵地。铁木真正要下令山东西两侧的部队实施

救援，突然看到了一只敌军摸上了自己，而他母亲所在的西侧已经和敌人交火。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扎木合采取了三路同时进攻的方式。敌人近在眼前，士兵们发现他不但毫无惊恐和痛苦，反而兴高采烈起来。扎木合真是用兵如神，我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胜负已分，铁木真面对漫山遍野的敌人，只好下令后撤。他的士兵被扎木合的部队追得如过街老鼠一样，毫无仪态可言。铁木真一直溃逃出300里，逃进了鄂嫩河南岸的哲里涅峡谷。据险而守，这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扎木合没有再追击，他对没有活捉铁木真一事表示遗憾和愤怒。在回师路上扎营时，把捉到的70个俘虏叫到面前训话。这70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他的阵营里反叛逃跑的。他斥骂这群人忘恩负义，不知道如何经营人生。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而在他看来，这群人恰好长了个木鱼脑袋，偏偏要往低处走。最后，扎木合以上苍的名义说，你们这群人背信弃义，就要付出背信弃义的代价。我给你们的刑罚就是活活煮死。扎木合说的煮死刑罚，在中国古代刑法中的术语叫汤祸。汤是100摄氏度的沸水，祸是没有脚的鼎。汤祸就是把人放进盛着100摄氏度沸水的无脚鼎中，活活烫死。这是残酷的刑罚。扎木合用这种方式对付他的蒙古同胞，让人心寒。乌鲁木部酋长主儿扯歹和盲务部酋长呼伊勒达尔都来劝说扎木合，大家都是蒙古人，这是内战，不是对外战争，真没必要如此残忍。扎木合敏感地跳起来，这段时间他部落里反叛的人太多，两个实力派领导人这样说，让他意识到二人可能要反水。他对二人怒目而视，吼道，我这是惩罚叛徒，怎么叫残忍？铁木真不残忍，你们去找他呀。两个人马上闭嘴。扎木合又命令带上最后一名俘虏，涅古斯部酋长查和安，他是第一批反叛的人之一，也是这次战役中铁木真一个战斗单位的指挥官。扎木合先把他的胡子和头发通通揪光，恼怒地斥责他，我对你多好啊，人人都可以背叛我，就你没资格背叛我。查赫安因为疼痛嚎叫着，在嚎叫间间接诅咒扎木合不得好死。扎木合七窍生烟，命人砍掉了他的脑袋，把尸体系在自己的马上，一直拖回了大本营。扎木合的残忍情境让他的部落里很多人胆战心惊的同时又非常失望。草原上的领袖们大都很残忍，比如日后的铁木真常常屠城虐杀俘虏。可铁木真和扎木合的残忍实施目标不同，铁木真的残忍从不施加于蒙古人身上，扎木合却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显然这是战胜铁木真后走得最臭的一棋。两天后，乌鲁木部酋长主儿扯歹和盲务部酋长呼伊勒达尔连夜带着自己的族人投靠了铁木真。铁木真惊喜地叫了起来，我们蒙古最善战的3个部落都在我的麾下了。几天后，扎木合阵营又一批反叛的部落来了。铁木真踌躇满志地说，扎木合是不败而败，我是不胜而胜。扎木合是铁木真生命中最大的贵人，开始时他为铁木真提供力量源泉，现在他又驱赶着人们向铁木真的蒙古包走去，好像谁不去就是

和他扎木合作对一样。不仅是他掌控的部落被他无意识地驱赶到铁木真那里，克鲁伦河流域的大部分蒙古人都不由自主地向铁木真那里汇集。铁木真就像是弥勒佛写到孙悟空掌心的那个禁字一样，吸引着各路黄眉怪前来。这并不是苍天照顾铁木真，而是铁木真个人努力的结果。铁木真慷慨大度，在围猎后分给那些部落的猎物总是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他对同胞过分仁慈，不但不剥削他们，反而大力帮助他们。这种救世主的做派和其他部落刻薄寡恩的酋长一对比，铁木真简直成了长生天的代表。一时之间，铁木真的美名不胫而走，传遍整个草原。人们来投奔他之前，就向长生天发誓要誓死效忠他。铁木真大力宣传忠诚，树立许多典型人物，让人们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只要效忠铁木真，就能得到从前不可能得到的实惠。和扎木合的第一战十三翼之战的结果是失败的，可铁木真靠着他性格中的正能量和有意识的收买人心的策略重新站了起来。站起来后的他比之前强大十倍。铁木真的壮大是事实，不过有人没把他太当回事儿也是事实。大部分投奔他的部落酋长们都称他铁木真，很少有人称他成吉思汗。铁木真对称呼很在意，因为称呼本身象征着权威。但当时他的汗国里鱼龙混杂，严密的制度还未成长起来，他也只能一步一步来。一次间接挑战他权威的事发生了，事件的挑起者是卓尔秦氏前首领的两个遗孀。起因是这样的，在一次宴会上，服务员施起物儿给食客倒酒时，先倒给了卓尔秦氏首领薛扯别起的小老婆，然后才给那两位遗孀倒满。两个老太婆认为身份受到挑衅，在他们看来，卓尔秦氏的小老婆不过是个皇妃，而他们则是皇太后。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该知道，先给皇太后斟酒，然后才能轮到那个狐狸精皇妃。他们认为铁木真对服务员施起物儿教导无方，又不敢直接对铁木真发难，所以就把倒霉的施起物儿叫到眼前。施起物儿以为有什么要赏赐的，赶紧凑过脸来，两人就配合无间地抽了不时提桶的服务员两个嘴巴子。施起物儿两手捂着两边的脸，撒起娇来说：可汗的父亲在世时，可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打我。众人被这哀鸣吸引了过去，发现施起物儿年纪的确很大，有可能真伺候过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他们又看向铁木真，因为打狗还要看主人，况且这只狗的主人不仅是他，还有他老爹。但铁木真表现得很平静，好像没有听到施起物儿那句暗击他软弱的话，也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人被打这件事儿。他热情地招呼着大家喝酒吃肉。施起物儿发现自己的两个嘴巴子白挨了，只好打起精神回到岗位，撅着嘴继续倒酒。铁木真本想看在肇事者是两个老太婆的份上不了了之，想不到很快又起波澜。这次挑事者仍然是主儿秦人，只是角色由两个老太婆换成了一个叫做布里伯阔的亲王和一个无名小偷。宴会开始前，铁木真要别离古台看守马匹，当他巡逻到铁木真坐骑时，发现有人正在解铁木真坐骑的缰绳。别离古台当即把这个小偷踢倒在地，捆绑起来。闻讯赶来的布里伯阔看到那个小偷，发现是本族人，马上推开别离古台，解开了小偷的绳索。别离古台秉着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精神，上前和布里伯阔扭打，二人拳脚相向，
布里伯克突然抽出

0: 蒙古匕首砍伤了别里古台的右肩。别里古台担心事情闹大会扫了铁木真和那群部落首领的雅兴，所以捂着血如泉涌的右肩毫不在意地继续巡逻。别里古台不知道的是，刚才的一切都被正对面的铁木真看在眼里，他不能再装聋作哑，因为他的两个部下就在他面前连续受到同一伙人的攻击，他的威信已要扫地。他豁然站起来，像一头下山的猛虎一般冲到了别里古台身边。这一冲很危险，他这样夸张地冲下去，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慰问别里古台，肯定要有动作，而他行动的目标必然是主儿秦人。当时在座的主儿秦氏除了首领薛扯别起和太初外，还有好几位前蒙古王室的长老，这是铁木真称汗的大基石之一。如果他们恼怒地离开铁木真，或者投奔扎木合与铁木真作对，影响是极坏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他好像胸有成竹，又好像被怒气冲昏了头脑，他冲到别里古台面前大声怒吼，你怎么可以忍受这样的屈辱？别里古台有着我们上面分析的担忧，他竭力平息兄长的怒火，平静地说，我伤得不重，没事儿。他们好不容易才投奔到咱们这里，不要因为我而伤了和气。铁木真不想和兄弟说打狗看主人的废话，他随手折了几根粗树枝，抄起搅拌马奶酒的粗杆子，冲向布里伯阔和那个小贼，双手捂着武器一顿乱打，一直打到他们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为止。他舒展完筋骨又跑回宴席，命令把那两个已魂不附体的老太婆捆绑等候发落，然后大手一挥散席。铁木真的举动让他的兄弟们担心不已，哲勒灭不明白主儿秦人为何如此嚣张，铁木真给出了答案。铁木真说，这都是家族等级制度惹的祸。铁木真和薛扯别起还有布里伯阔都是和不勒汗传下的子孙，但薛扯别起是大房子孙，铁木真是二房子孙，布里伯阔则是三房子孙。大房的和三房的联合起来瞧不起二房的，尤其是当蒙古三大骁勇部落中的两个部落兀鲁兀部和盲兀部到来之后，铁木真对他们进行了过多的感情投入，这就引起了主儿秦部的妒忌。这次闹事可能就是他们这种心态的一个突然爆发，但铁木真一点都不担心，因为长生天的力量一直在支持他，警告他没事。果然没事，当天夜里主儿秦部的几个巨头来了，向铁木真道歉，铁木真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并把那个老太婆完完整整地交还给他们。主儿秦人发现两个老太婆除了脸色难看外毫发无损，马上表现出对铁木真既感激又敬重的颜色来。这是铁木真又一次展现他的性格，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事后铁木真重开宴席，特意吩咐服务员施起物儿给主儿秦人倒酒时的次序。施起物儿得意洋洋，先给那两个老太婆倒酒时，在他们的脸上没看到之前的蛮横傲慢的表情。不过这位阅历丰富的老服务员总感觉主儿秦人恭敬的外表下好像隐藏着异样的东西，这种异样在不久的将来毫无顾忌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再说回到铁木真和扎木合的那场战争，当铁木真被扎木合追击时，他的靠山托沃林勒在做什么？为什么连个表示都没有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都说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这相声啊，它的发展也要从娃娃抓起。别看小朋友们一个个年纪不大，可是说起相声来还真是有板有眼，确实挺是那么回事儿。不信咱们就来欣赏一下啊，这几位天津的小朋友的表演。首先呢，让我们来听回响王磊合说的相声报菜名。
7: 你看这回啊，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8: 哟，你王磊
7: 回想，
8: 3-4年没见了，
7: 咱可总没见了，
8: 我可是太想你了。
7: 哦，是吗？
8: 你看我想你想的
7: 啊，
8: 我想你想的我都吃不下饭去。
7: 您这是太重感情了。
8: 我想你想的
7: 啊，
8: 我都睡不着觉啊。
7: 瞧您说的，
8: 我想你想的
7: 啊，
8: 我都想不起来了。
7: 啊，你这是把我给忘了呀？
8: 反正我见着你了
7: 啊，
8: 我见着你，我不知道我用什么一种语言来表达我现在这种心情。
7: 哦，是吗？
8: 这么着吧，
7: 啊，
8: 我请你，我请你吃饭，
7: 我请你，
8: 哎，登瀛楼大饭庄
7: 啊，
8: 请您吃南北大菜，怎么样？
7: 啊，您请我去吃饭，
8: 好好吃一顿，
7: 还去那登瀛楼？
8: 那当然了。哎，
7: 您这样好不好？
8: 啊，
7: 您把这南北大菜的菜名报上个3样5样来，给大家伙听听，怎么样？啊，也给我解解馋。
8: 给你解解馋
7: 啊。
8: 那你先听好了。
7: 啊，行，你先说说。
8: 我首先请您吃4干4鲜4蜜饯4个冷荤3天碗，还有4个点心。
7: 这我得先问明白了。
8: 说吧，
7: 这什么叫四干呢？
8: 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7: 哦，四鲜：
8: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李智、桂林马蹄。
7: 四蜜饯：
8: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7: 四冷荤：
8: 全羊根、溜蟹腿、白斩鸡、糖排骨。
7: 3天碗：
8: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8宝饭。
7: 那还有4点心：
8: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还有炸云霄。
7: 那还真不少。
8: 真不少
7: 啊，
8: 这都是压桌叠摆摆样子，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撤下去，真正的南北大菜可就上来了。
7: 您先说这第一道是
8: 蒸羊羔。哎，有没有？
7: 有，这是大补的菜啊。
8: 蒸熊掌
7: 啊，
8: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还有晾肉香肠。
7: 还真不少。
8: 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酱、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么、
7: 不错。
8: 烩腰丝
7: 啊，
8: 烩鸭腰、烩鸭条、青白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鲸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胡乱夹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还有软炸鸡。
7: 还有什么呀？
8: 什锦套餐
7: 啊，
8: 麻酥油卷、卤煮、海鸭、溜鲜蘑、溜鱼肚、溜鱼骨、溜鱼腹、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
7: 哦，
8: 烩

0: 餐厅烩白馍，烩鸽子蛋，炒银鱼，烩鳗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个炒面鱼，炝冬笋是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是海参，锅是白菜，炸壳炒田鸡，
1: 还不少，
0: 还有桂花尺子，清蒸尺子，炸飞禽，炸排骨，炸什叶，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1: 那还有什么呀？
0: 拌鸡丝儿，拌肚丝儿，十斤豆腐，十斤丁，糟鸭糟蟹，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是清拌蟹肉，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溜鸭，整焖鸡，整焖笋，炝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还有三鲜木须汤，
1: 这够了，别上了。
0: 还有红丸子，
1: 哦，还有呢，
0: 白丸子啊，溜丸子、炸丸子，有南京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疙瘩丸子，
1: 好，
0: 宽丸子啊，还有一品肉啊，樱桃肉、马莲肉、茄子肉、栗子肉、米粉肉，有炖肉、活肉、滑肉、扣肉、瘦肉、高肉、瘦肉、烤肉、大肘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面粉汤、酱豆腐肘子、趴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春三样、包三样、炸雪球、炸全果、烩一次、烩三样、油白炸死、三鲜鱼翅、里脊鸡、鲜搓活鲤鱼翅、板鸭。筒子鸡
1: 太棒了，
0: 就这些饭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好吃吗？好吃
1: 好吃，走咱吃去。
0: 我没钱，
1: 馋我呢。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回响和王磊两个小朋友说的报菜名，这段相声是上个世纪90年代录音的版本，当时的两名小演员还都是一脸稚气，现如今他们大概也都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下面我们还要为您送上的同样是一段上个世纪90年代录音的相声，请听王有如、童楠表演的相声《反正话》。
3: 再给大家说一段，
4: 哎，咱再说段什么呢？
3: 再说段反正话。
4: 什么叫反正话呢？
3: 就是我说一句话呀，你把它翻过来说。
4: 咱俩来回试试，
3: 来回试试啊，听着啊，我的桌子，我的桌子，我的桌子。我的桌子，我的桌子，我的桌子，
4: 我的桌子，
3: 我的桌子，
4: 我的桌子，
3: 我的桌子，咱俩跑这抢桌子来了。
4: 那我应该是，
3: 我说桌子，你得翻个儿。
4: 哦，我明白了，
3: 哎，明白了，
4: 再来啊，
3: 再来一回。我的桌子，
4: 我把它翻个儿，
3: 翻，不会，我让你翻他去了。
4: 您不让我翻个儿吗？
3: 把字眼儿翻个儿。
4: 那我应该怎么说？
3: 应该说我的子桌。
4: 咱俩再来一回，
3: 再来一回。我的桌子，
4: 我的子桌。
3: 对了，我的话筒，
4: 我的子桌。
3: 我的椅子，
4: 我的子桌。
3: 我的凳子，
4: 我自桌。
3: 你自坐，你还自受呢？
4: 又怎么了？
3: 老自桌呀，
4: 那是
3: 得一句一番呢。
4: 哦，一句一番，
3: 多新鲜。
4: 那我说你翻怎么样？
3: 行啊，
4: 我的桌子，
3: 我的子桌，
4: 我的椅子，
3: 我的子椅，
4: 我的话筒，
3: 我的筒话，
4: 我的凳子，
3: 我的子凳啊，
4: 我二人凳，
3: 我凳二人，我凳哪个二人呢？我
4: 脑袋挂子，
3: 我挂的脑子，我没事挂着它干嘛呀？
4: 我脑门子，
3: 我门脑子，
4: 我脑眉子，
3: 我没脑子，我是弱智啊！
4: 我眼眉，
3: 我没眼，我瞎子，
4: 我眼珠，
3: 我猪眼，你才猪眼！
4: 我鼻子，
3: 我紫鼻，
4: 我鼻梁子，
3: 我量鼻子，我没事量它干嘛呀？
4: 我腮棒子，
3: 我棒腮子，
4: 我耳刀，
3: 我刀耳，我是猴啊！
4: 我嘴，
3: 我咬你，
4: 你咬我干嘛呀？
3: 你一个字怎么翻呢？
4: 那是字儿多点，
3: 字儿多点
4: 啊啊！我嘴里有牙，
3: 我牙里有嘴，我是那怪物。
4: 我脖子，
3: 我子脖，
4: 我脖梗子，
3: 我梗脖子，我要挨刀啊！
4: 我胸口，
3: 我口胸，
4: 我心窝哟，
3: 我窝心哟，我是够窝心。打刚才一句人话没说，
4: 我小肚子，
3: 我肚小子，
4: 我大腿根儿，
3: 我根儿大腿，
4: 我磕膝盖，
3: 我盖磕膝，
4: 我脚巴眼儿，
3: 我眼儿巴脚，
4: 我大腿根儿磕膝盖，脚巴眼儿上多多少少还有点儿泥儿。
3: 呵，翻，我根儿我呀，我翻不了这个。字儿太多了，
4: 字儿少点儿，
3: 少点儿。
4: 我出城，
3: 我城出，
4: 我溜达溜达，
3: 我大溜大溜。我是日本人，
4: 我转悠转悠，
3: 我又转又转，
4: 我磨磨磨磨，
3: 我，可我也磨磨磨磨，
4: 你怎么也磨磨？
3: 四个字都一样，怎么翻呢？
4: 这是岔开点。
3: 岔开。
4: 我逛花园，
3: 我花园逛，
4: 我看花，
3: 我花看，
4: 我牡丹花，
3: 我花牡丹，
4: 我月季花，
3: 我花月季，
4: 我把兰花，
3: 我花把兰，
4: 我狗尾巴花，
3: 我花尾巴狗，我呀。
2: 这段反正话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王有如、童楠两个小朋友表演的。下面我们要带您欣赏的依旧是一个上个世纪90年代录音的相声作品。这段相声的小演员是一位不足10岁的小姑娘， 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

0: 姑娘正在换牙的时期，哎呦，这两颗门牙正在进行交接工作。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说的相声，请欣赏刘善平、李斌表演的相声《一封家信》。
1: 无论干什么工作，必须得有文化。
2: 哎，没有文化等于睁眼瞎子，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学习。
2: 哎，从小打好文化基础。
1: 您看我现在学习就特别用功。
2: 是吗？
1: 这都是我爸爸教的结果。哦，
2: 您爸爸呀准是个大学问家。
1: 不，他是大睁眼瞎。
2: 哦啊，你爸爸是文盲啊。
1: 其实这都怨他自己。
2: 哦，
1: 小时候上学不知努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仨字还忘俩字儿了，到现在西瓜大的字儿他都认不了半筐。
2: 是啊，
1: 就这水平啊，还整天给人讲古书了。
2: 他讲的什么呀？
1: 哎，你们看过那本水许吗？
2: 水许？
1: 没错，水许一百胆八位。
2: 嗨，那叫水浒。
1: 我爸爸就叫水许。
2: 什么文化呀？
1: 水许里我最佩服的英雄就是李达。
2: 李达？
1: 李达手持两把大戟，就这两把大戟。
2: 您等等，他怎么没钻俩爷？
1: 钻爷像话吗？这不前几天吗，我爸路过一个西瓜摊
2: 啊，
1: 旁边有块牌子，上写大西瓜三个字，我爸一念着仨字儿，把卖瓜的鼻灯泡都笑出来了。
2: 他怎么念的？
1: 信掺甜，大细爪。
2: 嗨，
1: 你说这没文化行吗？
2: 没文化竟得闹笑话。
1: 这不前几天又闹个大笑话。
2: 什么大笑话？
1: 在乡下我有个老舅爷。
2: 哦，就是你爸爸的老舅。
1: 哎，来人跟我爸说老舅病了。
2: 啊，这怎么？赶紧看看呢。
1: 不行了，我爸妈全上班去不了。
2: 这怎么办呢？
1: 我爸一琢磨，干脆写封信吧。
2: 就你爸爸这水平还写信呢？
1: 车到山前必有路。
2: 哎，
1: 我爸在屋里半天没动静，他还真想着词儿来了。
2: 他是怎么想的？
1: 嗯，亲爱的老舅，听说你有了病，你要好好养病，千万不要随便下床。
2: 哎，这词儿想的还倒可以，
1: 就热乎劲儿赶紧写，
2: 省得一会儿忘了。
1: 对，我爸抄起笔来，亲爱的老，坏了。
2: 怎么了？
1: 老舅的舅不会写。
2: 这怎么办呢？
1: 先画个圈。
2: 画圈
1: 第二句写听说您有了病，病字也不会写，又画个圈。
2: 好嘛，
1: 你要好好养病。
2: 还得画个圈，
1: 千万不要随便下床，床字也不会写。
2: 那还接着画圈吧。
1: 写完了就给我老舅爷寄去了。
2: 哎，他还真麻利。
1: 等我老舅爷接信一看
2: 啊，
1: 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2: 哎，这词儿想的不挺好的吗？
1: 词儿是挺好
2: 啊，
1: 别忘了他不会写的字儿就画圈了，尤其那圈画得跟鸡蛋似的，再一念意思全变了。
2: 您给念念。
1: 你听着
2: 啊，
1: 亲爱的老蛋。
2: 老蛋，您等等，这老蛋是怎么回事？
1: 他画那圈跟鸡蛋似的。
2: 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亲爱的老蛋，
2: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
1: 听说您有了蛋
2: 啊？
1: 你要好好养蛋，千万不要随便下蛋。
2: 嗨，
0: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刘善平、李斌表演的相声《一封家信》。接下来要为大家表演的这个小朋友可谓是大有来头。哎，一个小朋友怎么算是大有来头呢？他呀是相声大师马三立的长孙，也就是相声名家马志明的儿子马六甲。大家是不是觉得马六甲这个名字有点如雷贯耳、与众不同的意思呢？据说这还是马三立马老特别为他起的。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马六甲与黄族民一同表演的相声《报菜名》。
3: 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4: 哟，
3: 您根底好。
4: 对了，
3: 你看我就不行。
4: 您怎么了？
3: 我呀，背家所累。
4: 哟哟哟，这么点小孩还背家所累？您怎么个背家所累啊？
3: 家里人口太多。
4: 是啊，您家几口人？
3: 100口。

0: 没听说过。有100口人的家庭吗？户口本得多厚啊？
1: 你不信？
0: 不信。
1: 不信我给你算呢。
0: 算？怎么算呢？
1: 咱们10口10口的说。
0: 干嘛还10口10口的说呢？
1: 这样我说得也清楚，你听得也明白。
0: 那行，咱算一算。这头一口，
1: 我母亲。
0: 一口了。
1: 我妈。
0: 两口呀。
1: 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娘，我们家祠，我们高堂，我爸爸的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婆婆，我们孩子的奶奶，我叔的嫂子。
0: 哦，这么个10口啊。
1: 10口吧。
0: 10口10口。
1: 还有。
0: 还有谁呀？
1: 我媳妇儿，我爱人，我妻，我老婆，我女人，我们小孩的娘，我爸爸的儿媳妇儿，我丈母娘的闺女，我小舅子的姐姐，我大舅子的妹妹。
0: 又10口。
1: 还有。
0: 还有，说。
1: 我爸爸。
0: 这可也10个啊。
1: 这就一个。
0: 这怎么就一个了？
1: 这多了不好看。
0: 还知道不好看？知道不好看就别往外说。
1: 什么敢说？
0: 你这不起哄吗？到底几口人？
1: 就3口。
0: 都谁呀？
1: 我们2口子一孩子。
0: 这不挺清静的吗？
1: 不行不行，成天的抬杠拌嘴，净怄气。
0: 谁跟谁怄气呀？
1: 我跟我媳妇儿。
0: 2口子过日子怄什么气呀？
1: 不行。哎，就拿今儿早起来说吧。
0: 啊，
1: 我在那睡着呢。
0: 是
1: 他叫我起。
0: 哦，
1: 你好好说呀。他不，他气我。
0: 他怎么气你啊？
1: 我说你还不起呀、啊、还那熬着呢。
0: 呀，
1: 我什么叫熬着？我愿意起就起，不愿意起就不起。我偏不起就不起，非不起，起了我又成心气我。
0: 哼，你呀，这是找着怄气，困就睡，不困就起来。
1: 我媳妇说了，你呀，这是找着怄气，困就睡，不困就起来。
0: 哎哎哎哎！这话谁说的？
1: 我媳妇儿。
0: 多寸，跟我说这一字不差，
1: 就这词儿啊。
0: 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1: 我一想，我起吧。起了以后，他让我喝茶。我说你还不喝茶？我什么叫还不喝茶？我愿喝就喝，不愿喝就不喝。我偏不喝就不喝，非不喝。喝茶了我又成心气我。
0: 刚气的，喝碗多好。
1: 我媳妇说了，刚气的喝碗多好。
0: 哦，
1: 我媳妇说哦。我一想，我喝吧。喝完茶他让我吃饭。我说你还不吃饭？我什么叫还不吃饭？我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不吃。我偏不吃就不吃，非不吃。吃饭了我又成心气我。成心气我，成心气我。您看这不该着怄气吗？我媳妇站一边，她不理我了。
0: 我怎么着好啊？啊，
1: 让您说，我这饭吃是不吃？
0: 我没法说。我说你吃，我说你不吃，准跟你媳妇说的一样。
1: 不一定，不一定。
0: 那我得问问，这里还有你媳妇儿的事没有？
1: 嗯，没有了。
0: 还提你媳妇儿不提了？
1: 不提了，
0: 不提了。那我说您呢，热热乎乎的吃点儿，怎么着？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
0: 说什么了？
1: 我媳妇儿，
0: 嗯，
1: 她始终就没愿意
0: 啊。那完了，
1: 我那儿子过来了。爸爸，您热热乎乎的吃点儿。
0: 像话吗？像话吗？
1: 你没想到吧？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这么点小孩找便宜是不是？啊，
1: 这不跟你逗吗？
0: 我跟你逗吗？

0: 口吐莲花搬上了舞台。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个相声的片段《口吐莲花》。
1: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长得漂亮极了，
2: 干什么呢？
1: 报幕的。
2: 哦，报幕员。
1: 嗯，那漂，哎呦，那漂亮哦，
2: 长得漂亮不完了，
1: 漂亮，没见过那么漂亮的，
2: 多漂亮啊！
1: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瓜子脸。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唤。
2: 嗯，谁说话嘴都动唤。
1: 沉鱼落雁，
2: 哦，
1: 闭月羞花，
2: 呵，
1: 就是不大愿意练功，
2: 这可不好。
1: 每天早晨人家都练呢，
2: 嗯，
1: 他上那玩去了。
2: 嗯，
3: 要干什么去了？昨天给我们跳舞去了，我看一下，
2: 吃瓜子，
3: 好玩极了。
2: 嗯，
1: 整天就这么泡。
2: 嗯，
1: 到晚上演出了，张嘴就是错。
2: 出什么错了？
1: 什么错都有。
2: 嗯，
1: 那天晚上我们演出，团长给他一节目单。
2: 哦，
1: 哎，小王啊，待会儿把这节目单就这样了，按这个顺序报。
2: 哦，
1: 跟那儿吧。
2: 嗯，
1: 连看都不看，
2: 挺有把握。
1: 到晚上一上台，坏了。
2: 怎么了？
1: 张嘴就给说错了。
2: 怎么错了？
1: 现在节目开始
2: 啊，
1: 第一个节目，独子笛奏。
2: 嗯，什么节目？
1: 笛子独奏啊。
2: 您瞧瞧，
1: 怎么出了独子笛奏了呢？
2: 就是，你这玩意儿，这地方你这玩意儿，
1: 当时那个团长急的呀，从那底下蹭就蹦上来了。
2: 那还不着急？
1: 怎么回事？不对呀，什么叫独子？
2: 嗯，
1: 独子东北话那是骂人的，知道不知道？
2: 不好听，
1: 快点给人更正一下，
2: 改。
3: 讨厌，还得更正。
2: 嗯。
1: 更正一下，
2: 哎，
1: 刚才报错了，应该是独子笛奏。
2: 哎，对。认准是犊子了，
1: 所以干什么都得练，
2: 不下功夫。
1: 哎，你看人家京剧演员，
2: 嗯，
1: 比我们相声演员练的还得狠。
2: 戏剧演员，
1: 哎，人家要手眼身发布啊，
2: 嗯，
1: 又要唱又要念又要做又要打，
2: 哎，
1: 所以练的比我们更狠。
2: 哦，
1: 早晨起来5点钟，到那河边啊、城根啊没人的地方就得练。
2: 嗯，
1: 你要不练的话，晚上一上台准得出错。
2: 这戏剧演员能出什么错？
1: 哟，一出就是大错。
2: 是啊，
1: 啊，你晚上你想想，把那都勒好了，把胡子一戴，
2: 嗯，
1: 把靴子一蹬，
2: 嗯，
1: 上台一张嘴一唱，哪有错？
2: 张嘴就唱，
1: 张嘴唱不了。
2: 怎么了？
1: 张嘴唱难听啊。
2: 嗯，错不了。
1: 张嘴一唱，
2: 嗯，
1: 一马力了，
2: 干了。哎，这位弹堵门，
1: 哎，要不然怎么后来出了一弹派呢？
2: 对，哎，我说
1: 就因为不练功，你
2: 没听说过
1: 啊？
2: 两码事，
1: 谈派是
2: 人家姓谈，
1: 跟这不练功不是一回事。
2: 哎，优秀的流派。
1: 哦，那就错。
2: 嗯，
1: 那就是。
2: 哎，嗯，说了半天了，您是练什么的？
1: 我是练气功的。
2: 气功？
1: 哎，练气功。
2: 这我可知道
1: 啊，
2: 大街上我经常看到
1: 啊，
2: 吞宝剑
1: 啊，
2: 吞铁球，那家伙有意思。
1: 假的，
2: 真
1: 蒙人，
2: 真的
1: 蒙人，蒙人，想学吗？
2: 想学啊，
1: 10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2: 这么快？
1: 那可不就蒙人吗？
2: 那您教教我。
1: 你想学什么？
2: 这吞宝剑。
1: 吞宝剑吗？不是，
2: 啊，
1: 好学极了。一开始你先找一白菜帮。
2: 哦，白菜的帮。
1: 哎，把那白菜帮两边的嫩叶把它拿下去。
2: 哦，
1: 就剩这么长一个帮了。
2: 哦，
1: 找那没人的地方。捅去吧。
2: 不是，练这个干什么呀？
1: 因为嗓子这个地方啊，神经很多。一碰到异物他就要痒痒，就要咳嗽。你先拿这个练，把它练好了。什么时候不咳嗽了就可以了，
2: 让他试试。
1: 哎，找一个木头片或者找一个竹子片，修成宝剑样子的，然后找没人地方接着捅。什么时候这两样都练好了，你就可以用真的宝剑了。
2: 吞那真宝剑？
1: 不是，说是宝剑
2: 啊，
1: 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个一个匕首。
2: 匕首，
1: 哎，也就这么长啊，就行了。
2: 嗯，
1: 真宝剑
2: 啊，
1: 不行。
2: 怎么了？
1: 3尺青铜宝剑
2: 啊，1米多，
1: 你让它吞下去
2: 啊，
1: 啊，
2: 多好啊！
1: 这儿倒是下去了
2: 啊，
1: 后边就出去了那个。
2: 我穿堂门了，这
1: 哪成啊？
2: 这不成，
1: 假的不行。
2: 那这铁球，
1: 吞铁球
2: 啊，铁球
1: 看见过吗？
2: 看见过，
1: 有意思
2: 啊。
1: 2个铁球拿过来，
2: 嗯，对，嗯，嗯，对。俩，
1: 嗯，然后跟着一晃悠，咣当咣当咣当，然后拿气一用，嗯，
2: 对，吐，
1: 吐出来了，
2: 真功夫，
1: 假的呀？
2: 怎么会假的？
1: 这有什么呀？这个
2: 怎么了？
1: 就是他比别人嗓子眼粗点儿，这个
2: 这不好练。
1: 什么不好？

0: 想学吗？
1: 我想学。
0: 我教你
1: 怎么练。
0: 买2斤棒子面。
1: 哦，玉米面。
0: 玉米面大家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就是玉米磨成的面。
1: 嗯，
0: 买2斤。
1: 哦，
0: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上笼屉一蒸。
1: 哦，
0: 蒸好了以后练吧。
1: 怎么练呢？
0: 拿过来。
1: 吞下去了。
0: 拿气再往上拖。
1: 哦。
0: 没上来。
1: 哟。
0: 没关系，再吞第二个。
1: 再来一个。下去了。
0: 连着吞了6个都没顶上来。
1: 这怎么办呢？
0: 没关系
1: 啊，
0: 再吃点咸菜饱了。
1: 他一顿饭呢。
0: 哎，这蒙人，没什么意思。
1: 不是叫蒙人。
0: 哎，蒙人了。
1: 那您是？
0: 我们练气功跟他们就不一样。
1: 您这气功？
0: 我们练气功首先需要采气。
1: 采气，
0: 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上峨眉山了。
1: 哦，
0: 要不然上黄山、泰山。早晨起来5点钟往山顶上一坐，四大皆空，双手合十，
1: 呵，
0: 脑子里想的就是太阳的光。然后采气。
1: 采气。
0: 采完气以后就要聚气。
1: 聚气，
0: 把气聚到丹田。
1: 哦，
0: 觉得自己丹田这儿有乒乓球这么大个一个气团。如果你有了这个感觉了，聚气就算完成了。
1: 哦，
0: 练完这个就是要运气了。
1: 运气，
0: 哎，看你要干什么了
1: 啊。
0: 你比方说我要拍这个石碑。
1: 不是
0: 大石碑，这么厚的石头的。把气运到手上来。
1: 哼，
0: 啪一拍，啪就碎了。
1: 对，
0: 比方说要拿脑袋撞火车。
1: 哎，
0: 你把这个气。
1: 哎呦，慢着，不是练功
0: 啊，
1: 您这是玩命的。
0: 什么叫玩命啊？撞火车呀、啊！然后这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走了。
1: 您越说越悬了
0: 啊！
1: 这不玩命，这是什么？
0: 怎么了？
1: 火车
0: 啊，
1: 迎面开来，脑袋撞着火车头，那不玩命吗？
0: 谁让你拿脑袋撞火车头来的？
1: 依着你
0: 撞火车尾巴呀！
2: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片段《侯土莲花》。已故相声名家侯耀文在表演这个段子时，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节奏的把握还是情绪的控制，都充分展现了嘎坏的特色。现在很多青年演员还有很多相声票友都争相表演口吐莲花这段传统相声，而表演者们基本都是遵循了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路数。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片段口吐莲花。
0: 在跟您开玩笑，
1: 别说笑话。
0: 哎，我是真会练气功。
1: 我真会练。
0: 真会练。
1: 您现在
0: 啊
1: 到什么程度了？
0: 练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咱们这剧场叫什么？
1: 大舞台。
0: 大舞台。
1: 嗯
0: 啊，大舞台这剧场，如果现在我要一发功的话，
1: 嘿，
0: 上面这顶咵就下来了。我给你练一个。
1: 这地震呢，这是。
0: 哎，我就练到这地步。
1: 小的有吗？
0: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我们师兄弟啊到了一块儿了，来来来，你练一个。他练一个，然后我练一个。我来练一个，就是玩儿，就是玩儿，这都没有什么了，就是小玩意儿。
1: 不是，您都玩什么呀？
0: 我们现在练练什么口吐莲花呀什么，就平常拿这个玩儿。
1: 什么叫口吐莲花？
0: 很简单
1: 啊，
0: 就是你拿一杯水来，什么水都行。
1: 哎，
0: 拿过来这杯水
1: 啊，
0: 拿过来，咚咚咚咚，我能把它喝了。
1: 哎，
0: 你想想，
1: 喝水谁不会啊？
0: 啊，
1: 喝水我也会，
0: 不是光喝了。
1: 怎么样？
0: 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个一个莲花来。
1: 哦，
0: 这水莲花围着剧场转3圈。
1: 啊，
0: 最后停到正中间这儿。
1: 哎，停多长时间呢？
0: 哎，可停不长啊，
1: 哦，
0: 也就是这么5-6秒钟的样子。
1: 哦，
0: 远了一看跟水晶的似的，
1: 啊，
0: 近了一看有点半透明。
1: 哎呀，
0: 然后啪往地下一掉，还是这滩水。
1: 这叫口吐莲花。
0: 小玩意儿，小玩意儿。
1: 我说您，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0: 什么叫真会假会？去年我在北京饭店吐过一回，也是大伙儿一块玩。
1: 哦，
0: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知道我会这个了。
1: 哦，
0: 当时哎，要不然吐一个给他们瞧瞧。当时还坐了很多外宾都在那儿。
1: 外国人。
0: 我当时喝完了以后，噗，我就给吐了。
1: 啊，
0: 吐完了以后，蹭蹭蹭蹦上4个外国人来。当时从兜里掏出这么一沓票子来，绿色的，我也不知道是美金呢，是法郎啊，估计也就是10000来块钱吧。
1: 哎呦，
0: 当时就是侯先生、 上我们那儿出去吧，一回。

0: 1万块钱。
1: 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上你上你们那干嘛去？这么些中国人我还吐不过来呢。我不去，我一去了这东西绝种了怎么办？我不去，我就在中国吐。
0: 哎呀，您真会呀！
1: 哎，小玩意儿，雕虫小技。
0: 这我得练练。
1: 嗯，
0: 这好啊，这个我要吐一回，我不要1万美金，我吐一回5毛就行。真的，我国外转一圈，一天要吐个10回8回的，回来 我也大亨了。这我得好好学学。那个先生，
1: 嗯，
0: 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练练？您让我开开眼。
1: 真想学，假想学？
0: 真想学。
1: 真想学
0: 啊、
1: 嗯！那行，今天我在这儿，我给大家吐一回。
0: 好，
1: 各位上海的乡亲父老，
0: 哎
1: 啊，本人很长时间没吐了。
0: 嗯，
1: 如果在吐的过程当中，万一要有个失手，请大家多多包涵。
0: 我说您过谦了，过谦了。
1: 在我吐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0: 还有咒语
1: 啊？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0: 哦，
1: 在念我过程当中呢，需要一件乐器，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
0: 您要什么乐器？
1: 需要一面锣。
0: 啊，
1: 锣？哪位带着锣来的？
0: 啊，不，你等等，没有带锣太近，
1: 用完了就还给您。
0: 啊，不不是
1: 啊，
0: 没有带锣来的。不是，我们这儿也没准备啊。您看这
1: 怎么办？没有锣，这玩意儿不行。
0: 您早，
1: 你来这锣行吗？
0: 行啊，
1: 行吗？
0: 行、
1: 啊，那你要说行就行。
0: 嗯，
1: 那你就来这锣。
0: 哎，
1: 下面呢，我念几句咒语。
0: 哦，
1: 好不好？
0: 哎，
1: 下面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0: 啊，
1: 请完神以后，帮助我咱们练这个口吐莲花。
0: 您就走，
1: 现在开始吧。
0: 啊，先聚气呢，可能。
1: 1、2、3，2、2、3。哎，
0: 嗯。您拿我这脑袋当锣了
1: 啊？你不是说要学这个吗？想学不想学啊？
0: 吐一回1万块
1: 啊？啊，还是的，吐一回1万块钱呢？你想学不想学？
0: 想学，想学。
1: 还是的吧，你就当这锣就完了吗？
0: 啊，
1: 我这一打你那儿，你拿那个嘴晃晃就完了吗？
0: 我还得出声音。
1: 哎，你不出声音，我那打你干什么呀？
0: 这学点能耐可不容易啊。
1: 哎。开始啊，
0: 那咱们再来。
1: 1、2、3，2、2、3。
0: 哐哐。
1: 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0: 吃饱来的。
1: 什么吃饱来的？我这都打上半天了，你怎么才出声啊？
0: 那么应该
1: 快点啊。
0: 哦，快点，
1: 越快越好。
0: 您教我了。
1: 注意听啊。
0: 哎，
1: 1、2、3，2、2、3。哐哐。
0: 吹着什么劲？你跑什么呀？
1: 你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
0: 怎么了？
1: 我还没打呢，你那就咣咣就响啊！
0: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1: 迟到锣响，
0: 掌握好节奏，
1: 好不好？
0: 您教我。
1: 现在开始，
0: 开始，
1: 我要请神了啊！
0: 哎，
1: 嗯，1、2、3，2、2、3，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法一传，哐哐。传坏了徒弟等八个，哐哐，倒有7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到，哐哐，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哐哐，下山以后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大家观，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啊。还行，
0: 还行，
1: 嗯，还行，
0: 还行，像话吗？
1: 怎么了？
0: 你得接着变呢。
1: 变不了。
0: 怎么了？
1: 我就是要试试这锣。
0: 他这还在试锣的呢。
1: 哎，下边我就要正式的开始请神了。
0: 正式请了。
1: 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呢，希望你千万不要说话。
0: 怎么了？
1: 因为这个神仙呢都好静。
0: 哦，
1: 啊，就怕别人在旁边胡言乱语。
0: 哦，
1: 待会儿人家神仙都来了，
0: 嗯，
1: 你一看人家神仙什么模样都有
0: 啊，
1: 过去跟人胡说八道，哟，您来了，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神仙一生气，转身就走了。
0: 哦，别，那我就记住了。
1: 嗯，
0: 我呀不说话，
1: 不说话也不行。
0: 啊，
1: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0: 什么时候？
1: 等我喝完了水以后一运气，
0: 嗯，
1: 把水拖上来，
0: 哦，
1: 那时候你就该说话了。
0: 我说什么呀？
1: 当时你前腿要弓，
0: 哦，
1: 后腿要绷，
0: 伸手
1: 双手抱拳，
0: 嗯，
1: 把眼一瞪，高喊一声：“
0: 好吧，
1: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

0: 就出来了。
1: 这莲花喷出来有多高？
0: 这个离头有30来高吧。
1: 那莲花有多大个？
0: 莲花有像茶盘这么大。
1: 哦，
0: 哎，
1: 您就开始喷。
0: 下边我就要开始喷了。
1: 我给您找碗水去。
0: 找点水吧。
1: 我给您找碗水去。
0: 啊，就这路财迷啊，你就得这么对付的，你知道吧？没糖是吧？
1: 啥呀？茶水。
0: 那这人喷出来就你这模样了啊！
1: 哎，
0: 啊，黄不呲咧的就这样。
1: 他啊，好不好？莲花上，
0: 哎，莲花就这黄颜色了，
1: 擦上，
0: 好不好？
1: 哎，您少喝吧。
0: 嗯，现在就要开始了。
1: 哎，
0: 我叫正式请神了。
1: 好，啊，那个先生，咱们上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这个神呢，您接着请。
0: 对，
1: 这锣咱们是不是就免了？一切从简嘛。
0: 完了完了，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去找地方凉快去。去吧，啊。
1: 嗯，不走。
0: 我不变，我变不了。
1: 不走。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我为什么要这面锣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个神仙住在天南海北哪儿都有，我这当当我一句人家人神仙不知道上哪儿去啊。
1: 哦，
0: 所以一听这个锣的声音，人就奔上海大舞台来了。
1: 哦，
0: 你没这锣，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但是奔了海南岛了，变不成了那个
1: 信号。
0: 哎，非有不可。
1: 那就加上吧。
0: 加上这样好不好？
1: 啊，
0: 我来请神。
1: 哎，
0: 你自己来打。哎，自个儿打好。
1: 嗯，
0: 哎，但是有一要求啊。
1: 嗯，
0: 声音一定要洪亮，打的时候要用一点力气。
1: 我就是使劲打不就完了？
0: 哎，他这神仙就喜欢这实在人。
1: 哎，
0: 啊，
1: 哎，
0: 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哎哎，您开始吧。嗯，
0: 一请天地动，砰砰；二请鬼神经，砰砰；三请毛老道，砰砰；四请姜太公，砰砰；五请猪八戒，砰砰；六请孙悟空，砰砰；七请沙和尚，砰砰；八请是唐僧，砰砰；九请毛阿敏，砰砰；十请刘晓庆，砰砰。
1: 都对不起我这脑袋，这请这什么？这是
0: 怎么了？
1: 怎么这是个歌星演电影的全有啊？这里头什么神仙的？您这是啊？
0: 你这路人你就不懂，人一个女孩子能把歌唱那么好，把电影演那么好
1: 啊，
0: 全国全世界都闻名，
1: 啊，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呀？
0: 人家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我不请他我请谁呀？
1: 是啊，
0: 非他不可呀。
1: 哎呦，那您就接着请。
0: 我请什么？我请
1: 是
0: 我请什么呀？
1: 刘晓庆，
0: 我告诉你了，我不让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偏得胡说八道。嗯，啊，本来那刘晓庆脾气就大，你这一说话都回去了。那个
1: 干了不是？那我再请一回吧，咱们再
0: 接着请吧。
1: 那从来从来
0: 啊，
1: 从来从来，
0: 一请天地动，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请来马玉涛，哐哐；再请郭兰英，哐哐；请来袁雪芬，哐哐；再请侯宝林，哐哐；请来张荣芳，哐哐；再请聂卫平，哐哐；请来唐耀宗，哐哐；再请傅玉斌，哐哐；前锋叫马林，哐哐；后卫叫高升，哐哐；早请早到，哐哐；晚请晚到，哐哐；若请不到，哐哐；铜锣相叫，哐哐；请神接神，哐哐；八抬大轿，哐哐；净水泼街，哐哐；黄土垫道，哐哐；快到上海，哐哐；大舞台报道，哐哐；上海刮风，哐哐；注意感冒，哐哐；计划生育，哐哐；尤其重要，哐哐；自化建国，哐哐；生活提高，哐哐；注意学习，哐哐；天天看报，哐哐；中东战争，哐哐；洋枪洋炮，哐哐；贪污受贿，哐哐；手铐脚镣，哐哐；要吃白薯，哐哐；注意广告，哐哐；要听相声，哐哐；我是头号，哐哐；天也不早，哐哐；人也不少，哐哐；抬头观看，哐哐；众神来到，哐哐；众神来到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
0: 我都咽了，
1: 喷你的！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口吐莲花》。这段相声当中，侯耀文说了一句：“对付财迷就得这么治他。”这句话不仅为整段相声增加了一个笑点，更将整段相声提升了一个档次。相声的结尾处，石富宽挨了

一通揍之后，前腿弓，后腿绷，大喝道：“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而侯耀文却说：“我都咽了。”原来的版本中，逗哏的应该是毫不客气，直接一口水就喷在捧哏的脸上，然后往后台一跑，这个就算完活。但是侯耀文的改编把这一点瘙痒式的逗作为糟粕去掉了，也可以说是为净化舞台艺术做出了贡献。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没有声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是第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之名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气候降水有关。小满节气期间呢，南方的暴雨呢开始增多，降水频繁。那在民间谚语中说到，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中的满呢，指的是雨水之盈。那第二，与农业小麦有关。在北方地区，小满节气期间降雨较少，甚至无雨。那这个满呢，它不是指降水，而是指小麦的饱满程度。

24节气里，小暑配大暑，小雪配大雪，小寒配大寒，唯独小满呢，没有对应的大满。那问了老一辈的人才知道，这是古人藏在节气里的生活智慧。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凡事过满呢，反而啊会容易走向衰败。所以呢，最好的状态呀，从来不是大满，而是小满。麦粒刚灌浆饱满，还留着向上生长的余地。雨水渐盈江河，却不至于泛滥成灾。今日小满，古人说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万物渐丰却未圆满，麦粒将熟未熟，江河渐长未长，盛夏将至未至。这是中国一年当中啊最微妙的时刻之一。同样一个小满，华北麦浪渐黄，东北春播正忙，有些地方呢雨水渐盛，有的地方呀高原才刚刚返青。小满首先呢，它是属于麦子的节气。那在华北平原、河北、山西等地的冬小麦已经进入了灌浆期，原本青绿的麦田呢开始泛起浅黄，籽粒逐渐饱满，但还没有真正的成熟。在黄河中下游啊，有句农谚，小满不满，麦有一险。那这个险呢，指的就是热干风。如果高温低温与大风啊同时出现，正在灌浆的小麦呢可能迅速失水，导致麦粒干瘪，影响收成。所以小满呢不是庆祝丰收的时候，而是丰收前最后的等待。那继续向北，在东北地区呢，小满呢又是另一种模样。东北的黑土地上，春播仍在继续。黑龙江、吉林部分地区，玉米、大豆、水稻才刚刚种下，农人忙着抢农时，拖拉机穿梭于翻耕后的土地。那到了江南、华东地区呢，小泽藏在稻田中。进入小满，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进入了水稻生产的重要时节。江浙、江西、安徽等地农人最关心的不是风，而是水。浙江省丽水市的云河梯田，河网之间水田被灌满，远山隐在湿润的空气里。民间谚语说到，小满不满，芒种不管，意思是说呀，如果小满时节田里蓄不住水，那到了芒种呢，秧苗便难以顺利栽插。所以这个节气的江南呢，总是带着水气氤氲的模样。到了更南方的华南地区呀，小满呢又有了另一层意思。在广东、广西等地，小满时节暖湿气流愈发强盛，降雨明显增多，华南逐渐进入一年当中啊最潮湿也最容易发生强降雨的时段。也因此呢，这里的满呢是江河渐满。中国最美的喀斯特地貌之一呀，民间谚语说到，小满、大满、江河满，珠江流域、西江沿线河流水位开始上涨，暴雨也是频繁的来访了。那在许多地方呢，已经进入了防汛的时刻，空气呀也变得开始潮湿黏腻了，骤雨来得急，去得也快，前一秒呀还是闷热的午后，下一刻呢可能就是倾盆大雨了。而在更高处的西南地区，小满呢意味着另一场苏醒。四川阿坝、西藏自治地区呢已经开始迎来真正的生长季，冰雪消退，草甸返青，牦牛和羊群开始向更高处转场，绿色从山谷一路漫上高坡。对于牧区而言呢，小满呢是一年里最丰盛时刻的开始。经历了漫长寒冬之后，高原上的生命像被突然按下加速键，草木一天一个样。这里的小满，满的是牧草，也是中国最辽阔的绿色开始铺展的时刻。那你看就是这样啊，同样一个小满呢，我们中国却像是过着不同的季节，也说明了24节气从来不是一张统一的时间表。在中国，它被纬度、山脉、河流与季风不断地重新选择，于是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了解小满这个节气。小满呢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元代文人吴成编著的《月令72候集解》中，将一年24节气分成72候，每个节气啊分成三候。那小满的三候包括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候苦菜秀。苦菜在小满时节呀生长茂盛，它是最早被人类食用的野菜之一，口感呢是苦中带涩却营养丰富。民间有小满食苦一下不苦的说法。苦菜呢它不仅是应时，还能清热解毒，帮助人们适应夏季的炎热。《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二候迷草死，喜阴的迷草啊，它就像一些细软的杂草一样，在强烈的阳光下逐渐枯萎，这也体现了自然界的适者生存。阳气渐盛的时节，生命力较弱的植物呢会被淘汰，迷草呢它也是喜阴的植物，小满后日照增强，气温升高，导致枯萎。三候麦秋至，北方的麦子呀开始成熟，还没有完全的收割，但呢已经是透出了丰收的气息了。麦秋呢它并不是指秋天，而是古人对麦子成熟的雅称，预示着夏收的前奏即将奏响。麦子呀虽然是在夏季成熟的，但如同秋季丰收一样，古人呢称此时为麦秋。好，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小满节气的传统习俗，食苦菜。食野菜呀、是小满的风俗之一，苦菜呢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了。以前呢民间有吃野菜苦菜的习俗，可以清热去火。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医学上呢大多用苦菜来治疗热症，古人呢还用它来醒酒。那小满的传统习俗呀还包括抢水。时至小满，南方降水呢开始增多，雨水充沛，古时灌溉的工具主要是水车。抢水呢是小满节气时民间举行的农事习俗，水车车水排灌为农村大事儿。小满时节呀容易出现干旱天气，对农作物来说呢是非常不利的。那在以前呢，农民呢就会用水车车水排灌来缓解旱情。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小满节气养生的一些方面啊。首先是生活起居方面，小满节气的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多雨，而且这个时候呢，冷暖交汇频繁，强对流天气呢也是时有发生的，要特别警惕暴雨、狂风、雷电等天气。小满后啊，气温明显升高，雨量会增多，但早晚仍然会比较凉，气温日差仍然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降雨后啊，气温下降会更加的明显，因此呢，建议大家要注意适时的来添加衣服，尤其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受风而患感冒。小满时节呢，烽火相边，人们也是容易感到烦躁不安，此时呢，建议大家要调适心情，注意保持心情舒畅，胸怀宽广，以防情绪剧烈波动之后呢，引发高血压、脑血管意外等心脑血管疾病。此时呢，可以多参与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下棋、书法、钓鱼等，以养性情，不太适合做过于剧烈的运动啊，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也伤阳。好，那再来介绍一下饮食养生的方面啊。小满过后，不但天气啊会炎热了，汗出较多，雨水也较多。饮食调养方面呢，建议大家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常吃的呀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赤小豆以及绿豆、冬瓜、黄瓜、水芹、胡萝卜、西红柿、

药、鲫鱼、草鱼、鸭肉等等啊。那进入小满后呢，气温会不断的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来消暑降温，但此时进食这个生冷的饮食啊，它会比较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而会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由于小孩子呀，他的消化系统发育呢还没有完全健全，老人的脏腑机能也是逐渐的消退，所以小孩和老人会更加的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呢，在饮食方面呢，还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的食物。

好，听众朋友们，小满这个节气呢，古人说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小满的智慧便是留有余地，带着丰满的温柔，藏着刚好的诗意，诉说着中国人最通透的生活哲学。小满将满未满，小得盈满，不求圆满无缺，只愿恰到好处。小满呢，重在知足，知足者常乐，也能在生活当中收获更多的丰盈和欢喜。万事小满，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那在这个初夏呀，愿你三餐四季温柔向阳，愿所有努力都能在阳光里慢慢的沉淀，收获属于自己的小圆满。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满满满。一首古诗词，引出中国戏曲故事《钗头凤》。那么刚才我读的这首诗啊，是南宋唐婉创作的一首词。词的上阙写了唐婉在陆游母亲的压力下被迫与之分开，无限痛苦的心情。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可见这生生的拆散一对家人，你这是有点缺德呀。那咱们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个缺德的故事。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南宋时候，浙江山阴城内有一个名叫陆游的读书人。陆游当时是年仅19岁，很有才华，可以说是威名远播。这陆游是很有名的爱国诗人呐、您可听好了，是陆游，不是路由器啊，那个不一样。这陆游有一个表妹叫做唐婉，唐慧仙。这唐婉是郑州通判唐洪的独生女，母亲叫李元，祖父是北宋末年鸿胪少卿唐毅。那唐婉从小是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才华横溢，也是个有名的才女，可以说不在陆游之下。可是这唐婉命不怎么好，赶上父母双亡，留下自己孤苦伶仃的受到后母的虐待。陆游的母亲听说了，就托人把慧仙接到山阴来一同住。那么陆

0: 陆游当然高兴啊，他心中很喜欢这个表妹，俩人有共同话题，而且唐婉、唐慧仙长得也漂亮，所以陆游啊自告奋勇，我去找表妹。这就来到唐慧仙的家中，见面啊就跟慧仙说：“表妹呀、啊，自从舅父逝世之后，娘和我天天惦念着你。现在你在这儿一个人受苦受难啊，我们实在是心里不忍。这样你安心的到我家去住，你看怎么样？”唐慧仙也很高兴啊，就和陆游说：“自从爹妈去世之后，只有姑母和表哥是我最亲近的人了，我跟你们走。”慧仙这就跟着陆游啊，带了点儿随身衣物，就来到陆游的家中。这陆游这母亲呢，说实在，老太太心眼不坏，把这唐慧仙当作亲女儿一般看待，陆游更是跟她要好，他心里感到还特别的幸福，不像过去啊，在家非打即骂，那后母对他百般凌辱，现在到了陆游家，哎呀，感受到这家庭的温暖，所以说哎，一家人过的是其乐融融。这陆母呢，平时也在观察着唐慧仙，见她性情温和，和陆游俩人关系非常的要好，就存下了把她配为夫妻的心意。老太太心想，这人当我儿媳妇儿不错，但一直没找到机会说这事儿。一直到这年的中秋佳节，老太太心想是时候了。啊，酒席宴间，陆母看着唐婉、唐慧仙，啊，温和地说：“今天趁着中秋佳节，我有一桩心愿要向你们说明。我看你们两人性情相投，又很亲爱，将来结成夫妻一定美满，趁此明月团圆便算替你们订了婚。”一听这话，唐慧仙羞得低下头去，啊，只能说一切都听您的安排，心中是特别高兴。再看陆游呢，也是一脸傻笑，啊，当夜一家人吃吃喝喝，好不热闹。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陆游跟唐慧仙俩人之所以分开，就是因为陆母从中作祟啊。当然这是真实的历史故事，那么咱们讲的呢是这戏曲故事，它有一定的故事性。那么这陆游的母亲呢，平日是虔诚的信佛，哎呀，家里还有个佛堂，佛堂里摆着观音像，没事就拿着念珠敲敲木鱼啊，抄抄经书，每天如此。按理说就这种学佛的人心眼儿都特别的好，哎，为人和善。陆游的母亲现在也正是如此，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佛堂里去做早课。因为他信佛，哎，家里常有尼姑来走动，哎，不是尼姑就是佛婆，常在家中出来进去的。结果这天他刚做完早课，白衣庵的主持不空就登上门来，一进屋啊，这不空尼姑也开始说好话：“
1: 哎呦，阿弥陀佛，陆太太，你老人家这么潜心念经，观音大士一定会保佑你多福多寿的。”
0: 嗯，

阿弥陀佛。陆母这边一看主持不空来了，赶忙让座看茶，结果就闲谈起来，说师父您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来府上造访。不空这边眼珠一转，微笑说道，哦，小安明天见水陆道场，替施主们祈福，我特地来请陆太太去烧香随喜的。你看这不空那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为了安理要做水陆道场，特地来请陆母去烧香，你得去呀，你得捧场啊，你们家这条件还不错，那能不请他吗？陆母一听也很高兴，就满口答应下来。聊了片刻之后，不空告辞而去。等到第二天，陆母带了慧仙和身边的丫鬟就一起到白云庵去。陆游一看他就直皱眉头，哎呀，这个慧仙就别去了，娘，烧香拜佛这不是年轻人该做的事情，你要不就不要带表妹了，你就带丫鬟去得了。结果陆母一听不高兴了，眼珠子一瞪，胡说，年轻人正该烧香拜佛才会后福无穷呢，慧仙你喜不喜欢去呀？你这话问的，慧仙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去，但是为了顺从陆母的心意，只好勉强答应。没办法，那就走吧。哎，三个人这就上了马车，直奔白云庵。到了白云庵这儿，不空早就在庵门口迎接他们了。离老远一看三人来了，紧忙笑脸相迎，这就把老太太往里让。因为慧仙是第一次来，不空一看，哎呦，这姑娘长得挺漂亮啊，随即不空是特别的殷勤，陪着她到处观赏啊，这是我的什么店，这里供的是谁谁谁。结果正介绍着，忽然间就有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年从云房里走出来。这小子呢，长得那是别提有多磕碜了，啊，丑得吓人，小三角眼儿、蒜头鼻子、大嘴叉子，穿得挺好，但长得太拉胯，你给他穿龙袍，他看着也像街溜子。就这么个主，打里边晃晃悠悠的出来了，正好和几人碰上。结果这小子一看面前这慧仙，哎呀，当时这眼神就像激光扫描似的，就在慧仙的身上啊，刷刷刷刷，连盯了好几遍呢。这放现在来说，这就已经构成骚扰了。没这么看的，黑呀，俩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在慧仙身上来回转，看完脸看身子，看完身子再看看脚，看看手，是一顿猛看呐。慧仙见他一脸的轻浮，一脸的浮华，赶忙转回身去，推说身体疲乏，就扶着陆母到别处去了。赶紧离开这儿啊，不想让他看，太恶心。等到慧仙搀着老太太离去后，这小子对着不空主持一使眼色，那意思你过来，俩人转身就进了云房。进屋之后，这小子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嘿嘿嘿，哎呀，师父啊，刚才这位美貌的姑娘是谁家的呀？啊，我从来没见过呀。师太，请你帮帮忙，我罗公子要想娶她做小妾。说这小子是

谁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小子名叫罗书玉，是御史罗汝宇的儿子，也是奸臣秦桧的干儿子。他仗着权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呀。今日到这儿溜达来了，那也是跟这尼姑庵这主持俩人私下里都不定怎么回事儿啊，要不然能这么说话吗？无意间就看到慧贤，这就心怀不轨，惦记上了，把这话跟主持一说。哎呀，不空摆了摆手，哎呀，你别做梦了，他可不是我不空啊，我嘛，你随便你怎么样，想怎么的都行。他和本县才子陆游已经定了婚约，谁敢冒犯他呀？一听说这话，这罗书玉把眼睛一瞪，呀哈，怎么着，陆游的娘子他多点啥呀？他又能怎么着呀？我罗公子看上了，我告诉你，就得让给我。你少废话，快点想办法给我弄到手，我自有重赏。你看这禽兽的台词就是不一样啊，啊，张嘴就这种嗑。即便知道慧仙的身世，罗书玉也是毫不理会，就逼着这不空赶紧想办法，我要慧仙给我做小妾。临了，这小子用手一指不空，天大的事儿由我担着，我告诉你，你尽可大胆的去做，你如果不替我办到，当心你的秃脑袋，过两天我再来听你的回信。走了。说完甩袖子迈步出去了。这小子一走，哎呀，这不空开始在屋里嘀咕了，这怎么办呢？啊，这罗书玉谁能惹得起呀？但是也不能得罪陆游，这可如何是好呢？你说我没事把他招来干嘛呢？他就在屋里愁得直转悠。结果想来想去，他是一咬牙一跺脚，得了吧，这俩人得分个大小王啊。这罗书玉那肯定是比陆游要大呀，宁可得罪陆游也不能得罪罗书玉，那就只好替他做事。可怎么办呢？人家有婚约，我怎么给他搅黄呢？他又开始转悠，结果呀，还真是心眼坏，这损招就多。想来想去，哎，有招了。他立刻命人把佛婆找来，嘱咐他，一会儿你在给他们送茶的时候，我叫你替慧仙小姐看相，你就说他命相不好，克夫，哎，不仅克夫还克公婆，你听见没？记住没？等看完之后我给你五两银子。这佛婆一听，这有何难呢？啊，那不就是我的长处吗？我的长相吗？五两银子没问题。俩人这就商量好了，随后他把这佛婆打发出去，自己转身也出了屋。到外边正好碰见陆母三人，哎，看得差不多了，他赶紧上前招呼，请入佛堂看茶聊天。等往这一坐，上了茶后，他先是东拉西扯的啊，说些恭维的话。哎呦，陆老太太，你看你好福气呀，有这样一位好小姐做媳妇，真是前世修来的呀。老太太也很满意，嗯，我那侄女啊，人品性情样样都好，只是父母双亡，命太苦了。一听这话，这不空心中一喜，

0: 那这命是真不好啊，没找个人看看呐。
1: 陆母一听，摆了摆手：“哎呀，没有啊。”正在这时，这佛婆端着茶进来，往这一放，不空呢，立刻对他使了个眼色，随即朗声一笑：“
0: 哎呀，这也真是巧了哈！哎呀，我倒想起来，你看这老婆子，这个老佛婆会相面呐，她还替我相过呢。这样吧，让她给你这侄女看看怎么样啊？”
1: 老太太一听啊，她会相面呐，哎呦，那感情好啊，那就替我家慧仙看上一看吧。慧仙本来不乐意，但是没办法，现在陆母老太太这么高兴，不想扫她的兴，也只好答应下来。这老婆子一看，既然不反对，那我可就来了。就见他走到慧仙跟前，先抓住慧仙的手，来了顿看手相，看过之后，又相面。然后又摸骨，这一套流程，说实在的，这是道家的流程，啊，你学道之人，你这么整行，你这尼姑庵，你跑这来给人相面来了，这本身就是个很扯淡的事儿。但老婆子看得还挺来劲，而且边看边叹气，边嘀咕：“哎呀，可惜啦！”可惜呀，这儿也不行，这不对呀，哎呀，这不对，哎！说完，放下慧仙的手，站在一旁。陆母一看，这一定是看出什么来了，急忙上前就要问，可这不问还则罢了，这一问，才引出一段千古虐恋，是棒打鸳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11: 老爸，你戴的是什么眼镜啊？怎么不透光？
8: 是啊，好像绿灯侠的头盔，就是厚点儿。
12: 这个，这是 AI 眼镜啊，能看见很多三维立体的景象呢。
11: 我试试。好吧，你先来。
8: 谢谢老姐。哇，西湖的美景，到处是荷叶，还有荷花。
11: 我看看，真的啊，好美的景色。
4: 爸爸又带新玩意儿回来了，哟，我瞧瞧，呵 ，AI 眼镜啊。嗯，
8: 妈妈，这西湖的景色好像真的一样。
4: 哎，西湖啊，有很多古诗都是咱们西湖的景色呢。
12: 哎，还真是。你比如说这首《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4: 嗯，杨万里的这首诗啊，确实写得很不错。
12: 那，
4: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8: 哇，这首诗不用解释我也知道其中的意思，很好懂啊。

0: 你解释解释。
1: 那还不简单，第一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就是说六月里西湖的风光景色到底和其他时节的不一样。
0: 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呢，
1: 就是说那密密层层的荷叶铺展开去，与蓝天相连接，一片无边无际的青翠碧绿，那亭亭玉立的荷花绽蕾盛开，在阳光辉映下显得格外的鲜艳娇红。
2: 哎，说得非常对，这首诗描写的呢就是杭州西湖六月美丽的景色。全诗呢通过对西湖美景的一种赞美，曲折地表达出对友人深情的眷恋。儿子闺女，下面咱们就一起朗诵一下这首《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吧。
1: 好，
0: 好。
3: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杨万里。
0: 毕竟西湖六月中，
1: 风光不与四时同。
3: 接天莲叶无穷碧，
2: 映日荷花别样红。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把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4: 爸爸妈妈，么么哒。
6: 宝贝，爸爸
5: 妈妈爱你。
8: 如何培养孩子们从小学习科学家优秀的品质和精神，如何为孩子种下科学梦想的这颗种子，树立远大理想，国内首套成体系的原创中国科学家绘本《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带孩子们全面了解竺可桢、钱学森、梁思礼、袁隆平等科学家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责任编辑王冠中为大家介绍这套绘本丛书背后的故事。
9: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的科普编辑王冠中老师。王老师您好。
10: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于浩老师好。
9: 作为冰川上的勇士施雅峰的故事和吃百家饭的孩子与中国核潜艇彭世禄的故事这两部绘本作品的责任编辑，先跟我们说一说哈，为了这两本绘本有哪些前期工作，然后呢有什么样好玩的故事和我们分享分享。
10: 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在准备科学家传记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呢，最主要的一个是要找撰主的相关资料。
9: 嗯，
10: 这些资料怎么获得呢？书是肯定是要看的，然后视频还有相关的撰主的报道。我们这套书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我们的很多宝贵的都是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找到的。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安利一个非常方便能看到这些老科学家资料的一个网上的算是网址，叫中国科学家博物馆。这个呢在我们的封底，就是我们只要是买了我们图书的读者就可以看到，在封底有一个二维码，那个上面写着就是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只要您那个通过这个二维码扫描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就是这个网上的博物馆。它在里面有现在应该是有500多位的中国的老科学家。2010年的时候开始相关的中国老科学家的资料。这个采集工程呢，它是由国务院督办的一个采集工程。它是2010年的时候让中国科协牵头，联合了11个相关的部委。我大概说一下这些部委啊，像综补部、教育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这个都是，还有中国科学院，还有中国工程院等等等等，这些部委，对，一起来做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9: 对，这是政府这个牵头做的，
10: 对，主导的这么一个工程，所以它采集的这些老科学家的相关资料呢，是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权威。

0: 就是这个报选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支撑我们，是吧？
1: 对对，数据库、资料库。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它呢里面现在是可以分公众版和学术版，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会进入到公众版里面。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公众版里面呢，我们可以就是搜索想要看的，就是想要找的科学家的相关信息。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通过这个网站呢，找到了很多就是相关的科学家的报道和图片。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个网站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安利的宝藏之地。如果要是听众们有时间的时候，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带孩子们或者是自己去看，去看一下。我现在把这个谜底揭开一下。
0: 好啊。
1: 啊，对，这个地方呢，就是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0: 嗯，
1: 它是老科学家那个学术成脑资料采集工程里面的，就是实物的资料，还有视频，还有录音。
0: 嗯，
1: 在这个图书馆里都可以看到和听到。
0: 嗯，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其实对公众是开放的啊。
1: 是开放，但是、
0: 哎、
1: 要提前预约。
0: 哦，就是在网上浏览也需要提前预约是吧？
1: 网上浏览是不用的，但是如果要是想去那个北京理工大学的图书馆的话，看这个采集工程的那个馆藏基地。
0: 嗯，
1: 您是需要预约的。这个呢，就是您只要搜一下那个北京理工大学那个图书馆，它里面有一个相关的电话，写的参观的预约电话是010-6891-8418。
0: 6891-8418。如果各位想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哈、啊、去看一看，这个博物馆，这图书馆里的一些内容，了解更多这个老科学家们的一些内容的话，可以去提前预约，然后呢，我们就会按照上面的这些指示，到了时间就去就可以了。对，刚才咱们这个问题就是说，施雅峰先生和彭秀禄先生的这故事的时候，肯定也是通过这两个您的秘密宝库里边找到的两位老师的资料啊。那除此之外还做了哪些工作吗？要去家里边探访吗？
1: 这就是另外一个资料来源了，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这个靠山，就是背后靠着大山嘛，然后就是可以跟那个科学家的家属还有那个同事来联系。就比如说我们在做彭世禄就是这本绘本的时候，我们会请彭世禄先生的女儿彭杰女士为我们做那个相关的资料提供和审稿工作。
0: 那一定是最权威了。
1: 对对对对，因为很多其他人都不太清楚的事情，彭杰女士都是非常清楚的。
0: 那当然了。
1: 对对对，
0: 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这边的权威性是很高的。
0: 没问题的，是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在做绘本的时候啊，因为肯定还有作者有绘者，在和两方沟通的时候，有哪些比较觉得有意思的事可以分享的故事和我们说一说？
1: 其实这个说不上是有意思的事儿，但是其实是一个我觉着有点小后悔的一件事情吧。
0: 啊，遗憾的是怎么呢？
1: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制作彭世禄先生的这本绘本的时候呢，彭世禄先生还健在，然后呢他呢虽然在医院里，但是精神还非常好。我们是通过他的女儿也曾经那个由作者跟那个彭先生这边也有过一定的沟通，但是不是很多，因为是怕那个打扰人家就是彭先生的休息嘛，毕竟那个在医院嘛。我们就是想着这本绘本出来之后，然后能带着绘本去看望一下彭先生，跟彭先生能合一下影，如果能签字就更好了，这都是我们的小私心。但是呢，我们的这套绘本呢是2021年的5月份上市的，但是彭先生呢是3月22日去世的，这个就我和作者就对对对，我和作者其实都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
0: 就是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些科学家们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哈、啊，到他们最后用他们自己的

0: 这些故事、传奇，去感染更多小朋友的这个书，面试之前离开我们，确实让人很遗憾。
1: 对对对，
0: 那
1: 这
0: 是
1: 个对。
0: 对，估计对于每一个作者来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也确实可以理解哈。所以呢，才显得我们这项工作就是把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的故事尽早的展现出来，有多么样的重要啊！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对，我们在做每本绘本的时候，这个整体的风格，您是怎么和作者和绘者进行沟通的呢？
1: 这个风格呢，其实我们最开始定的调子就是以写实风为主，想要真实的反映各位老科学家的那个人生经历啊，但是其实这个要求呢，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困难，毕竟。各位老科学家，他们生活的年代就是比较久远，很多科学家呢，可能是那个相关的视频和音频保留的并不是很多。然后你要是想反映那个年代的相关的，就是生活的，就是衣穿，就是衣食住行的这方面，还有那个相关的那些设备啊什么的时候，还有场景还原啊。这个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0: 对，你怎么克服这些困难？
1: 这个就不得不感谢这个才艺工程为我们提供的图片啊，
0: 那这些
1: 还
0: 电
1: 有
0: 影
1: 一些
0: 稿是
1: 视
0: 吧？
1: 频，对对对，
0: 确实，因为还是我们反过来去看哈，就是因为11年前有了这个工程，我们再去挖掘这些老科学家们那样精彩的、这传奇的一生的故事的时候，才很便利。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可能做出版行业的人的初心。也能够看到他的一个结出来的硕果。对，做这些内容，我看资料说您也正在准备去筹备第三集，科学家绘本当中孙家栋、张玉哲两位科学家的他们的相关的这个绘本的一些内容，这个进展的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透露透露，选中的或者是有可能没选中的一些故事，先让我们的小读者和家长朋友先了解了解。
1: 这个提前剧透，稍微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跟于老师这么熟悉，一定要说一些的，像我现在负责的两位第三集的两位老科学家，一个是张玉哲，一个是孙家栋，目前呢就是基本上画稿已经 OK 了，就是已经进入那个相
0: 定稿
1: 关
0: 阶
1: 的
0: 段
1: 那
0: 了。
1: 个审校工作了啊，但是呢。因为就是作者的要求比较严格，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合作方科协那边的要求也非常严，
0: 当然，
1: 我们对还要请那个相关的专家呀，去审，看里面的内容是否就是符合当时的状态，或者是那个有没有一些什么硬伤错误之类的这种。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这两位老科学家吧。这个张玉哲先生呢，其实，在没做他之前，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位先生的。但是，他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可能就是同学们在课本里面看过一篇课文，里面是涉及到中华星的发现者，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科学家，就这本书的撰主，他就是张玉哲先生。然后，这位先生呢，其实，他为我们中国，就是新中国的整个的天文学的建立方面做了很大的基础性工作。就比如说像那个北京天文馆的建立，还有北京天文台的建立。还有像云南天文台，还有南京的就是好多知名的各地的天文台都是张玉哲先生在四处奔走，然后做了基础工作去协调各种，然后选址去建立的，然后也有很多的现在知名的相关的就是天文学家也都是张玉哲先生培养出来的。他们有一个非常高的奖项，就是张玉哲奖，就是奖励那些就是天文学有特别贡献的这些中国的天文学人才。对对对。
0: 所以可见得，在天文领域上，张玉哲先生到底是多么这个位高权重，真
1: 对，绝对是 number one 的
0: 的。
1: 角
0: 对，
1: 色。

0: 北斗了。
1: 对对对，
0: 嗯，那再说说孙家栋先生的故事吧，能不能给我们说一点 小故事？有可能是没被选中的。
1: 孙家栋先生其实也是想选的很多，但是
0: 绘本篇幅所限啊。
1: 对对对，确实是篇幅所限，就是只能是把孙家栋先生最重要的成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0: 嗯，
1: 但是我们不说遗珠了，我们还是把孙先生的那个相关的这些重要的成就给大家说一下吧。
0: 哦，
1: 啊，就是先是他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
0: 嗯，
1: 啊，然后也是建国70周年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而且还获得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奖。我们天上飞的北斗，
0: 嗯，
1: 就有他啊，就是孙家栋先生的，就是贡献在里面。
0: 嗯，
1: 也是他主导的。我们的第一颗东方红一号卫星也是在孙家栋先生的指导下，就是参与下，就是对对对，那个完成发射的，对对对对。
0: 我之前跟两位老师哈，有或者会者也有这个作者聊的时候，都是说，哎呀，在选取故事当中，这个做抉择非常非常困难，然后尽量能选一些让小朋友有一种这个启发的道理的这个故事当中去选取。你觉得在做这两本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点让您觉得这些科学家们的故事更多的应该确实或者更早的就应该让小朋友们看到，跟我们分享一个吧，好不好？
1: 是第二集还是第三集？
0: 都行，
1: 都行。
0: 咱说第三集吧，第二集已经面试了嘛，说第三集，我们剧透剧透。
1: 第三集，我觉得像孙家栋先生呢，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爱国。因为所有他所做的一切，
0: 嗯，
1: 都是在国家的要求下出色的完成了各项任务。
0: 嗯，
1: 从来没有说过，就是你要求这个，但是我不想做，从来都没有，而是从来都是想更出色的完成这项任务，然后为国家做贡献的这一块。
0: 这个在从他小时候的经历里边能看到出一些线索吗？
1: 小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明显，但是呢，有一个小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0: 嗯，
1: 就是孙家栋先生呢，本来是在海工大上学的，
0: 嗯，
1: 然后上学时候呢，有一次他在食堂吃红烧肉，就是因为这一碗红烧肉呢，他等到了一个消息，
0: 嗯，
1: 就是问同学们有没有要去军校的，就是去为祖国的那个航空事业做贡献。本来孙家栋是应该是直接去看他姐姐不吃这个晚餐的，但是因为那个听说有红烧肉，因为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红烧肉是非常稀有的一个
0: 奢侈品。
1: 对，奢侈品确实是你说是嘴馋呢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机缘巧合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孙家栋先生呢就从此走上了就是为国家奉献一生的这么一个道路。
0: 对。确实，因为科学家并不是所谓我们说完人，好多事情是在行进当中建立出来的这种品格，包括他的这种精神。其实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或者这个大千世界有那么多的兴趣点吸引我们，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是未知的。如果生下来所有的事情都被安排好的话，那确实带给我们这种高级动物太悲伤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对这个其实告诉小朋友们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他的经历都是不白经历的，都是收获。
1: 对对
0: 对，我们也期待着就是更多的这个书哈，包括孙家栋先生、张宇哲先生的这个作品尽早的面世，能够来到我们小读者和我们家长的面前，能够更好的浸润我们小朋友们的这个灵魂，更好的能够让他们接触到底什么样是坚毅的品格，什么样是治学严谨，给他们的这个科学理想种下一颗种子，这样也才能够就是体现出来我们做这个书的一个目的啊和最后的结果。那么感谢关中老师能够接受我采访啊，和我们分享做这些伟大的科学家绘本背后的故事。谢谢您接受我采访，谢谢。
2: 好了，今天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蔡晖的散文《北京猿人头盖骨如何失而复得》。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渡荆门送别》。
3: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出土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珍贵重要，这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么珍贵重要呢？这是因为此前发现的猿人化石无法确定是人还是猿，而来自北京的发现证明了直立人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从而确立了直立人阶段的存在。这是北京考古为人类知识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发现于1929年，时值乱世，对全人类都有着重要意义的珍贵文物下落不明，他们是否还能重见天日呢？请欣赏蔡晖的散文《北京猿人头盖骨如何失而复得》。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966年3月15日，裴文中先生主持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参加发掘的有顾玉民、柴凤琪等，还有越南留学生杜文宁。这是自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裴文中先生在主持发掘时首度发现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后，又一次大规模发掘工作，希望能再次从自己手中找到中国猿人的化石。在发掘工作开始前，裴文中先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周口店遗址出土过4块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引起世界轰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关化石失踪。抗战胜利后，裴文中先生曾赴日寻找。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当年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便重新开始。1951年、1958年、1959年、1960年，前后又进行了4次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出北京猿人牙齿、肱骨、胫骨、下颌骨等化石，偏偏没有头盖骨化石。苦寻20年而未得，裴文中先生为之祈愿。1966年5月4日，遗址中发现了2块头骨化石断片，来自一位50多岁的男性北京猿人。经过与此前出土断片拼合，成为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标本。
3: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最早发现于1929年底，此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为何仍称北京猿人而非北京？

0: 平原人。在燕京大学校刊1930年第二卷第23期上，刊载了裴文中先生的演讲词，称1927年拜伦博士在周口店工作了6月之久，又发现了一个牙，布拉克博士根据此牙给这种动物起了一个名字，叫北京人。这个名字将来也不会改的，不能因北京之改为北平而随之改为北平人的。为裴先生演讲做笔录的李德荣可能不是相关学者，串错甚多。首先，文中的拜伦博士可能是瑞典地质学家布林，而布拉克博士今通译为布达生，是英籍加拿大人，著名的解剖学专家。为收集整理北京猿人的发掘成果，他拒绝医生劝告继续工作，因心脏病发作于1934年3月15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研究室中去世。其次，布达生将北京猿人定名为中国人、北京种，简称中国猿人。北京人并非严谨说法，未被学界认可，今通称北京直立人。
1: 1936年11月，贾兰坡先生主持周口店发掘，此时裴文中先生已复法，又发现了3件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他回忆说，英国一家简报公司给我来信说，各国的报刊载你的消息有2000多条，售价50英镑，问我要不要。我当然不会要，可见影响巨大。作为专门的科学研究，与普通人生活关系不大，为何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轰动？这是因为1856年达尔文发表物种的起源学说，它通俗易懂，且与日常经验相契合，不用专业学习，不用概念辨析，只需在思维方式上稍作改变，即能对不同现象给出万能解释，因而被普遍接受。达尔文生前曾多次表示，进化论只是一种猜想，不适宜延伸到其他领域中，但还是派生出颅相学、人种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逆流。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便坚信天才自带基因，他整理了605位名人家谱，发现102人有亲属关系，由此提出优化人种战略计划。在此氛围下，当时欧洲列强均大力推动考古研究，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种族。在猿人阶段，即气质非凡，远比别的民族更古老，脑量更大，这给中国学者也很大压力。1920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留美期间写下志向，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眼路上的阶级出来。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人种早、脑袋大成了当时民族竞争的新指标。
0: 在17到18世纪，西方学者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有埃及说、印度说、中亚说、越南说、巴比伦说等，均停留在猜想层面，只有文献研究，无实据。周口店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后，一度被认为是巴比伦说的明证。此时裴文中先生刚从北京大学预科转入地质系学习古生物学，据学者朱志勇先生勾陈，裴文中先生原毕业于直隶第三师范学校，但不愿当孩子王，失业在家，在同村李慎言鼓动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裴文中先生后来回忆说，我本来是一个很随便而遇事无可无不可的人，凡事多不欲认真，读书亦多不求甚解，自觉很不适宜于担任科学上的工作和科学上的研究，但是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北京大学的理科，又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地质系，其实那时我自己的兴趣却在半党和新闻事业。1927年，裴文中先生毕业后曾报考中央地质调查所，却未考上，不得不去中学教地理，每周仅3节课，入不敷出。后来他回忆道，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做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为谋生计只好求昔日老师翁文浩帮忙。

0: 翁文浩推荐他去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并对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杨忠建说，我给你一位成绩最坏的学生。1928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发掘周口店遗址，杨忠建记道，日日如此，自觉有些生厌，尤其每日要对付成百个工人，更为繁杂，好像成了工头一样。到1929年12月，因天气寒冷，发掘成绩差，裴文忠先生已收到停工令，他又坚持了两天，正是这两天震动了世界学术界。
1: 上大学时，裴文忠先生曾写小说《戎马声中》，该小说得到鲁迅赞赏，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只因生计所迫，才成了文坛中留不住的人。上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魏敦瑞发现，北京猿人古化石中一女性有额中凤，在类人猿中极罕见，而现代人均有，下颚圆枕黄种人中多见，上门齿冠是勺形的，即内面凹陷，是蒙古人种的明显特征。魏敦瑞的结论是，北京猿人是黄种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祖先。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是当时发现的时间最早的猿人化石，距今20万至70万年间。今年有学者表示，上限距今77万年，远早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化石。中华文明西来说逆转为世界文明东缘说，出现了当中国人开始创造文明时，欧洲人还在树上等说法。随着基因技术的介入，历史解释再度发生逆转。研究显示，北京猿人与现代人在遗传上并无关联，人类可能来自同一个母亲，即非洲的露西，又称线粒体夏娃。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人类在20万年到1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并在6万至7万年前走出非洲，逐步替代世界各地原有的古老人群。在他们到来前，距今10万年到5万年间，东亚曾进入末次冰河期，导致北京猿人灭绝。从周口店遗址中只能找到很少的一点证据。据古地磁测定，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纬度靠南4度多，应当相对温暖，但北京人化石的堆积层厚达40多米，历时达30多万年，期间山洞多次被猎狗占据，还遭遇2次大水，不同阶段的气温不同。贾兰坡先生曾说，下层堆积中奇冷的物种所占比例最大，此后逐渐缩小，至顶部又有略增趋势，大致处于冰期。在北京猿人居住中期，附近曾有广大水域，因发现了水塔、河狸等遗骸。此外，山下应有广阔草原，因马的遗迹最多。在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100多种动物的残骸，但更多的是采集小动物。发现最多的有2种田鼠、2种仓鼠和林鸡鼠，啮齿目和食虫目动物共发现36种。在贾兰坡先生看来，北京猿人的生活极其贫乏。为反驳人类起源于非洲说，学者吴新志院士曾指出，70%的中国人在头骨上有3个特征与北京猿人一致，但他的学生刘武到非洲考察时，发现30%的东非人头骨上也有这3个特征。
0: 随着遗传学发展，基因研究已能将误差水平控制在正负50年内。比如良渚文化与马乔文化，出土文物差别巨大，但基因研究发现彼此存血缘关系，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基因研究目前精度不够，可能生产糟糕的历史。在基因研究未被彻底认同前，传统方法仍有价值。1966年挖掘的价值在于，再度出土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弥补了历史遗憾。此外，新出土的化石代表迄今所知的北京猿人头骨中带有进步性形态特征最多的个体，具有明显的左右侧不对称现象，为进一步探讨人类体质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意义的课题。有趣的是，北京猿人下肢骨与现代人基本相同，比大脑进步得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学者谢三思提出，人类体质的进化是镶嵌进化，不同部位根据实际需要。

0: 要独自发展。北京猿人初期腿部承担任务较重，所以优先进化，大脑进化则是后来的事。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共发现了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10万多件石制品和骨角制品，是世界上材料最系统、最丰富的直立人遗址，作为学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至今仍有科普价值。
1: 好了，蔡辉的散文《北京猿人头盖骨如何失而复得》，我们欣赏完了。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这个失而复得是打引号的，真正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仍然下落成谜。但是第二次发掘也有重要收获，人类对自身起源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可是未解之谜反而越来越多，探索之路还有很长。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渡荆门送别》。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公元725年左右，诗人李白告别了故乡四川。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家乡潜心读书。此次离别家乡远行，一方面是巡游各地，饱览天下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找寻近身之阶，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诗歌的起首处，诗人写道：乘船渡江，来到遥远的荆门，进入从前的楚国故地游览。接下来，诗人又着重对荆门的风光进行了描写。家乡的高山渐渐消失于平野的远方，长江随着平坦广阔的原野流淌，明月映入江水，如同天上飞落的明镜，云雾笼罩江面，形成海市蜃楼般的美景。但是我还是思念家乡的江水，它奔流不息，伴我万里前行。荆门位于今天湖北省的中部，属于古代楚国的中心地带。从商周时代起，这里便是重要的枢纽要道，属于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着荆楚门户之称。到了唐代，荆门更是发展成为南向汉江、北通中原、西接川陕、东连吴越的经济贸易和交通中心。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诗人李白辞别故乡四川来到此地时，眼见这里经济发达，贸易往来频繁，再加上楚地风景秀丽，才会不由得生发出一番感慨。如今的荆门市除了起着长江经济带重要的节点作用，更是发展成为了一座国家级的园林城市。当地的森林覆盖面积超过了整个荆门土地面积的1/3，而且这里还包括了象山、太子山、虎爪山等多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每座公园都各具特色，山水相依，景色宜人。

0: 在荆门市下属的钟祥市内，还有一座享誉全国的莫愁湖。此地因战国末期楚国著名的歌舞家莫愁女而得名。相传莫愁女本就是钟祥地区人士，因善于歌舞被楚王选入宫中。在楚王宫中，他与当时知名的诗人音乐家楚元、宋玉结识，并配合二人将楚国的民间舞蹈与宫廷中流行的词赋乐曲结合，也为后人留下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典故。除此之外，在荆门还保留有一座明代的皇陵明显陵。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嘉靖皇帝因为堂兄明孝宗一脉断绝，得以藩王之子的身份继承皇位。在他登基之后，特意将自己父亲的藩王陵寝提升到皇陵的级别，并大肆进行整修，以彰显皇室的威严。然而皇权是没有永恒的，嘉靖的做法最终不过是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世界文化遗产罢了。当年年轻的诗人李白抵达荆门之时，正是他意气风发、力争有所作为的时候。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他的这首诗中，除了对故乡的思念之外，更是透露出一股青年人的蓬勃向上的朝气。最后，不妨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跟世界上一半的人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既然把人类对半分了，您应该猜到了，这事儿应该是跟性别有关。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跟男性朋友有关。而男人几乎每天都要经历的一件事，每天都要打交道的一样东西，就是剃须刀。100多年前的今天，美国一个叫金坎普吉列的美国人为他所发明的可换刀片式刮胡刀申请了专利。从此之后的100多年里，他的这项发明引发了一场面颊上的革命，甚至改变了全世界男性的审美。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剃须刀的往事。先问您一个问题，在没有发明出剃须刀之前，人们是怎么刮胡子的呢？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提到胡子的问题呢，从古至今，世界各国人民都有着不同的观念和看法。在一些古埃及的画像里，描绘的男士形象都有着精心装饰过胡须的痕迹，这可能就是最早有记载的刮胡子的活动了。在当时，男士要刮胡子，一般会使用石头、贝壳或者手边能找到的其他锋利的东西。到了后来，就出现了铜器，也就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剃须工具，是铜制的金属的剃毛器具。尽管当时的剃毛器具呢，可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锋利程度，但跟今天的剃须刀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毕竟不是专业的剃须工具。古代男士刮胡子常常还会遇到一定的安全风险。欧洲最早提到剃须的历史是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颁布了一条剃须令，他为了防止自己的士兵在战斗中被敌人抓住胡子而受制于

人，就下令要求士兵把胡子全部剃掉。而当时使用的剃须刀就是士兵手中的武器，青铜制的刀具。到了中世纪，由于磨刀技术的发展，直柄的剃须刀开始逐渐被上流社会的人所使用。不过由于使用这种直柄的剃刀很难自己完成剃须过程，所以理容店这种专业机构呢也就应运而生。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剃须服务业就开始逐渐走向了专业化、标准化和工业化。19世纪初，欧洲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使用直柄剃刀的剃须手册。手册把男人的脸部分成了48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严格规定了不同的手法。而在我国古代早期，男人一直深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思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来，古代的中国男子都认为刮胡子是不孝的行为。因此古人对于胡子的态度是只修剪不刮剃。胡子在不同的年代里还象征着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以及身份地位的问题，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关于美髯公的趣闻了。不过到了南北朝时期呢，民族迁徙和文化交融加深，也促使人们的审美和时尚发生了变化。从此古人也悄悄刮起了胡子，不再是所有人都以美髯为美了。而理发业也随之发达起来，社会上出现了专职的理发师。说起来，老北京36行里有一行叫做剃头担子。一副扁担两头挑，一头是箱子，装着剃刀、毛巾、头油、脸盆和板凳，另一头挑着个小火盆，上面坐一壶水，这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由来。不过清朝的剃头挑子可不光是剃头，还有一道工序就是修面，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刮胡子的步骤。至于脑袋后头的长辫子，不光要留着，还得好好打理一番。据说手艺高的师傅啊，修面只要寥寥几刀，一刀下去胡子脸面全干净，再一刀下去脑门鬓角全干净。所以说在古代呢，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虽然自己家里可能没有一把趁手的剃须刀，但是对于刮胡子、修面、理容这事儿，大家还是很上心的。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完了古人刮胡子的历史，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现代剃须刀，也就是可换刀片式刮胡刀的专利发明人。他的名字叫金坎普吉列，1855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小商人家庭。因为父亲是做的小本生意，金吉列家里的经济状况呢很不稳定。16岁那年，吉列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挫折，父亲的生意失败，家里瞬间破产，变得家徒四壁。正在上学的吉列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被迫辍学了。为了维持生计，他开始走向社会，寻找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对于一个没有学历、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最容易找到的工作是什么呢？答案是推销员。吉列的第一份工作果然是推销员，而且这份工作他一干就干了24年。推销员的工作既辛苦又不稳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他整天忙忙碌碌，为不同的公司销售着日用百货、食品、化妆品、服饰等各类物品。艰辛的生活磨砺了激烈的意志，也让他积累了不少营销知识和社会经验。吉列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不甘心自己庸庸碌碌地过一辈子，而是一直在寻找机会，想要创立自己的事业。这个机会并没有从天而降，而是某一天里在他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灵感。作为一名有经验的推销员，金吉列每次会见客户前都要好好的修饰打扮一番，这是他工作的一道必经的程序。当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年代，市面上普遍的剃须刀呢是刀身和刀柄连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前头提到的源自欧洲的直柄剃刀。这种剃须刀既笨重又不锋利，刮脸费时还费劲儿，稍不留神还会刮破脸。由于刀身不能更换，要想让这个剃须刀好使一些呢，只有频繁的磨刀，

当时磨刀呢有两种办法，一个是送到专业磨刀店里去研磨，费时又费钱；二是在刀布上来回磨。这种方法直到今天还能在一些老式的这个小理发店当中看到，不过那就完全是为了怀旧了。吉烈没少被这种剃须刀刮破脸，他经常对着镜子抱怨，为什么就没有一种更方便更便利的剃刀呢？难道男人活该天天遭受这样的磨难吗？吉烈的这番怨气倒是提醒了他自己，那我为什么不能来开发一种自己所想要的这个剃刀呢？随后的一次推销经历啊，带给了他一个启示。一次吉烈刚好去推销一家工厂生产的新型的平塞，这种小小的平塞样子很不起眼，价格也比较低，但是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吉烈的推销工作做得很卖力，成绩也很突出，受到了老板的赏识。于是吉烈就问这位老板，这种并不起眼的平塞为什么会这样好卖呢？老板告诉他，这种新型平塞啊，是用完即扔的一次性产品，消耗得快，自然也卖得快。由于它价格便宜，人们重复购买呢，也觉得能够承担得起。这位老板无意中透露的生意经给吉烈带来了灵感。既然用完即扔的产品如此受消费者欢迎，那么剃须刀是不是也能做成可以替换的用完即扔的呢？吉烈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他立即买来锉刀、夹钳、薄钢片等工具和材料，关起门来细心研究。他想，代替刀身的薄刀片可以用完即扔，但刀片必须能和刀柄分开，这样刀片钝了就可以换，刀柄则是可以重复使用，剃须刀的成本也会降低，用户才不会有着重复购买的心理障碍。这确实是一个很成功的构想。于是吉烈把刀柄设计成了圆形，上方呢留有凹槽，能用螺丝把刀片固定住。刀片用超薄型的钢片制作，夹在两块薄金属片的中间，露出刀刃。使用的时候呢，刀刃与脸部始终可以形成一个固定的角度，这样既能方便地刮掉脸部和下巴上任何部位的胡须，又不容易刮破皮肤。确定了设计方案之后呢，吉烈请专业人员制作出样品。虽然样品的使用效果还不算太理想，但是跟这个传统剃须刀相比，无论是锋利程度还是安全性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0: 前头我们说到，吉列试做出了剃须刀的样品，雄心勃勃的想要把它变成一番事业。然而身边的朋友呢，却对他的小发明嗤之以鼻，没人认真对待这个样品。吉列耿耿于怀，于是又去请教那些机械和工具的专家和学者。没想到学者们也认为他的产品设想有些不切实际，劝他立即放弃。成功总是留给坚持的人，吉列坚持自己的想法，同时他也需要有人为他提供事业的启动资金。还好真正优秀的创意啊，始终是有人赏识的。1901年，吉列的好友将他的设想告诉了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一位机械工程师尼克逊。尼克逊呢，对此很感兴趣。几周之后，尼克逊就成为了吉列的合伙人，他们筹到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并且成立了一家公司，美国安全刮胡刀公司，后来改名为吉列安全刮胡刀公司。其实金吉列并不是安全刮胡刀的发明人，只是可替换刀片的剃须刀的发明人。早在19世纪末的几十年中，市面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的安全剃须刀的专利，只不过他们都是极其昂贵的，只有贵族和有钱人才能使用。也有发明人设计出了一种可以自行操作的安全剃刀，然而这种产品呢，却根本卖不出去。原因倒也很简单，去理发店刮个胡子只需要花上10美分，而最便宜的安全剃刀却要花上5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为1美元可能就是当时很多高工资的人一天的薪水了。这么比较而言，吉列的安全剃刀并不比他之前的其他安全剃刀优秀多少，而且呢，生产成本也比较高。但是重点来了，吉列的剃刀出售的不是剃刀，它出售的是价值5美分的吉列专利刀片。由于一个刀片呢可以使用6到7次，因此每刮一次脸所花的钱也就不足1美分了，甚至不到去理发店所花费用的1/10。因为刀片和剃刀是分离的，新刀片瞬间就可以装上，既省时又省力，而且舒适无比，所以消费者才会愿意花钱去买。所以说吉列的发明靠的是他独特的销售思路，而不是发明本身有多超前。事情发展到这儿，吉列对自己的产品充满了信心，他认为自己的刀片必定会引起消费者极大的热情，产品必定会供不应求，自己很快就要发财了。然而现实却给了过于乐观的吉列当头一棒，新品上市之后竟然遭遇了滞销。1903年，一整年才卖出去了51个刀架，168片刀片。这个时候吉列还是没有放弃，毕竟推销才是他的老本行，而多年的推销经验告诉他，坚持才是胜利。他开始总结教训，一方面在刀片的研究上继续下功夫，另一方面呢，则是开始了广告攻势。吉列选择了几个闹市区，设立了几个大广告牌，上面画着一对情人相拥在一起，女士指着男士的满脸胡须，一副讨厌的神态，而男士则是表情尴尬的用眼睛盯着不远处。几个男士在不同时刻不同地点悠闲自在地刮着胡须，手上用的正是吉列安全剃刀。这个广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与此同时吉列充分利用大众传媒，选择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报纸和刊物大做广告。他还亲自拟定了诱惑力很强的广告词，新型刀片瞬间就可装换，使用时不仅会保护您的皮肤，还会带给您美妙舒适的感觉。您想干净卫生安全轻松地剃去您的胡须吗？您想节省时间和金钱吗？为什么不去试一试新型刀片呢？此外，吉列还反复介绍并演示新型刀片的质量和优点，他还向顾客做出承诺，每片刀片至少可使用10次至40次。由于广告到位，刀片的质量也比刚上市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少顾客动了心，愿意掏钱购买这种质优价廉的吉列刀片，而他们一旦用上了，就再也不会回去以前了。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时间呢，来到了20世纪初，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影响力极大的事情，那就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也让金吉列再次嗅到了商机。他看到了很多大胡子的士兵在前线的新闻照片，意识到这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市场。士兵们将剃须刀、磨刀布以及磨刀石全都带到战场上是非常不方便的，于是很多人的脸上就长出了茂密的森林。这样不仅不卫生，而且士兵受伤后因为受到毛发的影响也不易痊愈。于是在1917年4月，金吉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和美国政府签订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政府采购合同。政府低价购买了350万副刀架和3600万片刀片，然后将剃刀发放给了前线的士兵。看上去这似乎是一桩亏本的买卖，但随后不久，不计其数的美国士兵成为了吉列剃须刀的使用者，而这些士兵到欧洲作战，又把吉列剃须刀带到了欧洲。战争结束之后，几十万复员的盟国士兵带着吉列的刀架和刀片回到了世界各地的家乡，产生了强大的广告效果。1917年，吉列安全剃须刀一共销售出了1.3亿只刀片，是公司初创那一年的近80万倍，市场占有率也达到了80%。吉列还在世界各国开办了44家海外分公司，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剃刀王国。吉列的名字，他那句著名广告语“自己动手刮胡子”，以及吉列外包装上留胡子的老人头商标，成为了世界各。

国男人最熟悉的品牌。1931年，77岁的金坎普吉列因病去世，但他的事业仍然由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拓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吉列公司仍然沿用了一战时的做法，以劳军的名义把数量巨大的剃须刀作为军用品供应美军，随美军走遍了世界各地。由此吉列公司也获得了战后的巨大发展。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有很多人都在探寻吉列的成功秘密。一个小小的刀片生意为什么可以这么赚钱呢？吉列的前任 CEO 曾经说过，研发生产、资本投资和广告是吉列的三个增长驱动器。事实上，从金坎普吉列的时代开始，这家公司就对营销这件事格外重视，而后来吉列的历任 CEO 也大多继承了重营销的传统。20世纪后半期，吉列的名字就频繁出现在赛马、拳击、足球、橄榄球等各种体育比赛中，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说吉列走的是一种荷尔蒙营销的路数，不过这种营销其实并不只针对男性，毕竟世界上的第一支女性专用剃刀也是吉列推出的。今天咱们聊了刮胡子这件事的历史，也聊了聊最会营销的吉列剃须刀的往事。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如果时间可以被具象表达，那歌曲可以是它流淌的声音，一句歌词，一段乐曲，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场经历。当熟悉的音乐再度响起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曾经？如今再次提起2004年，已经过去了大概有17年时间了。2004年很动听，很多事，很不平凡。那些抱便匆匆告别的人，不知道都去了哪里，还未好好经历就草草收尾的故事，是否还有了结局呢？离开家乡时没有喝完的茶还温热吗？一起想要完成的梦想还在坚持吗？如果真的有一张过去的 CD， 哪一首会撩动你的心弦呢？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回到2004。2004年1月21号，年三十的晚上，央视的猴年的春晚在晚上的8点如期的举行。那一年，31岁的阿杜刚刚凭借着《他一定很爱你》大红，28岁的赵薇也从小燕子转型了电影演员。他们合作拍摄了《哈喽》的 MV， 然后呢又携手登上了春晚。那一年的除夕之夜，阿杜和赵薇演唱了《温暖》这首歌，他们同时登上了同一个舞台，只是命运却没有给两个人相同的结局。后来赵薇当了影后，成了导演，阿杜却始终是躲在车底的男人。阿杜和赵薇各奔东西，人们也渐渐不再提起这段合唱往事，只是在讲起2004年的时候，大家仍会满心惆怅地说，因为挺过了非典，那一年的春晚格外的温暖。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着各位重回2004。在阿杜已经登上春晚，被媒体称之为亚洲歌神的时候，曾经在音乐培训班与他同住的师弟林俊杰也专心筹备起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那一年林俊杰刚刚23岁，首张专辑《月行者》发布之后便拿下了年度最佳新人奖，是音乐圈内公认的黑马。万众瞩目之下，一心渴望突破的林俊杰来到了西安，在观看完了兵马俑之后，对着古城墙写下了一首颇具中国风的歌曲。但当时公司的高层认为新歌的实验性太强，极力反对他放在专辑当中，可林俊杰本人却极为喜欢。几番争执之后呢，这一首歌曲才被允许收录到了专辑中。几个月之后，林俊杰第二个天堂专辑的发布，而备受瞩目的争议歌曲便是这一首《江南》。

在唱片时代的末期，江南的销售量超过了130万张。在这个当时堪称奇迹的时候，林俊杰被评为了天王。当时媒体以整个华语乐坛都在为他让路来形容这位新人歌手，而仅仅两个月之后，江南的烟雨便直面撞上了诗中的七里香。窗外的麻雀，窗台的蝴蝶，秋刀鱼的滋味，始终无法冷却的热情。那一年，周杰伦将25岁的夏天和浪漫都写进了《七里香》这首歌当中。此后呢，这一首歌也是成为了经典，成为回忆，成为青春。只是不知道当时一起听歌的人，还是不是现在唯一想要的了解呢？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着各位在这些音乐当中回到2004。《七里香》发行不久，周杰伦举办了无与伦比的演唱会。因为在舞台上惯性忘词，其中演唱《我的地盘》的时候，周杰伦只唱对了两句歌词。无与伦比演唱会最终被歌迷戏称为了语无伦次的演唱会。可即便如此，无与伦比仍然被歌迷认定为是周杰伦最出色的演唱会。很久很久之后，被夹在笔记本里的老旧票根会成为许多人青春的证明。就像是回忆里无法复刻的瞬间，人们怀念巅峰时期的周杰伦，也怀念当时最疯狂也最炙热的自己。

在无与伦比演唱会上，周杰伦与温岚合唱《祝我生日快乐》。实际上这首歌是周杰伦为专辑叶惠美准备的一首歌，后来呢，因为温岚很喜欢这首歌，他呢把这首歌就赠予了这位好友温岚。而同样被选走的还有那首《夏天的风》，阳光、操场、蝉鸣、教室、黑板、同学、汽水、篮球、下课铃，记忆当中的美好总与七月懒懒的风有关。那一年盛夏，除了热，一切都很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繁忙的一天结束，孩子也睡着了，家长们终于迎来了独属自己的时间。很多家长这个时候会躺在床上刷手机，享受难得的放松时间，但是一边玩手机一边却又有一个担忧。每天晚上孩子睡着后，在他旁边不开灯玩会儿手机，这个手机光会不会导致孩子的散光加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呢，需要了解散光的主要成因。散光是由眼球角膜或晶状体的形态决定的。若是我们的眼球是一个完美的球形，就不会有散光，但散光的眼球更像是一个橄榄球，导致眼球不在同一方向上的屈光力不同，平行光线进入眼球后无法在视网膜上形成一个焦点，一般100度以内的散光事物无明显影响，称为生理性散光。回到家长们的担忧，孩子睡觉时旁边玩手机发出的光是否会改变角膜和晶状体的形状，进而影响散光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目前没有发现儿童散光和清醒状态下以及睡觉状态下的光线有任何关系。相比担心关灯玩手机会不会影响到孩子，其实家长更应该重视的是自己的眼健康。虽然大多数人的近视度数在成年后趋于稳定，但仍有一部分成年人近视度数仍在进展，特别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近距离用眼和不良光线是近视发展的主要危险元素。关灯玩手机除了距离很近，而且在黑暗环境瞳孔会自然放大，让更多光线进入眼内，而手机屏幕的光线又会让瞳孔缩小，瞳孔不停波动，会让我们的眼睛睫状肌更加紧张，屏幕亮环境暗，这种高对比度视觉任务会显著增加调节负荷和故事不稳定，严重加重了视觉疲劳。多项实验表明，在暗光条件下阅读手机会显著增加眼部不适评分，尤其是眼睛干涩、眼睛疲劳等症状明显高于光线充足时的表现。原本就有干涩异物感的人，干眼症会明显加重，严重时还会出现眼痛、畏光。有病例研究报告，成年患者在睡觉前的黑暗环境中躺着看手机屏幕，数分钟后出现单眼反复短暂视力下降或瞬间失明，可能与视网膜光感受器的差异适应有关。更危险的是，对于一些有青光眼风险，比如小眼球、前房的人群，长时间黑暗中玩手机可能会诱发紧急闭角性青光眼，引发不可逆的视力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家长一些护眼的小贴士哈。第一，就是开一盏小夜灯。对于家长，睡前是难得的休息和独处的时间，很难做到睡前不玩手机，那就在房间里开一盏低亮度的小夜灯，作为环境的背景光，同时也将手机屏幕亮度调到眼睛

并舒适的档位，减少屏幕与环境的亮度差，减轻眼睛的负担。第二，不要侧躺着玩，尽量坐起来玩手机，既可以增加一定的阅读距离，也不会让双眼处于不对称的情况啊。睡前刷手机的时间控制到20-20-20法则，即每做20分钟工作，起身活动20秒，并向20英尺，也就是约6米的远处瞭望哈。不仅对小朋友有利，也适用于家长朋友们。三，主动增加眨眼频率。聚精会神看屏幕时，人的眨眼频率会不自觉地减少，导致泪液蒸发过快、眼干不适的情况。主动多眨眼可以保持眼睛湿润。第四，定期眼部检查，请像关心孩子的视力一样关心您自己的，建议每1-2年为自己安排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查。这不仅能监测视度，就是这个近视度数的变化，也能排查干眼症、青光眼、眼底病变等潜在的眼病风险。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现在的社会当中，不管是工作里的商务应用，还是生活里的沟通交流，都会或多或少的融入英语元素。这是很多家长为什么非常重视孩子口语学习的重要原因。但是口语表达这件事情确实是不少人很郁闷的痛点。报班吧，不知道选哪家，不报班吧，自己那点可怜的口语好像完全不能够很好地帮助到孩子。而大家一直很困惑的一点就是，英语学习这件事情似乎从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在进行，但是一遇到和人交流，一遇到真正用的时候，怎么都憋不出来，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聚焦在如何提高青少年英语口语表达这件事情上，我们来和业内人士共同探讨出来一些切实可行的、可操作性强的方式。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资深业内人士呢，也会帮到您。来，欢迎资深雅思培训师董怡。董怡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难得请来的颜值比较高的一些嘉宾哈，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非常的漂亮，非常的优雅，关键是一口很好的英语口语，用口语跟大家来亮个相吧，好不好
2: ？OK， Hey,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My name is 董怡 and you can still call me Ava. That's my English name. Thanks.
1: 大家感受到了是不是？哎，董怡，现在有不少青少年的这个英语学习现状是，就是其实他们从小接受英语教育，对吧？
2: 对。
1: 有的可能更偏重读和听，但是对于口语，显然无论从学校，还是从家庭的共育来讲，可能都是不太够的，
2: 对，
1: 导致现在很多大部分人都是读写能力还好，
2: 没错，
1: 还不错，但是不能够有那种脱口而出的口语表达，这也是很多家长很困惑的。虽然有一些小朋友们他们完成了这种英语的启蒙，具备了一些很简单的词语来表达个人这种意愿的能力，但是比如说遇到考试，或者说是遇到一些比较正式的语言表达场合的时候，就会显得非常的吃力，对吧？
2: 对对，
1: 这我们能简单的归咎到就是英语学习方式的问题吗？
2: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无论是孩子也好还是成年人也好，他在口语表达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我们不仅仅是很简单的把它归咎于比如说词汇量太差，或者是个人性格问题，个人性格特别内向或者怎样。其实一般我们见过的家长，比如说我见过的一些学生的这个家长，他们一般都会觉得第一是孩子缺少环境，就觉得从小可能没有上过外教课，或者说是我的启蒙啊，英语启蒙太晚。然后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会觉得啊，是我孩子性格的原因，他怕犯错，然后呢总是逼着孩子要一定要去自信的表达。其实呢，我觉得就这两个问题我们去仔细的分析它一下，其实背后都会有很多原因。所以今天呢也特别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然后我一会儿要讲三个方面的这个，看看能不能帮到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好，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环境吧。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家长很多会把这个原因推卸到这个上面的，说我们没有直接和外国人对话的这种环境，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
2: 对，
1: 所以这样的环境问题应该被他们排在了第一位。
2: OK， 其实说实话，这个本身从这个道理上来讲没错，因为大家知道口语是语言输出的一个项目，如果说你的语言没有足够的输入的话，那么输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前期建立一个英语的语言环境，这个是必要的。但这个语言环境呢，今天我把它说的再具体一些，我个人认为应该第一步是先确立一个对声音的审美。确立对声音的审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哦，简单来讲我得知道什么样的英文是好听的，什么样的英文是标准的。那大家可会觉得这个没问题啊，我其实都知道，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知道谁的英文好谁的英文不好。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二步，而这第二步呢往往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做到的，那就是说呢，我如何把我能够耳朵识别出来的好的英文变成我的嘴巴能够说出来的这个标准的英语。然后很多大家是没有用他的已知的这个知识去指导一个行为的。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确立声音的审美，更为关键的是你要知道如何用你自己的口腔动作去发出那个你自己耳朵能够识别出来的好听的声音，
1: 具有美感的。
2: 对对对，就比如说今天我看主持人，我

0: 见他就说他说话真的是非常好听，那我相信是回去我要听咱俩的声音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只是感觉我不知道我应该通过怎么样调整我的呼吸，然后去增加我话语的这个深度，能够说得像主持人一样。但是我们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1: 嗯
0: 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不好啊，大家都会说这人说话特别的 Chinglish， 就是很特别的有带中国味儿的这个中式英语，对。然后大家会有没有想过，就是中式英语为什么、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式英语一听就是具备这个特点，为什么我一张嘴就这样。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来模仿一个中式英语吧， My name is 啊，大家觉得哎，这一听肯定是中国人说的英语，对吗？
1: 就是切割的泾渭分明的、
0: 啊、对对对，特别棒，这是我们一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感觉呢，我们说的专业一些哈，其实大家会发现两个语言之间它的这个声音上是有区别的。而我们一开始在二语习得的过程当中呢，特别喜欢用我们母语的发音习惯去发这个二语。
1: 嗯
0: 啊，那我们先来说说母语的发音习惯是什么哈、啊、主持人肯定是咱们母语的这个专业人士。每一个中文的这个词它都是以元音的音节声音为结尾的，每一个词，比如我啊，比如爸爸妈妈，每一个都是啊喔呃一乌吁这样的声音。
1: 嗯，
0: 对，但是英文不是，因为比如说name 它最后呢是一个轻音，
1: 嗯，
0: 对吧， my name。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中文的感觉啊，因为我们要说的舒服嘛，是吗，按照母语的感觉说英语是 my name， 它一定会加一个 name 出来，它会觉得没有这个原因
1: 不收尾啊。
0: 对呀，对、啊、对，您说的非常好，就不收尾啊，怎么能掉在半空中感觉很难受。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告诉他、
1: 嗯、
0: OK， 你要知道英语的发音和中文发音在这个尾音它本质上是有区别的，那你可不可以在发音的时候先刻意的控制一下自己，对、
1: 嗯、
0: 就不要去说 my name 啊，你把这呜的声音去掉变成 my name， 然后后面就是那个 is my name is， 哎，这样听起来就会好很多，就不会是 my name is这种感觉了。对，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家长呢在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去过分的去跟孩子说啊，你这个发音怎么就不好呢，
1: 嗯，
0: 怎么不好好练呢。其实他不是不好好练，他可能还真的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诀窍，但
1: 发音的规律。
0: 对，没错。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告诉这个学生之后，他可能说哦，原来我之前错在这儿、
1: 嗯、
0: 那下次我刻意调整一下不就好了吗。对对，
1: 这是两个语系之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0: 没错没错，因为一会儿我还会讲到、
1: 嗯、
0: 就是说其实这个科学研究表明哈，这个有二语的这个基础的人，就如果说你同时知道两门语言，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你的大脑当中两种语言是被同时激活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让他们之间互不干涉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说这个第二外语的一个初学者来说。所以说你要告诉他哦，你现在发生这个问题不怨你啊，真的是因为你有一个母语的基础在这里影响着你，但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那现在只要你克服一下我们就可以解决。对、
1: 嗯、
0: 对，包括发音怎么能够好听，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英文单词当中有个，就我们说啊这个太酷了这件事情，对吧，我们中文也说，然后他们说、啊、so cool 就
1: 很简单
0: 了、
1: 嗯、
0: 对 so cool， 但是听起来点儿不标准。那外国人怎么说，他说 so cool，就是感觉这声音会有一点儿、
1: 嗯、小小的差别。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告诉这个学生，包括我们之前学这个自然拼读，我们之前有期节目也讲到过，对，其实呢英文当中的每一个字母它其实都是带着一个发音，而这个发音的背后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口腔位置、
1: 嗯、
0: 就是发音其实就是唇齿喉舌，你只要把这几样东西搭配组合在一定的这个架构上，哎，那么 OK 啊，你发出来声音就是对的。如果你发 so cool 和 so cool， 绝对是因为嘴巴的某一个地方不太一样，
1: 没有控制好。
0: 对，没错，因为 COOL 那个 L 它其实在音标里面把它叫一个舌侧音。
1: 嗯，
0: 是不是讲太专业了现在？
1: 不会，大家有感觉，每个人都学过。
0: 现在还在车里面正那个口型正对着呢，是吧？啊，那这个 L 的发音它其实是要把这个舌头顶在舌尖儿顶在你上排牙齿和上颚的这个交界处，哦，有一个这样的声音。对，所以在发呜之后要把舌头放在这儿，于是才会发出 cool 这样的声音。
1: 嗯，
0: 如果舌头没有这个位置就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1: 那就是酷，那就是中文的那
0: 个
1: 酷，
0: 这
1: 个
0: 就非常酷了这件事情。对，是的是的。哎，所以说真的就是我们要去好好想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口腔的动作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音，只要你把这个动作做对了，那么就可以发出这样声音、
1: 嗯、
0: 所以确立声音审美这一点最为关键的就是你要知道所以然，就是不单单是哦 OK 啊，我听这人说话挺好听的，你要知道。

0: 其所以然，知道我是通过何种口腔动作把这个声音输出的，那么声音这件事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1: 是因为你口腔里的有一些部位没有像他一样的那样一种配合和控制，
0: 对，
1: 所以你没有出来那么好听
0: 的
1: 口语表达。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要想真的要是提高这个发音其实还算比较简单，但是呢我们要涉及到一个年龄段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的话语习惯基本上在他成年之后就已经形成了。什么话语习惯呢？就是他说话的方式，他的音色，他的气息，就是一些我们很难用这个，
1: 这个大家都懂，
0: 对，
1: 每个人都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方言。
0: 对对对，没错，真是这样。是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小的时候就已经受到过这种比较系统的训练，那么那肯定他在同龄人当中这个会比较出挑。那你比如说年纪再稍微长一些的，已经这么多年中文一直这个习惯推动着他，这个时候再要改的话肯定多少会遇到一些困难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哎，这英语一定要从小启蒙，越小越好。对啊，
1: 事半功倍嘛。
0: 对对对，但是从小启蒙就是还是要跟家长要说一下，这个启蒙不是说就把扔在环境里面就 OK 了，
1: 不是打开录音机就可以了、
0: 哎、对，最好带着孩子去分析一下，或找一个老师去教他这口腔到底应该是怎么摆的。其实教一下这个孩子马上就会这个改变过来，就他那个成就感是非常充沛的，在那一瞬间。
1: 明白。
0: 是的，
1: 这点挺重要的，就是如何大家要先确立一个声音的审美。
0: 对，
1: 口语表达也是有审美标准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对吧、嗯、好，我们接下来说哈，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把它归结为单词，认为词汇量不够，所以我不能自如的表达，所以我张口的时候我才要先想哦那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先想了词了，它的这个语态又有问题了，结果就这样连锁的反应导致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就觉得没有脱口而出的那种口语感觉了。所以词汇量是不是还是导致我们聊天语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对对，因为首先大家得了解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词汇它其实是我们思维的一种载体。就是说如果对一件事情你有想法，那么在母语当中你基本上都会有与它匹配的词汇去输出。而很多时候我们英文的口语表达不好呢，也不单单是因为词汇量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针对某一个话题你的这个思维还没有特别的这个形成啊。我给大家可以举一个例子，因为现在我带的一些学生，大家知道雅思跟托福的学生现在就出国留学，它有一个低龄化的一个趋势。您像在北京上海，就是我们就比较大的城市，可能孩子们初中开始就已经要考雅思托福啊。那么在其他的一些城市，比如说高中左右的这个学生会去学习。那你比如说一个高考英语在150分左右的一个学生啊，不，高考英语满分150分，他可能是在140分左右。他其实这个语言的这个基本功在同龄人里面其实已经很好了。
1: 没错。
0: 那我们比如再对比一个，可能我现在是一个特别优秀一个大学的大学生，可能他6级什么的也都过了，而且呢在学校里面平时都是英语授课。大家会觉得哎，这个英语能力应该会更强。但是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哈，雅思口语里面有一道话题啊，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喷不喷香水 ？Do you use perfume？ 好，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这两个学生，你会发现呢，无论他俩英语水平怎么着，词汇量大与小，碰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好像
1: 我该从哪儿说呢？
0: 对呀，该从哪儿说呀？就这个拿中文给我，我好像都没太有感觉。然后你可能得让我想一会儿。可是这考试的时候没有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啊。好啊，你现在可以思考。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比如说问到这个学生还没等我说话，就跟说老师，我词量不行，我已经明白了啊。你一问我这问题，我知道。那这样吧，我先回家背单词吧。那等我什么时候掌握1-2万词汇量了，我觉得我就 OK 没有问题。其实也不是。你即便是准备了1-2万词汇量，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你并不知道哪一个话题词会刺激到你去思考或者去调动你脑袋当中那1-2万的这个词汇量，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学生，如果说短期之内备考，或者说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学英语，我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比如说我希望在商务场合当中我说英语啊能够这个尽快速成一下。对，那我一般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我们有系统性的一个输入。什么叫系统性的一个输入呢？就是我们一般是按照话题去做分类的。对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现在我们在上课了，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回答这个 perfume 这个话题啊。我们其实可以先画一个这个 mind map， 就是一个脑图，中心词就是香水。那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就是你能想到的跟香水有关的，你不用造句子哈，就是你能想到跟香水

0: 蛇有关的一些词汇，然后我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先想那些英文当中你大概还能找着词去对应的这样的跟香水相关的词汇，比如大家可能会想到什么呢，考考主持人。
1: Vanilla， 我会想到它的香水的品种。
0: 哎、这个水平稍微有点高啊，这个。对对，这个 Vanilla 啊，香草味儿的，对，因为人人都喜欢香草味儿，是的，是的哈，香草，我想到一个味道，对不对啊？但有的时候，比如说高中生吧，他可能想不到这些，他平时可能都不太用，他可能会想，哎呦，他会想到一些比较大的词，比如说，这可能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习俗。
1: 啊，
0: 可能是一个社交礼仪，比如说他会想到正式场合，
1: 哎呦真大
0: 啊，对对对，哎现在高中生真的是这样的啊，对，所以他会想很大的一些词汇。 OK 啊，我说如果你知道这些词的这英文对应没问题，我们先把它写在一边啊，比如说这个正式场合叫 formal event， 好，那我就写上，那我就问他那 formal event 你又知道哪些词呢，我说啊，比如说 like an interview， 不是很好，面试啊 interview 写下，那什么叫社交礼仪啊，社交礼仪叫 social etiquette， OK， 很好，这个词汇已经很 level 很高，我说你把它写下来，我说那么针对香水是不是还有一些你中文知道但是你英文不太了解的一些词汇，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积累，啊，比如说他说老师我听说这个香水有前调啊中调什么什么啊，我也很好啊，我们把它写在什么 bass note 什么之类的，我说可以，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没有词汇量，他只是从来没有拿 perfume 这个词汇刺激他调动它，把它现有的词汇去输出出来。那这个时候好，我这样哈，不会的词我们先放在一边，咱们先拿你已知的词汇尝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比如说刚才你给到我的社交礼仪呀、正式场合啊 ，interview 啊，我说你怎么去合并啊？他说我现在不用香水，因为学校不让用。哎，上高中，对。但是如果我要是去一些这个正式场合的话，我可能就用香水，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社交礼仪。我特别棒，我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成一个句子，那他可能会慢慢说出来，比如说 Well, using perfume is a social etiquette， 是一个社交礼仪。But now you know I'm a student, so school doesn't allow us to use perfume every day. But if I want to attend a formal event, like an interview, I think yes, I will wear some perfume. 够了，对对，其实这个答案就非常好了，我们觉得，对，他已经非常怎么说呢，不做作的，而且是很真实的说出了自己目前的一个现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口语表达。那么即便这个放在雅思考试当中，这个答案我们会觉着 OK 了，它实际是很优，因为其实雅思考试评价标准有很多，我们就不说那么细了今天，但我们本质上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它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词汇量重不重要？重要，对，但是呢，比如说1500个词汇，可能美国小朋友都够用了，是不是、啊？
1: 海淀小朋友不够用，
0: 对，大家听说这个梗，对，特别有趣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说的，我们现有的词汇量呢，你没有被调动。那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调动不出来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再给大家稍微提示一下，就是词汇量它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分类，一种把它叫做消极词汇。什么叫消极呢？就是我在阅读当中看见这个词儿，我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消极就是可识别词汇。还有一种呢叫积极词汇，什么意思？就是我能用，而且你稍微给我一个语境，给我话题，能够刺激我把它用出来。注意，消极词汇是没有办法自动转化成积极词汇的。而积极词汇该怎么？就刚才我说那种办法，你通过一个主题词先刺激自己思考。因为没有思考，没有思维的话，是不可能形成 OK 的语言的。你先思考，你发现哦，原来我知道的一些面试这个词儿，居然还能跟香水挂上钩，那么 OK 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大脑当中有一个 map， 下次别人再问我关于什么香水的东西，这些词汇都能用的。我都可以先把我现有词汇它转化成一个积极词汇，
1: 把所有词汇排列组合。
0: 哎，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不会觉着啊、哦，原来我词汇量那么差，你会鼓励自己，哎，一点都不差呀。Interview， 初中我就学了这单词，我正好可以用，说明我是可以表达的。
1: H 就说了，主要还是敢说，别怕说错
0: 啊、哦，对，别怕说错。
1: 但是在说之前，刚才董姨也说了，你先思考。这一步很重要，
0: 对，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先想一想、先刺激一下，然后才能调动出来，
0: 对
1: 吧，
0: 对，
1: 好的。还有人在说什么呀，就语法口语表达，很多人担心自己语法错误，然后让人笑话，
0: 是的，
1: 这一点也是让很多人不敢说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对，
1: 就是语法这个东西呢，确实是这样，就跟我们表达中文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语法规则的。
0: 对，
1: 那么英语的语法规则其实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它还有很多语态时态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让很多人犯了难的也可能卡在这个上面。
0: 对，没错，就是

0: 像刚才我们说的声音我也学会了、
1: 嗯、
0: 我感觉自己发音还 OK， 词汇呢我也经过刺激经过这个积累了，我觉着我能用足够的词汇应对一些话题，
1: 嗯，
0: 等我张嘴的时候我又很难受，我万一出错了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我说我们先解决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语言呢永远都是先说出来，不要怕犯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们从小学母语，你说出来那都不成句呀、啊，对吗？而且我经常小朋友会犯一些语法上的一些错误，其实还是挺可爱的。但你说，可是他小孩啊，我30多岁了，对吧？我一张嘴，
2: 多让人笑话。
0: 对呀、啊，多可怕呀！对，所以就说你自己私下练习的时候不要怕丢人。
1: 嗯、
0: 那你自己练习好了之后，你这个啊，就是正式场合在用的时候，那时候会少犯错。当然这是心理问题啊，
1: 嗯、
0: 我们就这个先就不多说了、嗯。那么其实它还有一个我们说比较通过科学办法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刚才我提到了一点，我说这研究表明有二语的这个人呢，他的这个两种语言是同时激活的。对，所以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感觉非常痛苦没有办法去输出一个英语的时候，绝对是因为他的母语也在作祟
1: 啊、哦，
0: 绝对是因为他的母语在这个时候非常强大的站了起来啊，然后再跟他讲你要用一些四字成语、嗯啊，比如说啊，真的，我之前带过一些学生，比如说问他，我说你去哪玩过啊？你给我讲讲这个地方哪儿好玩啊？哎呦，他说这个瀑布非常漂亮啊，那瀑布那五光十色的，嗯。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他一直英文是不说的，就感觉憋在那儿很难受。
2: 我怎么说这个五光十色？
0: 这个、wonderful, 该怎么办呢？后来就问他，我说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他说五光十色。结果他蹦出来一个 colorful， 其实也不错啊。
2: 对啊，
0: 对，但是英文听着就很奇怪，因为是我们这个考官，或者说我们这个就是你听的这个听众、
1: 嗯，
0: 他会从他这个英文的角度去判定。你说一个瀑布，它怎么能全是颜色，对吗？所以这个时候会涉及到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一般会跟我的这个学生这样讲。我说呢，没有办法避免的是，你脑海当中站起来两个小人儿，一个小人是你的强大的母语小人，另外一个呢是你目前还比较弱小的一个这个二语小人、
1: 嗯、
0: 就是你的英语小人。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一件事情，你呀不要让你的中文小人过于强大，因为大家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翻译的。
1: 没错，
0: 对，我记得曾经有老师会说那个，哎，你要拿英文思维，拿英文思维，这样说出来英文就特别棒。后来我发现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对吗？我的本质我还是这个母语还是比较强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会跟学生讲，你先把你的母语小人先降下来，
2: 压住他。
0: 对，你可以不想五光十色。我说你会说漂亮吗？
1: 漂亮吗、你想说出一口漂亮的英文吗？其实这当中有太多太多我们要说的东西了。今天说实在的，董姨，我们只是开了个头、
0: 嗯、
1: 我觉得是解决了一下大家先不要惧怕这件事情。虽然你一直都在学这件事情，也是有方法的。
0: 对，
1: 我们以后再约你的时间，下期节目再见。
3: 喂。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2011年的一场拍卖会上，有本叫《两汉策要》的古书经历了70几轮风抢，最后拍出了4800万的高价，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了。这本书为什么那么值钱呢？是内容特别经典，还是时代特别久远呢？还都不是。他能拍出这么高的价格，完全是因为四个字：流传有序。这个是古籍圈的行话，意思就是说，这本书从发行出来到现在的几百年里，都一直被名门望族收藏着，经谁的手送给谁，谁又卖给谁，都能很清晰地追溯到。为什么一个流传有序就能值好几千万呢？这是因为古代的书能够流传到现在实在是太难了。那么咱现在能见到的古籍都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流传的过程又到底有多难呢？最早的图书管理员是谁？靠宗教保存古籍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谁把别人家的藏书全烧了，竟然还振振有词？为什么说明清人既保存了古籍，也毁了古籍？听天下为您聊聊中国历代古籍的历险记。要是古代的书自己会说话，也一定会说上一句：哇，太难了。首先说，为了消除舆论，控制思想，皇帝们经常拿书当靶子。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会找各种由头毁书烧书。到了清朝，还有好几位爱搞文字狱的皇帝，就连当时的读书人写点什么都战战兢兢的，更别说保存古书了。不过在那些数不清的摧残之下，还是有珍贵的经典书籍成为了幸存者。那么他们都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其实在远古时代，咱们的祖先还是非常重视收集和整理信息的。商周时代，那些刻在青铜器上和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会有专门的国家机构来负责收集和保管。史官们也会把自己记录下来的历史传给子孙后代，再在合适的时候献给皇帝。正是通过这些方式，中国文明才得以保存下来，书籍的流传也才成为了一种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竹简成为了保存记录知识的最主要的形式。有了书，就得考虑存放的问题。当时随着书越来越多，周天子和诸侯国就开始建设公立图书馆。不过那个时候啊，不叫图书馆，而是叫藏室。就拿周王室的藏室举例来说吧，他拥有一整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哪本书属于哪类，放在什么书架，谁来拜访阅读，谁借走了，这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不仅如此，这小小的藏室里还可以说得上是卧虎藏龙。比方说，咱们很熟悉的大思想家老子就曾经当过守藏室之使，也就是图书馆管理员。当时他也正是以这个身份接待了来拜访的孔子。孔子和老子讨论完了之后，觉得非常受启发，和学生一起成了藏室的粉丝，时不时的就来借书抄书，帮助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典籍。然而这些保存下来的典籍还不知道，他们即将面对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文化浩劫。没错，就是焚书坑儒。不过那之后还是有一些古籍得以幸存，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这些书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秦朝的政策。当时秦始皇统一六国，各个诸侯国的好书也是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央，整理书都是按斤称的。除了典籍，还有四面八方送来的各种各样的奏折，皇帝就算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处理不完。这些东西肯定也不可能直接扔掉，没办法，中央政府就设立了一个机构叫秘府，专门来收纳重要典籍。有的古籍会存在温度和湿度比较稳定的石室里，还有的会收在有黄铜包边的盒子里。这个盒子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金柜。后来石室和金柜就成了古代国家红头文件的代名词。那这石室金柜重要到什么程度呢？这么和您说吧，当年刘邦打入关中之后，他的爱将萧何第一时间就是去找石室金柜里面收藏的文件。果然在秘府这个国家机密图书档案室里，不仅藏着很多律令和文书，还有全国的详细地图、每个郡县的人口记录等等。这些文书为后来汉朝制定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皇家的石屋金柜固然是保存书籍资料的理想条件，却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能拥有的。其实真正让古籍经历乱世流传下来的，还是国人对知识的渴望。香港电影《倩女幽魂》您一定不陌生，张国荣演的书生宁采臣总是背着一个带盖的竹筐，里头装满了书，风吹雨打的时候他也都先去护着竹筐。虽说电影没有按照真实的历史来，但宁采臣的这个态度可以说是秦汉时期大多数读书人的真实写照了。当时的读书人看不到太多书，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把手头上仅有的几本书放在竹箱里头，背着它到处游学。当时的竹箱还有个很有趣的名字，叫书籍。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推广，书的数量也在呈指数倍增长。这个时候，小小的书籍已经收不下了，于是出现了哪种新的收藏形式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书橱，这可是个好东西。它比书籍容量大，又不会像图书馆那样完全挪不了窝，简直就是一个可移动的宝箱。书橱这种形式也给书籍的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咱会给书呆的起外号叫两脚书橱，还带点侮辱的意思。其实这段故事也要追溯到魏晋时期。当时有个文学家叫陆澄，作为三国时期吴国大都督陆逊的后代，陆澄打小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这孩子好看书，只要看到好书就走不动道。长大以后他也是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藏书大家。不过他也正是因为书吃了亏。陆澄这人呢，智商不低，但情商不高。当时有个很年轻的领导叫王翦，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虽然王翦对陆澄还算客气，但只要这位领导一开始炫耀自己读过什么书，陆澄就会忍不住开麦怼他。有一次

陆程让王翦先列一个书单，然后他自己再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为了证明自己见过的书多，陆程一口气列了好几百个书名，王翦竟然一本都没看过。于是陆程在得到当世硕学称号的同时，也失去了领导的心。其实陆程一直有个理想，就是想给南朝宋编史书，但咱也都知道，懂藏书的人未必擅长写书，所以陆程的史书拖了很长时间都没开始动笔。于是领导王翦也反向开怼，说他陆公书厨也，就是嘲讽他空有满腹经纶却不会写文章。对于领导的调侃，陆程也只能报以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虽然被嘲讽是两脚书橱，但陆程一生确实保护和挽救了许多在社会动荡中散落和丢失的典籍。不过陆程的书橱和昭明太子萧统的读书台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筹。萧统是梁武帝的儿子，或许不是个那么合格的太子，但绝对是个非常优秀的诗人。写诗那就得斟酌词句，引用典故，所以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萧统爱上了藏书。在20岁那年，为了更好的读书和收藏书，他直接把太子东宫里收藏了30000卷书搬到了一所叫昭隐寺的古寺。在寺里他还建了一个读书台，每天都去那儿读书。不仅如此，他还把老爹送来的锦衣华服、宫女乐师一个不落的都打发走了，身边只留下几个小太监陪读。读书读开心了，他还会吟诵起西晋诗人左思的名句：何必思与竹，山水有清音。对于文学，萧统也确实有他独特的理解。在昭隐寺里，萧统召集了天下的名士一起讨论品评古人的诗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终于成功问世。可惜的是，文选编成后心力交瘁的萧统很快就双目失明，英年早逝。虽然现在每当我们说起魏晋这些高门大族的时候，总是会想到杜甫的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在收藏书籍这件事上，这些人们刻板印象里的纨绔子弟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些被他们封存在书阁里的古籍也终将在未来的岁月中重放光彩。除了贵族们的努力，宗教人士也在为古籍的流传做出重要的贡献。在东晋有个名叫道安的和尚，他出生在一个儒学世家，不光知识非常丰富，还非常有人格魅力。当他被俘获之后，因为特别擅长写文章，知道各种各样的书，所以皇帝直接让他当了学子们的编外老师。在这几重影响之下，道安就在各类典籍的保存和传播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国力逐渐强盛，藏书不再是贵族或者宗教领袖的专属。唐宋时期，每个人都能成为藏书家，当时还会因为藏书闹出一些状况。什么状况呢？在讲故事之前，咱先来说说唐宋时期的藏书状况。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当时的读书人基本都有点收藏古书的爱好，地位比较高的文人家里有好几十个书柜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根据史书记载，宰相司马光的家里有个读书堂，里头收藏了10000多卷的文史资料，堪比图书馆。司马光对于这些书籍也是非常爱护。不过说起爱护书，那还得是给司马光续写《资治通鉴》的李涛。他精心制作了一批书柜，给每个书柜设计了20个抽屉，然后用古代的干支纪年法来标注这些抽屉，把每一年发生的大事小情都按照顺序放到抽屉里。懂藏书、爱藏书、会藏书，

这就是唐宋人最真实的写照。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为了给外孙子准备个礼物，白居易晚年曾经亲手制造过一个百木书柜，还写了一首叫《题文集柜》的诗。这首诗中，白居易先是颇为自豪地展现了自己一生的文学成就：我生叶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70卷，小大3000篇。意思就是说，我从幼年到现在写下的诗文大大小小已经有3000多篇了。能写出这么多书，那读过的书、收藏的书肯定是数不胜数了。不过白居易又委婉地表示自己的一生坎坷，没有儿子能继承他的诗文成就。从弟弟白行俭身边过继来的孩子很早就去世了，无奈之下，他只能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将这些书卷传给外孙。作为后人，咱得说白居易确实做了个正确的选择。在唐宋时期，收藏道教的书籍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咱知道道教在每个朝代都有很多狂热的粉丝，渴望长生的唐武宗李炎就算一个。他曾经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从全国收集来炼丹的方子，专门收藏在一个精致又完美的大书柜里。不过对于道教的信仰本身却可能是件危险的事情。道教说白了就是通过炼丹服药去追求长生不老，但自古以来，万岁千岁都是皇帝专属，如果臣子收藏这些东西，一查出来肯定就是大逆不道的死罪。哎，好巧不巧，北宋一位叫富弼的宰相就是神仙方术的狂热爱好者，家里十几个书柜里都是各种道教的书。在王安石变法之后不久，由于和王安石政见不合，富弼被降职贬官，安排到了一个小地方去当知府。本来富弼想着自认倒霉也就罢了，低调过自己的小日子就得了。于是很快他就请来了一位名叫荣华严的禅师。富弼非常信任荣华严，用很高的礼节来接待他。没想到在富弼正在办公的时候，荣华严竟然擅作主张，把他书柜里藏得很严实的道教典籍全给点着了。富弼赶来的时候，看到自己收藏的心血在熊熊燃烧，心疼得都快哭出来了。不过荣华严禅师却振振有词地表示：吾先为公去一病矣。这话一出，富弼也明白了过来，在他当宰相的时候收藏点这些东西没什么，但现在他落魄了，这些神仙方术的书很可能会变成未来的罪证，所以说烧掉也算是一种保护。不过无论怎么说，纸质书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面前终究还是脆弱的，无论主人在世之日照顾得如何细心周到，在不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会面对离散甚至烟消云散的结局。正因为相伴短暂，才让藏书的拥有感更趋真实和难能可贵。恰如白居易在诗中所说：诚知终散诗，为人聚弃捐，自开自所闭，志在书为浅。在明清时期，藏书又从个人的事儿变成了国家的事儿，取得了许多耀眼的成就。只不过也有人说，历经千险万难流传下来的古籍全毁在明清人手里。为什么这么说呢？明成祖朱棣登基的第一年就下决心要修一部千古名著，这本书不仅要彰显大明王朝的国威，更要收集自古以来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名著。一开始他让大臣谢晋主持编纂，谢学士水平很高，活干得也很快，一年之后他就编成了一本文献大成。然而这本书呢，却不能让朱棣满意，他又换了一个主编，招募了2000多个官员当编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最终编好。这部书里收录了7000-8000种不同的书，一共有10000多卷，实在可以说是个前无古人的恢弘巨著了。没错，

它就是永乐大典。为了彰显永乐大典的独一无二，这本书只有一套，没有任何数据备份。在周帝去世的时候，这套书也跟着他一起进了永陵，不见天日。永乐大典能流传下来，还得感谢那个修道二十年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当年他担心永乐大典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早早的叫人誊抄了一些。抄完了之后，他也还是把大典深藏在皇宫里，普通人没机会见到。不过办法呢，总比困难多嘛。许多爱书的大臣会借着誊抄的机会，偷偷的多抄几本带回家，给书友们分享。不过誊抄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把虚假的虚抄成老虎的虎，把夭折的夭抄成天气的天之类的。这些错误流传到后来，也给后人的理解和阅读带来了许多困难。然而永乐大典的地位和价值毕竟还是摆在那儿，所以乾隆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于是在乾隆37年的时候，他就安排官员去重新整理永乐大典里的书，还要把清朝的各种书都合在一起，编一套比永乐大典更牛的书。哎，就这样，四库全书的编纂就开始了。四库的四指的就是经史子集这四类图书，从文学到历史，这个计划确实是非常宏大。为了编书，先得征书，也就是收集图书，这个工作干了7年。乾隆也一直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鼓励大家捐书，比如说这书是张三捐上来的书，那在编书的时候呢，除了记录编纂和修订的大臣，也要把捐书人的名字给记录下来。还有捐书多的，皇帝亲自送书；捐的更多的，乾隆皇帝还会亲自赋诗一首送给他。就这样，7年时间，乾隆收集到了12000多种图书，比永乐大典还多5000多种。然而在编纂的过程中，统治者却展现出了两副面孔。咱知道清朝啊是个少数民族政权，所以统治者们对民族问题也特别敏感。就拿胡子来举例吧，《满江红》里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可饮匈奴血，在四库全书里就被改成了壮志肯忘非食肉，笑谈欲洒迎枪血。您瞧瞧，就为了改个胡和匈奴，这词的话都不成话了。其实要是光修改也就罢了，毕竟咱还有其他朝代的本子可以对照，能知道正确答案。更离谱的是，清代的统治者们销毁了大量对统治不利的书籍。这个大量有多大呢？我这么跟您说吧，光是被记录在案的烧掉的就有15万册。除了烧书，统治者还借机烧掉了许多明代的档案和文件，这些都在明面上的东西。可以说现在流传到咱们手里能看到的每一本书都经历了无数的天灾与人祸，也正因为如此，它们的价值才显得格外珍贵。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0: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

0: 边，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八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八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八中命运共同体。八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八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八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八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八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八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 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

0: 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3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5: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4: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6: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1: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

0: 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到京城，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5: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4: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6: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7: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员。
6: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8: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9: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2: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3: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4: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白木高产小麦

0: 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 32.27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5: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7: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7: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4: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9: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 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4: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7: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珠江流域自今天起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啊、蘸酱啊、剁馅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哎，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市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化。

0: 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笔横霄透客瞻，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残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2: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3: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呲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6: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流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今天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7: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8: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7: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9: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7: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0: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7: 一般来说，从后

0: 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是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让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2: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也别慌， 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知觉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遗产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5: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6: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5: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7: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时，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5: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7: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 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5: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7: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2: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8: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9: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8: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9: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8: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10: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那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8: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

0: 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1: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 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啊，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2: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3: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3: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0: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什么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1: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 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

0: 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2: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出口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胁迫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国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落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0: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9: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10: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 之声新闻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Enemy 的微短剧刷屏，八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六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1: 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10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 系列短剧相关的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正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的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0: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走得更稳呢？
1: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放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种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啊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0: 是的，最近有几个

0: 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1: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种这个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呢、啊、包括 seed 呀、啊、这样种子的这些这个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的，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右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啊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 ，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 ！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0: 哎呦，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把最好的放到的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 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推介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儿，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0: 嗯，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哈。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喂到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1: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又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的。我们看短剧呢，是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他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2: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 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也就是5月22号至23号，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

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明天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近日，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本迪不交型病毒有何特点？怎样区分普通感冒和埃博拉病毒感染早期症状？此外，今日迎来的小满节气，揭秘节气物候趣味知识，分清能吃的苦与暗藏危险的苦。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1: 北京时间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气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

0: 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启幕，黑龙江省携特色文化产业成果惊艳亮相；
1: 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圆满落幕，在开放共赢中续写双向奔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1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听取全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安排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慧、杨博、边学文、徐向国参加。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严细深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上持续用力，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的生动实践，总结用好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紧密联系实际，在侦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把政绩观偏差问题找准、找实、找具体。要在精准务实整改整治上持续用力，把整改整治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让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工作专班要统筹协调，加强指导，督导组要研督实导，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实效。
0: 21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长、省防指总指挥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和松花江防总2026年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实现防洪四不、抗旱三个确保目标，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梁慧玲指出，今年防汛抗旱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

0: 袁慧玲强调，要把握工作重点，扎实做好各项前置防御工作，要细致又细，抓好隐患排查整改，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查白整治各类灾害风险，要准之又准，抓好监测、预报、预警，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部署，要慎之又慎，抓好重点部位防范，狠抓水库渡汛安全、堤防渡汛安全、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乡除涝抗旱，要实之又实，抓好基层基础工作，提升转移避险能力、基层应急能力、工程防御能力。梁慧玲强调，要扛稳压实责任，健全党政同责、分级包保、全域覆盖的责任体系，要强化临灾指挥，做到精准布控、严密设防，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丛丽主持会议，杨杰、王和生参加会议。
1: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启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展会，黑龙江省携特色文化产业成果惊艳亮相。
0: 本届文博会黑龙江展区、哈尔滨展区、版权展黑龙江展区三大主题展区同步亮相。黑龙江展区以冰雪绿三色为基调，融合冰雪特质、生态底色与创意活力，打造沉浸式冰雪会客厅。
2: 走进黑龙江展馆，哈尔滨亚冬会主火炬塔雪韵丁香的模型啊，静静伫立。2025年呢，亚冬会这座火炬塔惊艳世界，6瓣雪花托举5瓣丁香，既藏着冰城的冰雪浪漫，又绽放出了龙江的城市芳华。它不仅是在会的标志性符号，更是黑龙江冰雪实力的硬核见证。
0: 展厅内完整呈现了龙江冰雪文化的传承和积淀，历届冬奥会黑龙江籍运动员斩获的赛事奖牌一一陈列，融入冰雪元素的景泰蓝红玛瑙文创雅致亮相，冰雕制作搬进了展会现场，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龙江冰雪魅力。
3: 我之前没有去过黑龙江，也没有看见过这种冰雕，这次看见之后觉得特别神奇，像玉一样，还是彩色的。之后有机会一定去黑龙江感受一下你们的冰雪大世界。
4: 这次我们雕刻的作品呢，是希望达到一个时空的链接，通过千年前的冰雪文化铜作龙，用现代冰雕的技术展示出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彩色冰的媒介，可以让更多的深圳市民提升对冰雪文化的兴趣，让他们冬季可以来到黑龙江，亲自享受冰雪艺术的独特魅力。
2: 看完冰雪技艺呢，我们再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龙江非遗的创新魅力。这件彩色的鱼皮画服饰啊，让人眼前一亮。天然鱼皮裁剪拼接，搭配彩色的纹样，把北国渔猎文化和黑土非遗美学融为了一体。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鱼皮画呢，都是这种原色单一的质感，而今年的作品呢，大胆地融入了色彩和现代的构图，让传统老手艺焕发出了新活力。
5: 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工艺上呢进行了一些改良创新，把鱼皮原有的颜色呢增加了多达740多个色系。然后我手里拿的这种呢就是波灵波灵的，这种是美人鱼的色系，然后进行了一些洒金。我们通过这种创新时尚化的表达呢，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龙江的本土非遗文化。
0: 哈尔滨展馆以科技赋能冰雪为亮点，为传统冰雪文化注入未来质感。裸眼 3D 全息投影、 AI 冰雪文创定制、 VR 实景漫游等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打破季节和地域限制，让龙江冰雪四季可赏。
6: 集中了16家优秀企业的500余件特色产品，聚焦人工智能与冰雪文旅、红色文化、创意设计、影视动漫的深度融合成果，让哈尔滨的特色文化魅力突破季节与地域的限制，精准地圈粉南方的观众。
0: 版权展区黑龙江馆以版权赋能创意龙江为主题，首次组织省内20多家企业上100件展品集中展示，以版权保护创意，以创意激活龙江文化产业新动能。
7: 本次文博会国家版权局组织民间文艺专题展，全国仅8个省份参展，我们集中展示民间文艺、阅读推广、创新创意等方面的民间文艺精品，用版权赋能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8: 20号，
0: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包联的黑龙江科技大学和省

0: 工业技术研究院调研，并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在黑龙江科技大学，刘振国了解学校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情况和统战工作开展情况。在省工研院，刘振国听取重点项目推进及企业孵化情况介绍，听取有关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鼓励支持党外人士为创新龙江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各相关单位要优化服务保障，以真诚真心做好人才服务，让更多人才扎根龙江。
1: 5月21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来电31件，来信2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5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4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9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14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1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批3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9件，阶段性办结6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第10届中俄博览会今天闭幕，作为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中俄博览会新意盎然、暖意融融，在开放共赢中续写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
3: 第10届中俄博览会呢，今天就圆满的落幕了。在这5000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商在一起聊合作、谈项目、签协议，大家收获满满。展会有期，可情谊无价。说再见的时刻既是告别的时刻，也意味着全新期待的开始。我们期待着在下一次丁香花盛开的时候再相聚。
4: 今年我93岁了，我也想来看看我们哈尔滨这个发展，感到挺骄傲的。
5: 这个云山环境好和人文呢比较热心呢，它在全岛啊一传就传出去了。
6: 我们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最便捷的通道，
7: 继续的推动从人文这些方面的交流，我们从项目方面的探讨的长远的一些合作，
6: 也邀请所有的人到我们那里去，然后明年再见。
0: 第10届中俄博览会既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7200多家中俄企业、105万名海内外客商，在黑龙江这片投资创业热土畅谈友好情谊，共商务实合作。今年，展会更以全新姿态惊艳亮相，这份心意根植于开放格局的不断升级。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相聚槟城，曾经专注双边互通的合作平台，如今已蝶变为连通世界、拥抱多元的开放窗口，以真诚与包容搭建起了互通有无、互利共生的桥梁。
8: 行稳而致远，让马来西亚跟黑龙江省的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越来越好。
0: 这份心意彰显在产业领域的提质换新。本届博览会精心打造8大特色展区，集中亮相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创新产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占比超20%， 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全景呈现。全球首款六位一体全骨科手术机器人，斩获大额订单的氢能摩托车等前沿好物精彩出圈，尽显科创发展澎湃动能。
9: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博览会是拓展俄罗斯市场最方便的一个平台，然后这次我们带来了七款我们的首发新品。
0: 一场盛会不止于经贸携手，更在于人心相通。百场交流活动温情上演，产业对接务实高效，文旅交融润物无声。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流，都在续写邻里相亲、守望相融的动人篇章。
6: 受益于免签政策，过去一年内，中国游客前往摩尔曼斯克州的客流量增长了一倍。
10: 我们希望中方企业到我们外贝加尔边疆区发展，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开拓中国的市场。
0: 风起黑土，开放有声。时值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场万众瞩目的国际盛会向世界坚定传递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共享发展机遇的至诚初心。率团出席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中俄博览会将有力推动双方携手加快发展步伐。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年相约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盛会仍会温情延续，不离不弃。
11: 再见。
12: 黑龙江水域辽阔，冷水鱼资源得天独厚，品质上乘，却曾因活鱼难运、季节性强、市场单一而困在产地。系列报道《冷水鱼跃龙门》，今天来看黑龙江水产企业如何从快速锁鲜到主动拓展渠道，再到高端定制，三把金钥匙依次打开本地、全国乃至海外的市场大门。
0: 走进黑龙江鱼博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为200吨鱼头的订单忙碌着。
13: 这一天20000多斤，因为订单量越来越多了嘛，早上2点多工人就开始下湖里捕捞，到了我们这边生产中间大约是早上9点，比如说临近的咱们东北三省啊，我们下午就可以装车。
0: 冷水鱼闯市场的第一道难关是锁鲜，为此企业将捕捞到速冻的全流程压缩在6小时内，并采用微冻液速冻技术迅速锁住鱼肉的原生鲜味。快不只是靠技术，更来自环环相扣的流程。清晨捕捞，上午分割加工，下午冷链发运，物流昼夜不停。
14: 你看我们的库里边几乎都已经运空了，这边在加紧生产，然后这边物流也一直在发货。
0: 在全省围绕锁鲜的探索不断深化，鸡西密山市建成乡间大白鱼专业化生产线，配套24座冷库，从活鱼宰杀到速冻入库不超过3小时。鹤岗北窑食品则通过急冻与低温熏制技术，在锁住鱼肉原汁的同时赋予独特风味。然而仅靠被动接单旺季生产规模始终有限，如何打破季节限制，第二把钥匙是主动出击。在佳木斯乌苏里江餐饮公司，依托本地优质冷水鱼资源开发的熏鱼条、鱼水饺、鱼酱罐头等20多种真空包装产品正陆续奔赴全国展会。
15: 前两天我们到海南参加了博览会，过几天我们还要到沈阳参加中华老灶博览会。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展会，我们大概获取的2000万的订单。
0: 告别以往在江边等客上门的活鱼销售模式，企业建起现代化工厂，引入精深加工生产线，主动走出去开拓市场。
14: 我们线上是通过销售平台，线下呢我们是通过展会，主要卖在沈阳、长春、上海30多个城市，想把我们的市场扩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广。
0: 全省范围内从卖源鱼到卖产品，从等客来到走出去的转型正在加速。同江推出融合赫哲族文化的黄鱼宗子熏鱼制品，通过电商与冷链销往全国。牡丹江正着力打造亚洲最大红鳟鱼供给地，推动产业从源于供应向深加工与品牌化升级。在批量化产品进军全国的同时，一些企业已将目光投向海外。黑龙江拓派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郭凯军一天要接待多批外国客商，打开国际市场的第三把钥匙是高端定制。针对不同国家与客户的需求，定制鱼种规格与包装。
6: 这次是来现场确定鱼子酱的规格，包括250克的玻璃瓶，还有1.7公斤的蓝罐子。 到今年年底要陆续下单25吨。
11: 刚接待完的从德国来的客户、英国的还有迪拜的

0: 商，还有伊朗的专家，这些就是我们刚做完给加拿大出口的，到年底的话应该能突破到45吨左右，比去年提升了15%。
1: 定制化风潮正快速渗透至产业链各个环节。黑河爱辉区的华之宝生物科技依据欧洲北美市场对鱼子酱颗粒咸度包装的偏好进行精准生产，出口量稳步提升。方正县则对地理标志产品方正银记实施定制化养殖，鱼体大小、肥瘦乃至运输前的停食时间都严格按订单执行。冷水鱼闯市场更离不开政策的扶持，依据黑龙江省冷水渔业振兴行动方案，十类补贴项目覆盖从良种培育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助力龙江冷水鱼以更鲜的滋味、更优的品质、更畅的渠道游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2: 推动咱们冷水鱼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持续的对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产业链布局进行合理的完善，更好地帮助企业打开产业销售大门。
3: 在全省各地，老街古韵牵手潮流新风，文化活力浸润城市烟火，推动文旅从景点打卡向全域沉浸转型。
4: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原意大利领事馆旧址，听，此刻悠扬的旋律正从我身后的阳台之上蔓延，当历史建筑遇上多元音乐，也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读懂哈尔滨的浪漫和文艺气质。
1: 在百年老街红军节，已经成功举办2届的阳台音乐会再次启幕，延续以往沉浸式音乐加历史建筑特色模式，以悠扬旋律串联百年文脉。时代飞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让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老街区中。
5: 能在这么有历史气息的建筑面前听这个阳台音乐会，我感觉很惬意。哈尔滨这个城市也很有文艺气息，东方小巴黎之称果然名不虚传。
6: 百年老街沉淀岁月风华，身穿这件非遗刺绣华服，仿佛穿越回百年前旧时光。此刻古朴的街巷正化身为天然的秀场，第八届世界魔王争霸赛非遗专场展演正在火热进行，龙江非遗古韵与街巷文脉相融共生，焕发出崭新时尚的生命力。
1: 在哈尔滨另一条享誉盛名的历史文化街区中华巴洛克，百年老街区与时尚新国潮被巧妙融汇在一场时尚展演中。参演华服融合剪纸、手绘等多项传统非遗技艺，与周围古色古香的青砖黛瓦相得益彰。
7: 我呢，主要的艺术特色呢是在服饰上面画画，每一个脸谱呢都是对应着一个历史人物和一个历史故事，我用甲骨文或篆文的方式呢写在上面，一件衣服就是一个故事。
1: 在百年古镇横道河子镇，大型巡游、俄式歌舞器乐展演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历史建筑的同时能够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而在有着340多年历史的黑河市爱辉镇的爱辉海关历史陈列馆，极具满族特色的马虎戏也在精彩上演，演员们戴着色彩斑斓的面具，将古老的传说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地还开展了爱辉文旅集市、灯光秀等活动，通过多维度的文旅体验，让老街区完成了从岁月标本到城市会客厅的惊艳蜕变。
8: 入夏以来，黑龙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一股 AI 加文创的新潮流悄然兴起，从文博场馆到百年地标，游客不再满足于选购流水线生产的纪念品，而是借助 AI 与先进制造技术，亲手打造专属于自己的旅行记忆。
9: 旅行最动人的是那些不可复制的瞬间，以前买文创是你在选它，而在这个夏天在哈尔滨是它为你而生。这里是哈尔滨市博物馆，我身旁这台设备呢就叫做 UV 纪念币售卖机，只需要扫码选一张你最爱的照片，稍等片刻，一张刻着你独家记忆的纪念币就能诞生。走，我们试试看。
10: 终于有了一款不跟别人撞款的纪念币，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拿起来还会想到来到哈尔滨旅游的这一段美好的回忆。
9: 定制体验可不止纪念币，在索菲亚教堂的官方文创中心，另一台文创机呀也是人气十足。那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操作，只要站在指定区域，对着镜头比个心，咔嚓一秒，你的影像啊就被捕捉了。只要一分钟左右，一个印着你专属卡通形象的冰箱贴就新鲜出炉。
11: 刚刚还发了朋友圈，都在问我，他说这在哪里弄的，他们想弄一个。
12: 从文博场馆到百年地标，个性化定制已经成为眼下文创市场最鲜明的标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 AI 互动空间，水晶激光内雕机短短3分钟即可完成高精度雕刻，将夏日里的冰雪记忆永久封存在水晶摆件中。园区还同步引入 AI 照相机、视频机，打造首款交互式智能文创产品，为游客带来可触摸、可互动、有温度的文旅新体验。在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游客轻点屏幕便能自由搭配鱼皮、桦树皮等赫哲族特色材质，亲手制作融合城市底蕴与民族风情的专属作品。华夏东极抚远三江自然生态馆推出 AI 智能换装体验，鱼皮服饰、狩猎装束一键切换，虎林虎头旅游景区实现扫码联动、趣味互动，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则引入智能激光雕刻设备，游客可一键快速定制纪念牌等特色纪念品。
13: 以纪念馆 IP 形象华宝乔鸭为设计核心，还可激光镌刻专属姓名与日期，让把博物馆带回家成为独属于你的珍贵回忆。
12: 买文创到做文创，从被动消费到主动参与，黑龙江正以科技重新定义旅行的仪式感，留住每一份独特的心动与回忆。
14: 近日，黑龙江省发布2026年中药材春耕生产建议，建议特别指出，中药材种植地块及生产基地要远离工矿污染源、生活垃圾场，并避免在土壤重金属超标地块进行种植。在选择品种方面，建议要求各地应优先选用通过国家或黑龙江省审定品种，避免盲目引种和南药北种。今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累计达430万亩，其中刺五加、紫苏等含地龙药品种的种植面积和市场占有率继续稳居全国第一。依托资源优势，黑龙江省将打造全国最大的含地龙药品牌产业集群基地。
15: 今天，黑龙江省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活动倡导重视幼儿自然体验与亲子陪伴，守护纯真童年，同时提出深化科学育儿宣传，加强园长教师分层分类培训，深化结对帮扶，补齐农村园、民办园保教短板，推动全省学前教育安全优质高质量发展。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2: 感谢收看，再会。
1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7: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 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0: 止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

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儿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

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竿见影，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了，用药
也讲究一个原则。

讲医文，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儿，积极点儿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

0: 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 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膏，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膏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膏，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
3: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即将分享各种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胡军涛，你好。
1: 你好。
0: 嗯，我们来看，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老师啊，我特别想跟你们的节目啊，讨论一下关于相亲的事情。”
1: 哦，
0: 他说是这样的，自己是29岁了。那家里边人也比较着急，在这一年当中啊，过去从来不愿意相亲的我也开始相亲了，而且最近呢，家里人呢还安排了其他的家里边的亲人啊、朋友啊，帮我找了几个女生。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要集中的去相相亲。那么，我现在就发现，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相亲经验。也有让我很困扰很尴尬的地方，比如说相亲坐在那儿吧，那女生呢经常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问问你出身啊、父母啊、家庭情况啊，问问你的这个什么家里边都有什么呀，比较关心的那当然是那几个问题啦，比如说有没有房啊、有没有车啊，还有的女生呢比较愿意打听的是你和前任是怎么分开的呀，你有几届前任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女生呢当然也会问你现在收入是多少啊，你这个现在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前景啊，你有没有什么升职的空间啊等等这些。这个刚开始被别人问的时候特别的不自在，总是觉得那好像和我想象当中的一男生一女生坐在一起要说的话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呢被问了几次之后才知道这可能是相亲的一个固定模式吧，可是到今天我依然会觉得我很难想象我喜欢的一个女生她会坐在我对面先要了解这些。那么我怎么能够摆正这个心态呢？相亲是一定要交代这些的吗？那么这是不是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相亲啊？其实我过去也不大喜欢相亲，可是现在这不着急吗？另外觉得也能见到不少女孩子，有些女孩子条件也很好，长相也还不错呢，所以我就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多见一点女生没准就能碰上我喜欢的那个女生呢。可是呢在相亲中我自己也觉得有的时候我的心态摆得也不是很正，别人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当然也愿意很礼貌地去回答，可是同时我又是觉得这个女生长相还不错，听介绍人说性格也很好，但一问这些问题我就会觉得这女生太现实了。所以我究竟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相亲啊？
1: 首先我是非常欣赏这个男生他相亲的这个态度的，他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觉得我就是去挑一个适合当我老婆的人，我先去看一看他有怎样的条件是符合我的要求的，他其实是抱着一种挺开放的一个心态，他想看看说我也能多认识一些朋友，然后也许能够就撞上适合我的人。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每个人对于相亲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觉得相亲就是一种直奔目标的方式，就好像我去菜场买菜一样，我其实一旦踏上相亲这条路，一旦决定了我要放低我的身段去相亲，就好像意味着我有点认命的那种感觉了，我现在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结婚的人。那如果是抱着这样的目的的话，那可不一开始上来的就是问你的条件，你适不适合。所以我也很理解为什么这个男生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下子会觉得不舒服啊，因为如果他也抱着这样的心态，那两个人就是谈生意，看看我们俩条件符不符合，符合了好再谈下一步，但是明显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我想先从了解你开始，我不想就是像看商品一样的去看待这个事儿，所以他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没把对方当产品，但是对方把他当商品了。就好像你自己被物化了，你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但你就变成了你的房产、你过去的婚恋经历、你是否适合被当成一个结婚对象。
0: 那是挺难受的啊、哦，是挺别扭的哈。
1: 嗯，
0: 那他问我们的是这心态怎么样去调整呢？
1: 要我说的话，其实他不需要调整。
0: 嗯，
1: 或许我觉得他就可以去找那些和他抱着相同的愿望的人去相亲。
0: 哦，
1: 因为他是想要找一个将来的一起生活的结婚对象的，但是他不想以一种看待商品的方式去做相亲这件事情。
0: 嗯，
1: 那何不一开始就跟介绍的对象就言明了，我是这样的心态、嗯、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心态，咱俩认识一下，哪怕不成，咱俩也可以做朋友。
0: 嗯嗯，对，否则就像他说的那样，那么有一些姑娘，她觉得性格也还好，外形也还不错，但是一问这些问题，她自己就觉得这个女生

0: 好现实哈。但是说到这儿吧，我倒是也想说一说，不见得这个女生就是一个现实的个性。而有的时候呢，相亲其实很多人都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1: 对，
0: 相亲对于很多人来说也不是非常熟练的这个知道相亲的时候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合适的去表达。因为他和我们生活中慢慢的爱上一个人确实不一样，他和我们那个同学爱上的那个同学不同。比如说我们如果在大学校园里，我们爱上的是我们的同学，我们没有去非要了解对方的背景，因为基本上背景大家其实都是知道的。那我们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他的个性，他某一处打动了我，或者他的其他的一些表现让我动心了。但是在相亲的时候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时间让他能有一些什么动心的表现和表达。那么相亲的时候我们似乎就是先把一堆条件堆在这儿，我的条件是这样的，如果你对我的条件并不是很满意，那我们好像彼此也就不再浪费时间了。如果我的条件你是满意的，那我们走一走，我们看看，发现一下我们彼此身上有没有那些让我们动心的地方，可能是这样。就是很多人他都是这样理解相亲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相亲是不是就是要这样，就是要把一些具体的条件，我问问你，你那个因为我其实一直我很想找的是学霸类型的，对吧？如果你并不是这个类型的，那就算了，那我们就算了。所以我得先问你，比如说我一直想找的是一个我觉得更有能力的人，那我先问问你的能力。如果我觉得你在回答当中表明你的能力并不强，比如说你的工作业绩并不好，你赚钱赚的并不多，那可能你不是我想找的人。所以很多人可能就觉得相亲不就是这样吗？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1: 对
0: 去表达表现。
1: 他也说了他很急迫啊，他要进行大批量的相亲，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样的，时间很紧张，我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尽量拓展我的这个交际圈，多见一些人，然后在保证这个量的情况下去看一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人。
0: 对，
1: 那其实对他来说他也是现实的。我也在看对方是什么样的条件，我在比较这些女生她们的性格她们的外观。
0: 是的，
1: 只不过我没有直接去问对方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工作能力怎样。
0: 所以我一直都不反对相亲的形式啊。
1: 我
0: 总是觉得是吧，我总是觉得相亲就是多一个途径，多一个渠道。与其你坐在家里天天想的是谁能和我谈恋爱呢，
1: 对呀，
0: 你还不如走出门去相个亲呢。那么我也其实并不是，当然因为可能我们不是当事人，坐在那儿可能被别人问这个滋味并不是很好受。
1: 是这样
0: 是吧？所以我倒是也并不完全抵触说相亲当中去了解对方的一些条件。我觉得该了解的可能适当的应该了解一些，可是相亲它其实重要的是我们多认识了一个人。如果你现在就算把这些所有的条件都问到了，你认为是满意的，可是这个人也未见得是合适的。
1: 是，而且我觉得可能以不同的心态去问同样的问题，对方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当我看重的是对方处理感情的方式，也许我也会去问你以前交过几个女朋友，每次分手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其实我是想了解对方这个人，他对待感情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如果要就是分手他会怎么去处理，会不会好聚好散呀，或者是会不会总是去指责对方，认为是对方的错。这样其实我是可以通过这个问题了解到很多东西的，比如说这个男方他的性格，他对于感情是什么样子的，他是否能够理性的看待感情看待关系。但是如果我只是抱着这个人他谈过几次恋爱，这个东西很重要，我心里只能接受谈过两次的。那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拿

0: 的一个硬性的标准去套这个人，
1: 嗯，
0: 那我了解的可能不是这个人本身，那对方听起来可能确实会觉得不是那么舒服。
1: 相亲这个事情吧，我觉得确实还是要有那么一点点技巧哈。
0: 对，
1: 哎，有人也曾经在节目中问过我们，就是比如说一坐在那儿看到对方形象是自己喜欢的，那么状态也好像也是自己很喜欢的哈，
0: 是，
1: 比如说就是所谓的有眼缘哈，
0: 嗯，
1: 那么聊一点什么成功率会更高呢？怎么样能巧妙的既想知道一下对方的一些情况，因为毕竟介绍人虽然介绍了一些，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一些哈，那么我又觉得我能够留给对方一些好感呢，能让我们这次相亲更有成功率呢？我不知道我们的嘉宾胡军涛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建议呢？
0: 这个的话，我觉得我只能从我个人出发给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从吃开始聊。
1: 哦，
0: 从点菜开始。
1: 嗯，
0: 我想先看看这个人能不能跟我吃到一块去。
1: 哦，是吗？
0: 这是我自己很看重的一点啊。
1: 嗯，
0: 包括点菜他会不会问我的意见。
1: 嗯，
0: 他会怎么去点这个菜，他对待服务人员，他是很礼貌的叫服务人员过来帮他点菜，还是对服务人员是比较居高临下的那种态度。
1: 嗯，
0: 然后可能结账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可能通过吃就可以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1: 嗯，哦，是这样哈。
0: 嗯，
1: 就是可以聊这个，其实我觉得吃这个话题也好聊。
0: 嗯
1: 嗯，就吃这个话题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禁忌。
0: 是，你平时怎么吃的呀？嗯，每天都是点外卖吗？
1: 嗯，
0: 那可能当在聊外卖的时候，你可以说一说你自己做不做饭呀？你是怎么看待平时吃外卖的呀？你甚至你可以，如果你很喜欢对方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关心对方了。
1: 嗯，对。哎呀，这样不是这个这样的吃会不会对健康有影响啊？我告诉你，嗯，这个其实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吃的方法是不错的。哎，你要是一个人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我平时买的一些又方便又有营养的食品啊，什么什么的。
0: 对呀，你都喜欢上哪些馆子呀？也许这次我们约了，下次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啊。
1: 对对对，哎，这倒是啊，这就打开话匣子了。
0: 对，
1: 很多人确实是觉得相亲会让人尴尬，这还是我们心态上的一个问题吧。
0: 嗯，因为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因为一旦想要去相亲，其实一开始大家可能都会做一些心理建设的。
1: 嗯，
0: 需要说服一下自己，我已经到了需要去相亲的地步了吗？我就这么不招人喜欢吗？
1: 对，这还是因为大家对相亲有偏见，有成见。
0: 嗯，是的。
1: 嗯，我觉得相亲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嗯，
1: 相亲就是多认识一个人。
0: 对，
1: 这个和你到什么地步毫无关系。
0: 嗯，
1: 是吧？
0: 但可能大家第一步首先就要克服的就是这一点。
1: 嗯，
0: 相亲并不意味着你是自降身价，你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去这个相亲市场上被人挑拣，或者是挑拣别人。
1: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态的话，你相亲的时候你自己会自然和舒服很多。如果你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比如说我是来这个相亲这个场上被别人挑拣的，或者我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那我觉得这个相亲多半都不会太愉悦。
0: 嗯
1: 嗯，因为你自己是带着情绪出去的。
0: 对，而当你被别人问到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也会激起你产生一些情绪。因为有的问题，比如说问到一些经济条件，我相信如果自己经济条件是 OK 的，对方问起这些可能你就会觉得挺坦然的。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我经济条件不是非常的好，对方会不会问了之后看不上我了？
1: 嗯，
0: 那可能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刺伤了。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的。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

0: 下面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太喜欢吃醋了，我觉得我的恋爱总是被我的吃醋毁掉的，毁掉了一段又一段的恋爱。其实我和对方在一起，我不吃醋的时候，我对对方是很好的，我会特别的关心他，而且我自己也知道我身材也不错，长相也不错，其他的条件都很好。我对感情是很专一的，一旦我觉得他是我的男朋友，我喜欢他了，那么其他的男生邀约我，我就再也不会出去了。我自己就认为感情应该是专一的。可是如果我的男朋友他有什么男同学、女同学、女老乡，他有什么女同事，或者如何如何和他多说几句话，甚至多发一点表情，我自己都会觉得我会吃醋。如果他夸了其他的女生，我也觉得我会吃醋，因为吃醋不断的会闹事儿、吵架，然后毁了自己的恋爱，我特别不想再吃醋了。所以请问一下，怎么样可以不喜欢吃醋？
1: 那我的第一个回答可能会让这位听友感到失望啊，因为我首先想要告诉他说，吃醋是一件好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电视剧啊？因为我发现啊，有一些电视剧里面会描述这样的一种男主角啊，他发现他的女朋友压根不吃醋。这个时候他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忐忑，这个女朋友她到底是不是真心爱我的？如果你是真的爱我的，你怎么会对其他的女性毫无感觉？你应该吃醋呀。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吃醋是很好的一个感情的一个催化剂，吃醋的表达也可以让对方知道你是很在意他的。你们之间也需要维护你们的关系。那如果你不吃醋，那他可能就会对于跟别的女性相处没有一个边界。那这样对你们的关系也是一种损伤。所以关键的问题其实在于你吃醋了之后，你是怎么跟你男朋友表达你的这份醋意的？
0: 那他刚才说了，吃醋了就吵架咯。
1: 其实吵架也不是问题啊。我也认为其实吵架是一个非常好的情感中的一种互动方式。通常我们如果做伴侣咨询的话，如果这一对夫妻来的时候吵得很热烈，那我可能会在心里想说，这对还不错，希望还是蛮大的，
0: 就是还能过下去。
1: 对，如果
0: 至少他们愿意吵架嘛。
1: 是，如果一对夫妻来了之后，坐在沙发的两边，谁都不看谁，话也不说，他们只跟我这个咨询师进行对话，那我可能就会在心里想说，那这个个案可能稍微难度大一些，我要做的工作需要更多一些。所以吵架本身也不是问题，就看你怎么吵的。你是无端的发泄你的脾气，然后完全不听你男友的解释，只顾自己发火，那这样的方式肯定是会令对方难以承受的。时间长了，他也觉得没有办法跟你说这些事情，他可能会开始隐瞒他跟其他人的相处，那这样你们的关系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差了。所以你可能要适当的把握你吵架的这个度，比如说你可以以撒娇的方式，或者是以生气的方式去跟他说，哎，你跟那个谁谁谁又发微信了，我好不开心了。那这个时候看对方如果接收到了你的这种醋意，那他可能就会来跟你互动了。他会不会去调整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方式，或者如果他觉得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那他会怎么来哄你？对方怎么来哄你，也许也是一个需要你们长期互动才会形成的。因为有的人并不天生就知道我怎么去哄我的老婆，我怎么去哄我的老公。每当他生气了，我是不是只有吵架一种方式去处理？
0: 这也是在互动当中慢慢的才知道，哦，原来我这样对他，他是可以，我们可以消除这场小灾难的，是吧？
1: 对，如果吵得好，只要架吵得好，就是很好的情感调节剂。那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是，像这个女生，她感觉到了，她觉察到了自己总是会在男朋友跟其他人相

0: 处的时候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吃醋的感觉，那也许他要想一想说，我是否完全不能够忍受我的男朋友跟我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相处。
1: 我觉得像他的描述，他好像描述的就是这么严重的程度哈。
0: 嗯，那可能这就跟他自己个人的情节有关了。
1: 嗯，
0: 好像他希望独占这个人，我爱的人只能够属于我。
1: 嗯，
0: 我不允许他跟其他人有任何的这种接触，否则的话我可能会非常害怕就此就离我而去了，或者他会被别人抢走。其实往往愤怒的背后有很多其实是恐惧，所以首先他可能先要觉察的是自己内心是否非常害怕，因为他非常害怕对方离开他，所以他要用这种剧烈的表达吵架的方式想要把对方留住，但是这种方式往往适得其反。
1: 嗯，
0: 所以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害怕了，也许他就不会那么愤怒地去做很多失控的事情，他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去挽留，去好好的保护他们的这段关系。
1: 害怕，
0: 我害怕，
1: 我害怕失去你。
0: 是
1: 你和其他的女孩子在那儿互动的时候，我害怕那个女生比我更好。
0: 嗯，
1: 我害怕你会对那个女生感兴趣，对我变得没兴趣了。
0: 是，
1: 这是实话吧？这是心里边的那个实话。但这个实话很难对对方说出来。
0: 嗯，所以很有可能，我猜测啊，他可能说出来的都是你不应该，你怎么可以？
1: 嗯，对。你怎么和我谈着恋爱，你又去和他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对，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对方可能只能离你越来越远。
1: 所以学着说实话，
0: 嗯，这是一个好方法。
1: 嗯，学着慢慢的把实话说出来，也许你会发现你的醋意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0: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换种方式啊，学着好好吃醋。学着好好吵架
1: 啊，那也可以。对，
0: 嗯，
1: 稍后的时间再继续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

0: 眺望。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3: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胡军涛，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了，也有孩子了，那么我的老大大女儿呢，已经是九岁哈，我的老二是一个儿子，4岁了。”家庭应该还算是比较和睦吧。我丈夫工作很忙，但是呢比较疼爱孩子，所有他休息的时间基本上就是陪孩子。现在是陪老大做功课啊，带老二玩啊，心思呢好像比我还更重，对孩子的心思。那么我和他之间呢，也就是孩子的爸爸妈妈，因为结婚也都11年了。在这个感情当中呢，我好像过去一直都觉得生活就是如此，感情也没有什么奢望了，因为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可是在工作当中，去年单位新来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26岁，这个男生呢比我要小15岁。和这个男生在一起，开始是有工作的很多的机会，那么在工作当中呢，会觉得这个男生很可爱，笑起来很有意思，很幽默，很会说话。他开始呢一直是叫我姐，叫得很甜，我也就很受用，也就算是当他的姐姐一样。可是随着我们工作当中越来越多的互动，我就觉得他对我已经不单纯是

0: 同事之间的那些感觉了。那么应该说他很主动的在靠近我，而且越来越多的和我分享各种各样的心情啊、情绪啊。他经常的夸我，比如说他说我长得好看呐、啊，他喜欢我的什么某一件衣服啊，他喜欢我说过的话啊，他记得我的口味啊，我们出去聚餐的时候爱吃了什么菜他都会记得啊。所以呢，我就觉得他对我很细心也很用心。就这样慢慢的就有点陷下去了。大概是三个多月以前，我们开始有了一份超出同事的关系。现在这个关系呢，弄得我非常非常的心乱。面对我自己的家庭，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回到家里边，我对我丈夫是有内疚的，我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和他去继续相处。所以我其实心里想了，我应该考虑离婚。如果要离婚的话，我和他，也就是这个他后来交往的这个男生哈，他说他愿意和我在一起生活，而且我能感觉出他很认真。但是呢，我当然也很慌，也有点害怕，毕竟他比我想那么多。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一开始听这份留言的内容，我会觉得他还是挺幸运的，至少他找到了一个老公是非常关心爱护孩子，而且愿意花时间陪孩子照顾孩子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我听着听着就会疑惑了，所有的描述都是关于他是一个好爸爸的，
0: 对，
1: 那他是否是一个好老公呢？听到后面我就发现了，似乎这个男人是一个好的爸爸，但是他未必是一个好老公。我不确切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开始在一块儿的。他的描述好像是一开始他对婚姻就没有什么期待。所以是否两个人的结合并不是出于感情自由恋爱，还是相亲结的婚，这可能是挺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好像就没有打算跟这个人去建立一份感情，你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孩子的爸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的欲望就好像是北京大冬天就是那些灶井盖下的那个气，它总是会从各种缝隙里面冒出来。哪怕你告诉自己说我根本对生活挺绝望的，我好像根本就没有期待，但是你的欲望还是会在其他边边角角的地方冒出来，然后告诉你说我其实内心还是非常渴望有一个真心关心我、爱护我、照顾我的男性的。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原来的那份关系是很容易遭受到一些风险的。
0: 他和他的这位小男友、小同事相差十多岁哈。我大概他说他这个小同事是26岁，那么他今年已经40出头了。他说了嘛，这个同事要比他小15岁哈。他和他的丈夫已经是一对中年夫妻了，他们有了两个孩子。那么这两个孩子呢，在他们的生活中现在已经是重心了，所以她的丈夫他说非常的忙，忙完之后回来就是陪孩子读书啦、写作业啦、陪孩子玩了。可能夫妻之间的交流就像很多中年夫妻一样，他们的生活的重点和内容已经转移到孩子身上了，彼此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早就忘了，很多人可能会忘了。所以他说现在就变成了孩子的爸爸妈妈。就很多人在婚姻当中，当有了孩子之后，过去的这个亲爱的你就变成了孩子他妈妈或者孩子他爸爸，两个人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了。而这个26岁的这个小伙子呢，可能此刻的出现让这位中年的这个女人这个刚刚到40嘛，她这个在她的心中，我相信他对情感还是有想法的，还是想要一些情感的追求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他的家庭

0: 是谁，在哪个年龄阶段都需要恋爱。她跟老公没有这种感觉，她其实内心是很渴望的。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她就很容易陷入到那种感情关系中去。但是我听她的描述，她描述的都是那个男生是如何关心我，但是并没有描述说那个男生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人，对他这个单独的人是否有欣赏啊，就是人之间的这种感觉，还是说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能够关心我的人在使用。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是只把对方当成一个能够关心爱护自己的人，那换一个人其实也是一样的，你也许不会爱上这个年轻的小男生，但你也许会爱上别的人。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其实你要的是一份关心、关注，知道你的口味，夸你穿的衣服，知道你今天面色如何，妆容怎样，对吧？
0: 嗯，
1: 其实你需要的是这份关心，就是你可能你的先生一直在关爱着孩子，他已经好久都没有这样抬眼看你了。
0: 对，
1: 嗯，
0: 也许你也从来没有向你的先生提出过这样的期待。除了孩子以外，你也应该看看我呀。
1: 嗯，对呀，可能是这样的。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胡军涛老师提的这一点特别的对，就是你可能只是需要一个关心你的人，因为你没有跟我们提到这个26岁的男生，他除了关心你之外，他哪些地方让你觉得是你值得投入爱情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比如说他有让你欣赏的地方。他本身这个人在你心中是一个合适的伴侣形象还是如何？如果说你的内心是被这份关爱关注唤醒了，那我们觉得你跟你先生的婚姻还是大有希望的，对吗？
0: 对，也许他们可以借助这个机会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爱呢。
1: 嗯，也就是说也许通过这样一个机会，你知道你是需要被关心的、被关注的。就像刚才胡军涛说的那样，你可以跟你的丈夫说，我想让你看看我，能不能看看我的样子，看看我现在也是需要你的，也是需要被你关注的，是吗？
0: 嗯，可能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想一想，他看过他老公吗？
1: 嗯，
0: 他在他眼里是否他也只是一个孩子的爸爸那样的一个角色而已，不再是一个在他的眼中他会把情感的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人。
1: 嗯，对，就是这一点是相互之间的。
0: 对，
1: 嗯，我们也是特别想提醒那些人到中年，家里边已经有宝宝有孩子，在两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已经忘了我们和对方之间还应该有那个情感上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份内心的爱情的那种感觉。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有爱情了，爱情早就不存在了，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任何年龄都是需要有爱情的。
0: 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一位男生说，我很想娶我的女朋友，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挺难给她一个比较好的未来的，因为我自己家里的情况是这样，我爸妈帮不了我太多，将来爸妈不是我的负担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因为父母本身赚钱的能力很差，而且我父亲一直都没有工作，母亲一直是做一点小生意，如果未来母亲身体不好了，小生意也做不了了，估计我的一部分收入还要拿来去帮我父母的。
0: 嗯，
1: 从小到大我就知道这一切我的生活都只能靠我自己去打拼，自己去赚，所以呢我的起点比别人要差，我也很辛苦。在这样的时候，我的女朋友是一个

0: 别好的一个女孩，她对我很好，很温柔，家里边很疼爱她，家庭条件好过我家很多。可是呢，我自己的感觉是，将来如果娶了她，我和她是一家人，即使她家庭条件再好，我如果能养她最好，不能养她，我也不能成为她的负担。所以呢，一想到要娶她，再想到我自己的条件，我就觉得很难过，越是爱她，越不愿意娶她。但是我把这个心情说给她，她很难理解。她说，你爱我，本来就是应该和我在一起，应该娶我的。她并不知道男孩子的这些心态，那我怎么办呢？
1: 嗯，我觉得我还是挺欣赏这个男生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父母赚钱能力比较差，他一直过得很辛苦，因为他总是要靠自己拼搏而去怨天尤人啊。他并没有像一些其他的年轻人就觉得我父母没有给我很好的条件，这让我觉得很生气。他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为自己的将来打拼的，这其实已经本身是一个挺优秀的男生了，我觉得。然后我觉得在他心中，他可能有一个愿望，因为他父母没有给他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所以他非常希望他能够给他的爱人甚至将来的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这样的话他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做到一个好的老公或者是一个好的父母。所以虽然他意识层面上没有去责怪父母，但是他内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是缺失的。可能在他内心当中，在他每一次辛苦的时候，他都非常希望说，哎，如果我的父母能够多给我一些支持，那该有多好。所以在他自己将来的家庭的构想当中，这一块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心结。他觉得我必须要挣大钱才行。甚至有一些人类似的情况，他们会说我必须得挣够100万我才生孩子。
0: 对对，是的，有人确实是这样。
1: 其实这都显示了他们内心对于曾经自己的父母没有给自己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其实是有一些心结在的。所以这不光是他跟他女朋友之间的问题，所以确实对于外人来说会有一点难以理解。所以像他说的，他希望自己可以养女朋友。首先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女朋友可能并不需要你养，只是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养女朋友的男人。
0: 包括将来他想养家嘛。
1: 对，
0: 因为他现在纠结在于他不想娶。女生不能理解，女生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娶我，我都想嫁你，对不对？我都不嫌你家里条件是这样的，我是想嫁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娶我？但是男生的想法是，正因为我家里是这样的一个条件，我觉得我将来还要可能还要分心养我父母，我养起你来我可能不能给你我想给的那种生活，所以我不能娶你。两个人的问题就在这儿吗？
1: 所以我觉得他这话背后也有一个潜台词啊，就是如果我不能养你，你会不会恨我，甚至为此而离开我？
0: 哦，是吗？
1: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内心埋得很深的对于父母想说的一句话，你们没有能够很好的供养我，其实我心里对你们是有一些失望的。所以当我去谈恋爱的时候，我不希望我的伴侣因为我没有能力供养他而对我也有类似这样的失望。
0: 所以这个可以和女朋友去聊的。那但是男生愿意这样说吗？愿意这样聊吗？
1: 所以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关于一个人的自尊心自恋。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想到自己并不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就是一种很大的自恋的挫败感。而他的愿望是我要成为一个很强悍的能够养女朋友养老婆养孩子的男人，如果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就接受不了。所以他可能除了要面对女朋友以外，可能还是要回来面对
0: 自
1: 己的自尊心。
0: 对，你得处理好你自己内心的那个你。才能处理好你和女朋友之间的问题哈。
1: 对，他得需要相信 哪怕自己没有很多钱，哪怕他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是靠一起拼搏共同负担生活的人，也可以，也是可以被人爱的。
0: 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女生问的问题哈，她说3年前那时候我24岁和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我男朋友呢27岁，我们两个人一起各自出了自己的一些钱，这些钱呢也都是问家人亲戚朋友凑的借的，然后呢我们在我们这个小城市开了一家甜品的连锁店，我们俩把这个门脸弄了下来，然后我们俩开始认认真真的做生意。因为当时呢我和他都没有很好的学历和专业，我们两个人又都很喜欢做生意，所以我们两个人对这份生意投入很多，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们就各自还清了我们从亲戚朋友那借的钱，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共同的规划我们以后的生活了。我也跟他说我们再挣的钱那就是我们未来生活的基础了。一切听上去都那么完美的时候，店里来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是一个到我们这儿来算是做半日工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吧，是一个学生，在我们那边读一个师范学校的一个学生。那每次呢都是下午来，因为下午正是店里边人会比较多的时候。渐渐的我就会发现我男朋友愿意和她聊天和她说话。这个女孩呢对生意刚开始是挺上心的，因为这个女孩有很多很好的主意，包括怎么样去改一下我们店面上的一些标志啊，改一下我们的菜单啊等等这些。我会发现我男朋友有什么事儿都去找他商量讨论。有一次他带了一个男生过来，我男朋友还挺不高兴的。现在我就意识到这个女生没有喜欢上我的男朋友，但是我的男朋友的心思完全在这个女生身上，不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两个人刚刚有了这么好的一个生意，也有不错的前景，也是未来打算要结婚的，那我都不敢结这个婚了。因为现在跟他说话他都不愿意直视我，他的眼光眼神一直在追随那个女孩。前两天我跟他说想把那个女孩辞掉，他对我发了一通脾气，我更明白他的心思了。我该怎么办呢？说破不说破呢？
1: 所以一开始听起来啊，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特别有勇气有魄力还有能力，只凭着两个人就把这个店面做起来了，而且生意听起来做的是相当成功的，所以我相信两个人都挺厉害的。但是听着听着我会发现在这个感情关系当中，在从感情层面上来说男生更有优势一点。我会觉得这个女生更爱这个男生一点。
0: 对，
1: 或者说男生好像当着自己女朋友的面在店里面他好像也并没有去掩饰自己对另外一个女生的好感，然后连女朋友都看出来了，甚至提出了要辞退他，他也能够肆无忌惮地发脾气。
0: 对，
1: 所以我猜测原本在他们两个的关系中就不是那么的平等的。
0: 就是有一个爱得多一些的，就是这个女生爱的多一些。
1: 对，
0: 嗯，
1: 所以她好像可能原本在这段关系中她的主动权就是比较少的，而现在只不过这个问题因为另外一个女生暴露出来了而已。也许以后不是这个女生，或者是出现另外的不是感情的问题，也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矛盾。所以她可能首先要思考的是我跟这个男生的关系是我想要的吗？是我喜欢的，总是处在这种相对被动的地位下的一个感情吗？
0: 也就是说借着这件事情你应该审视一下你和男朋友之间的关系了。尽管你们两个人合起来做了这样的一个生意一个店面，也许你会认为一个店面把你们俩紧紧的连在一起了，但是两个人的感情这个店面只是你说明你们俩是合适的生意伙伴，你们做生意是不错的，但是并不一定能说明你们俩是合适的伴侣。作为合适的伴侣，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情感的关注。

0: 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他情感的关注点是投向别人的，那你问问你们真的合适吗？
1: 嗯，这一点也提醒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谈了多久的恋爱才开始做生意的？谈恋爱以前，他们主要的话题把他们联系在一块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还是说他们在一块儿之后很快的就开始做生意了？
0: 那就变成生意伙伴了。
1: 对，那他们可能每天谈论的都是生意。那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双方都觉得不满足，因为你们每天谈的就是生意，生意，生意，怎么好好挣钱？
0: 嗯，对对，所以这个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背景，但是我们都觉得借着这个机会，你好好想一想。退一万步说，即便你不嫁给他，你们也可以好好的做一个生意伙伴。
1: 嗯，
0: 尝试着好好做一个生意伙伴，是吧？说当然，生意伙伴实在做不了了，那大家可以拆伙，但是不要委屈自己去和一个，可能不再愿意和自己发展情感关系的人走到一起，那会让自己很委屈的。
1: 对，
0: 嗯，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就是我们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今天和大家交流的话题，就到这儿。谢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告诉我，他即将退休，打算创业。他说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傻爸爸，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小伙子，我这一摞材料放在吧台上不影响你工作吧？
1: 啊，不碍事儿，您放这吧。哎，要不然帮您找个袋子装起来，这么多材料回头撒一地也不好捡。
2: 哦，那也行。哎，谢谢你啊，小伙子。
1: 没事儿。哟，这些都是养老院的宣传册。
2: 啊，是。嗨，我想研究研究，跟着人家学习一下。
1: 学习一下？
2: 我这不是快退休了吗？想着退休以后试试创业。现在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父母那边也用不着我操心，正好有机会想尝试尝试。
1: 您说的创业是指开一家养老院？
2: 确切的说，是打算办一个家庭型养老院。
1: 家庭型养老院？那怎么会想做这个领域呢？
2: 哎，因为我做过专门的调查呀。虽然说现在大型的养老院挺多的，但是小型的养老模式还是很缺乏的。对于那些年纪更大、自理能力更差的老人来说，可能像家庭式养老这样的小型养老更符合他们的需求，不光是方便，而且还更有家的味道。
1: 原来是这样啊。
2: 所以说呀，我很看好这个模式。
1: 嗯，现在社会老龄化确实是个问题了，您真的很有眼光，如果做好了应该很有发展前景的。
2: 嗯，唉，其实想做这个领域，发展前景都是次要的，主要也是为了我爸。
1: 您的父亲？
2: 唉，我爸这几年的变化让我特别感慨呀，所以才决定下决心要为像他这样的老人做点事儿。
1: 啊，您指的变化是说他越来越依赖您了吧？
2: 不是，要说最开始发现我爸不对劲儿啊，那得是5年前。那年冬天，我和我老公带着我爸妈一起去吃海底捞，我们好不容易排队等到了4个人的桌，安排我爸妈坐下以后，我就去给他们打调料去了。结果等我端着调料回到座位上的时候，有个女服务员过来问我说，有没有看到桌子上的手机？他说我们上一桌的客人落下个手机。我说没有啊，本来想让他再问问我老公，可是当时我老公没在座位上，我就问了一下我爸妈，他们俩都说没看到。嗨，我也就没当回事儿，我又去给他们拿东西去了。结果这次啊，还没等我把东西拿回来，那个小姑娘又跑过来问我说，您真的没看到那个手机吗？我当时挺不高兴的，我说我都告诉你没看见了，你还一遍一遍的问，什么意思啊？你们不是打着服务招牌的饭馆吗？怎么说话这么不招人待见呢？嗨，后来啊，我才明白，人家真是太懂服务了，所以一遍一遍的没把话说透。
1: 啊？您的意思是？
2: 后来人家那个小姑娘特别客气的拉着我去了前台，给我放了他们的监控器拍的我们那桌的录像。我当时看完就傻了。
1: 难道手机真的是您家人拿的？
2: 哎，对，是我爸。 虽然监控器画面也不是很清晰，但我能看到我爸从桌上拿了个东西就揣到自己棉袄的兜里去了。我就赶紧回到座位问我爸，刚好那会儿我老公也回来了。爸，您看到一个手机没有？
4: 没有。
2: 那您刚才往棉袄兜里装了什么东西啊？
4: 这什么也没有。
1: 别问了，我知道了。
2: 当时我老公也不知道怎么着，突然站起来就跑出店门，没一会儿功夫就拿了个手机回来，直接还给了服务员。当时把我和我妈，哎，给我们羞的呀。后来我老公才告诉我，
1: 这我刚才也纳闷，咱爸为什么非让我把他的棉袄放车里？我当时还劝他别折腾，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还直接把我往外推，让我快点放车里。没办法，我只好去放了。刚才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我已经向服务员道歉了，说老人糊涂了。
2: 当时一开始啊，我也以为是我爸错把那手机当成我们家的了，怕弄丢了，所以才放那儿的。但是一想到他那么着急地站起来非要把棉袄藏起来，我就觉得不对了。因为我爸真不是那种占小便宜的人，更不可能手脚不干净。从小时候我爸就教育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记得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啊，我们一个同事下乡回来以后，为了占便宜填了33天的补助费，结果让人给查出来了。回家之后我跟我爸讲了这事儿，我爸当时特别严肃地跟我说，
5: 这人就是缺少家教，做人要大气，那碗边饭怎么能吃饱人呢？燕子呀，你千万可别那样丢我的人呐。
2: 还有一回是在我爸6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家搬进了城里，在大超市里开了个小门脸儿。那年冬天有客人把皮包落在了我爸的店里，里面大概装了5000块钱，我爸就一直坐在店里等人家回来，等到超市关门也没有人来找，他就站在大门外面继续等，结果还是没有人来。那天啊，他大概是到凌晨1点才回的家，当时我爸冻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我妈说，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爸说，谁丢了钱不着急呀？人家再找不着急出个病来怎么办？第二天晚上失主总算来认领了。那天晚上我爸一到家就跟我妈炫耀说，
5: 丢钱的是前阳镇的农民，那钱是他给儿子娶媳妇的，人家还说要给我点钱表示感谢，那咱怎么能要呢？
1: 那这就怪了，老爷子这么正直怎么会拿别人手机呢？
2: 这也是我当时最不能理解的。而且就在那顿饭以后，我爸就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一样，拉着我的胳膊还偷偷告诉我说，他把棉袄送到车上是为了防止人家打电话找手机。而且我爸当时说的真是理直气壮的。
1: 这老人家是不是有点糊涂了呀？
2: 我觉得也是，因为后来又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事儿，我们就开始发现他不爱跟人讲话了，而且天天不干别的，就喜欢骑着个自行车出去捡破烂儿，剩下的时间就干2件事儿：吃饭和睡觉。不过他倒是能认识回家的路，也知道钱是好东西。
1: 那你们有没有带他去医院看一看啊？
2: 想去啊，可是我爸说什么也不肯去，还闹小孩脾气，说我去那儿会被人当成疯子欺负的。哎，没办法，我们只好先咨询了一个医生，人家说老人要是突然愿意捡破烂，可能是老年痴呆的前兆。我们原来想给他开点药吃，说不定能缓解一下，可是我爸还有糖尿病，我们又怕每天吃药太多对他身体不好。哎，这边呢大家绞尽脑汁地想着办法怎么帮他，可我爸那边倒是不闲着，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才回来，手里拿着一大堆破烂。我妈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不愿意让她这么埋汰家， 就告诉他说捡来的东西不能往家带。有时候我爸高兴了还听一听，不高兴了就非得带回家里堆在客厅里头，把我们家都快堆成垃圾场了。
1: 就这么放任他不管吗？
2: 那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我们也不能把他绑起来吧。有一次我回到家，一推开门，家里全是鱼腥味儿。一进屋就看见客厅中央摆了两个大塑料盆儿，我爸正把其中一盆的小鱼捞到另外一个盆里。我问我妈，他这又是闹哪一出？我妈说啊，我爸最近迷上了卖鱼，这两天非要到市场上去卖鱼，1块钱一斤他买的鱼，他在市场上5毛钱一斤卖，天天赔钱还累得够呛。我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我爸说了一顿。哎，没想到还真是管用了。我爸从那以后倒是真不出去卖鱼捡破烂了，不过就是天天吃完睡，睡完吃，也不说话，也不出门，整个人呢全都蔫儿了。
1: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再给他找点事儿做呢？老这么下去，脑子会退化得越来越厉害吧。
2: 是啊，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考虑到他年轻的时候喜欢做点公益，就想让他去帮社区打扫打扫卫生，但是他不肯去。最后我妈也实在没办法，就又主动让他去捡破烂了。但是跟他说好了，捡是捡，但破烂不能带回家，可以放在1楼的工具间里。结果我爸果然精神头立马又回来了，就这么天天开始早出晚归的捡破烂。
1: 哎，那他有没有说过他为什么要捡破烂呢？难不成是为了卖钱？
2: 卖钱？他可舍不得。他说这些破烂啊，是他准备要送给他们农村的邻居的。
1: 啊？
2: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老家村子里，大家生活条件都好着呢，谁还需要那些破烂啊？可是我爸死活不信，所以我和我老公啊，还得隔三差五的

0: 车到农村去送破烂去，要不然我爸就真的会自己打车送去。
1: 好家伙，
0: 唉，其实要是只是捡捡破烂也就算了，可后来我爸又开始偷拿人家东西了。
1: 这次他又偷拿什么了？
0: 唉，有一回我妈去菜市场买菜，回家路上碰见我爸了，看见他正拿着一件绿色的棉袄往工具间里走。我妈觉得不对，因为之前她在买菜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群小学生，人家在那儿种树呢，那些孩子穿的就是这种绿棉袄。我妈赶紧问我爸说，你在哪儿捡的？我爸说在大沙河边上，正好就是那些小学生种树的地方。当时我妈就急了，说人家孩子种树热了脱下来放在旁边，怎么让你当破烂给捡了？万一回头孩子冷了找不着衣服怎么办？我妈就赶紧拿过棉袄就要给人家还。我爸当时就急了，竟然扇了我妈一耳光。
1: 啊！
0: 我妈当时眼泪刷就下来了，但是也顾不上那么多，自己骑上自行车就给孩子送棉袄去了。结果到了那儿啊，果然有个孩子正在那儿找棉袄呢。我一听说这事儿，也觉得我爸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所以我也不怎么想搭理他了，除了给他买吃的穿的，也很少跟他说话，他也不主动理我。反正我每次回家就看见他在睡觉。我曾经真以为啊，我爸是没救了，我们家里啊已经没有人能再跟他沟通了。但是真没想到我弟弟竟然做到了。
1: 您弟弟他怎么做的？
0: 之前有一次我爸过生日，我刚一进家门就看见我弟正在客厅给我爸洗脚剪指甲，而且两个人还是有说有笑的。
2: 哼，你还得奖啊，我要是当你们单位领导啊，干的肯定比你还好。
3: 可不是嘛，我老爸是谁啊，干什么都是最厉害的。
1: 竟然聊得这么起劲儿啊。
0: 我当时也不敢相信，而且听他们俩聊天，当时真觉得我爸跟健康人没什么两样。哎，我弟家在县城里头，他又是单位的领导，平时工作挺忙，基本上每个月才回来看我爸妈一次，不像我基本上每周都回去。可是虽然我比我弟去的勤，但我爸好像更喜欢跟我弟在一起，而且还特别听他的话。那天我弟给老人送了一个定位器做生日礼物，这种东西啊，我是劝了我爸无数次说你出门带上，他从来都不听，所以我得承认啊，我弟呀太会哄老人了。
3: 爸，把脑袋伸过来，看我给您又弄了啥好东西。
2: 嗯，这是什么呀？
3: 哎，这东西可神了，您天天出门啊，挂在脖子上就行，以后不管你在哪儿，只要我妈叫您回家吃饭，这个就会响起来。您按一下，就这个，哎，你要按一下上面这个按钮，大声告诉我妈您在哪儿，然后马上回家就行，神奇吧？
2: 哦，呵呵，好好好，那我带上。这小玩意儿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奇啊？
3: 嘿，当然了，咱回头啊，吃完饭遛弯去，我带您试试啊。嘿嘿，
2: 哎，好好好好。
4: 看来您父亲不是不能沟通，而是得看怎么沟通。
0: 是啊，而且我最佩服的是我弟竟然还说服了老爷子别往家里带银杏了。
4: 他还捡了银杏回家
0: 啊？就在我弟回来之前的一周，也不知道我爸从哪儿弄来了几袋子银杏，堆得家里到处都是，那些银杏也没洗干净也没晾过，弄得家里是一大股子臭味儿。你也知道家里谁也劝不动他，可是我弟一来竟然全给解决了。
3: 爸，那袋子里装的什么呀？怎么这么臭啊？
2: 这可是好东西啊，我专门给你弄的，治糖尿病的。
3: 哦，什么宝贝啊？
2: 银杏啊。
3: 哎呦，爸你可真厉害，哪儿来的？
2: 就在小区里街道上都有，我一天弄一

0: 就是树太高了，不太好打。
1: 老爸，您还真以为自己是孙悟空啊？哎，我前几天买了好多南方的银杏，还给您和我妈留了一袋，下次我一定带过来。咱们这边的没人家南方的治疗效果好，您以后就别自己弄了。
0: 是吗？效果不好啊，那我再也不弄了。
2: 那天晚上我一直都没怎么睡着觉，我一直在反省我对我爸的态度，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哎，你看过一个公益广告吧，就是讲一个得老年痴呆的父亲抓起桌子上剩下的饺子往口袋里装的那个。
3: 嗯，我看过，他说是因为他儿子最喜欢吃饺子了。
2: 是那个片子最后那句话曾经特别触动我，他忘记了一切，但从未忘记爱你。我每次看完这个广告都会哭，但我当时也觉得这个做的有点太刻意了，太煽情了，有点假。可是我自从经历过我爸的事儿，我才发现原来那个片子说的都是真的。你看我爸不也是这样吗？他忘了自己也有糖尿病，甚至忘了不能偷别人东西，但是他没忘了他儿子的糖尿病，更没忘了给他儿子弄银杏来治病。我一直都没弄明白他的心思，可是我弟明白了，而且他知道我爸这样的状态，想和他沟通就得先哄他开心。可你看我呢，总是先入为主的认为老人一旦糊涂了就没法交流了，而且总以为所谓的孝顺就是让他不愁吃不愁穿，出去能安全回来就行了。可是其实像我爸这样的病人也希望有人理解。那天晚上我真的想了挺多的，后来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吧，所以才产生了想要办家庭式养老院的想法。我想在这样的机构里让更多像我爸这样的老人不光是老有所托，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们不再孤独，有懂他们的人来照顾他们，让他们相信人到晚年哪怕是病痛缠身，但是心情也可以是快乐的。
3: 这样的养老院以后能给我留个床位吗？
2: 小伙子你才多大呀，你就想这些？
3: 因为秉持您这种经营理念的养老院估计未来一定很抢手，还是早点排队的好。
2: 是。
3: 哎，您稍等啊，我要送您一杯鸡尾酒。
2: 好嘞。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龙舌兰、柠檬苏打水、压榨青柠檬汁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其乐融融。这也是我给您未来开办的家庭养老院送上的一份祝福。
1: 谢谢你，小伙子。其乐融融，嗯，希望我能让老人们感受得到。
0: 一定可以，因为啊，您已经抓住要诀了呀。
1: 要诀？
0: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要诀就是理解。对待老人，我们总以为他们需要的就是物质上的满足，可老年人的精神世界甚至会比年轻人更加敏感和丰富。即便他们的认知能力在退步，可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情感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理解他们，才是让家庭、让老人们其乐融融的根本要诀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的傻爸爸》，原作施恒清，改编吴亦娟，演播小群、尚远、音侠老鬼、陈光，录音严乔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他有可能会面对罗马最后的冠军费托里纳，当然我觉得比赛就是一场一场打吧。那么说不定新鱼到了这种法网大满贯的赛场，他能够在红土上，我不能说开窍啊，但是说这个状态或许能够在关键时刻调动出来。
2: 嗯，张帅好像第一轮会对阵的是华裔选手李吉尼，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选手的情况呢？
1: 嗯，这是一位美国的华裔选手李吉尼，那么他在这个红土赛季的表现呢，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啊，因为在马德里的时候，他是击败了斯瓦泰克啊，那么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遭遇到了肠胃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到了决胜盘。其实没打完，然后斯瓦泰克退赛了。但是前两盘，我觉得李吉尼的这个发挥给我们展现了，就是他在红土上的这种成长啊，不论是多拍的相持，还是说有一些这个节奏的变化啊，那么我觉得都能够看到这位美国选手，他是在不断的在红土上有所提升，因为原来他可能会更擅长去打硬地。而且他面对张帅其实已经在过去的三次交手当中三战全胜啊，那么也包括了在罗马面对张帅的那场比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是比较要看状态的啊。那帅姐他的大满贯的经验肯定是要比李吉尼要更强，
2: 嗯，
1: 那我觉得呢，可能确实因为这个帅姐也打了这周斯特拉斯堡的比赛，那么从斯特拉斯堡转换到法网，体能的这个状态的维持可能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
2: 嗯，那是否看好我们这两位男选手吴一丙和张之臻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之旅呢？或者是说他们有希望能够挺过首轮吗？
1: 我觉得张之臻和吴一丙呢两位球手，他们第一轮像吴一丙将会面对吉隆啊。

0: 内战都是以红土为主，啊，所以我觉得，包括他萨拉索塔的这个夺冠啊，是能够在红土上有连续的获胜的场次，这个对于他来讲进入到大满贯的比赛肯定是有信心上的加持。当然，我觉得这个运气其实也会很重要啊，尤其面对像吉隆也是经验很丰富的。那张之臻他是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我觉得这个签运呢可能会相对更好一些。
1: 嗯，
0: 当然之臻他在这个红土赛季其实经历了比较大的低迷啊，连续四项巡回赛红土的这个正赛是就是出现了四连败的一个，
1: 对，
0: 对对对，四连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也希望吧，希望张之臻能够在他曾经这个法网他是进过第三轮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福地尽快的找回他应有的状态。
2: 嗯，说完了这个中国选手之外，我们也看看这个整体的这个签表格局啊。女单方面，前八号种子的对位我们看了一下，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和佩古拉，这是五号种子在四分之一区，高福和六号种子阿尼西莫娃在四分之二区，也就是郑钦文和张帅所在的区。四分之三区是七号种子斯维托尼娜和这个三号种子斯瓦泰克，王新宇也在这个区。四分之四区是八号种子安德烈瓦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就是你看一下上半区有世界第一，有卫冕冠军，下半区有斯瓦泰克，有莱巴金娜，这是两位红土高手。这算不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均，好像每一条夺冠路线图你看着都有可能能兑现的这么一个抽签的格局？
0: 嗯，我觉得这个女单的签表肯定是要比男单签表更加开放，
1: 嗯，
0: 而且也是悬念丛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像郑钦文和张帅，他们都被分在了四分之二区，而且他俩还挤在了一个狭窄的八分之一区里头，
2: 嗯，
0: 所以其实理论上，当然只是理论上，钦文和张帅有可能在第四轮来碰面。然后呢，包括我们看到就是在四分之三区又挤着了像斯维托利娜啊以及科斯丘克这两位红土一千热身赛的冠军啊，科斯丘克是马德里夺冠，然后斯维托利娜是罗马夺冠，所以我觉得确实每个区域里面都有比较强的这个选手啊。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像一些黑马，像法网官方其实也说到了女单的有十位黑马的球员，这个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郑钦文。虽然说他是巴黎奥运会最后的女单冠军，但是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滑到了五十位开外，
1: 嗯，
0: 而且今年也不是以种子选手的身份来出场啊，所以钦文呢也被法网官方列为了这黑马之一啊。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好久没有参赛的拉杜卡努，
1: 嗯，
0: 是吧？其实他们都有在这种大赛当中啊，进入到深轮次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女单签表一定会是非常开放的。
1: 嗯，
2: 我们再来说说男单这方面啊，如果刚才说女单签表是比较开放的，男单看了一下，当然其实要看签表，还不如说我们猜一下，在阿尔卡拉斯不能打的情况下，谁有可能能拦得住辛娜？
0: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过去一个月当中，甚至过去两个月当中，大家一直都在讨论的这个话题，而且没有想到阿尔克拉斯居然他的这个伤病一直要延续到
1: 草地赛季也打不了
0: 温网，
1: 嗯，
0: 对，至少温网结束，这个我觉得就更让这个男子网坛变得好像真的就是辛娜一家独大了。但我觉得好在有一点的呢，就是德约科维奇他被分在了下半区啊，没有跟辛娜同一个半区，这样也就是说呢，其实德约如果想要面对辛娜，只有在决赛当中啊才会面对。那么我觉得辛娜来说呢，确实现在看一下她的四分之一区啊，或者说她整个的上半区，真的是不会，我觉得有任何一位选手，我觉得可能会就是梅德韦杰夫啊，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在半决赛上半区的半决赛面对辛娜，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他和辛娜打了一场三盘的苦战，
1: 嗯，
0: 而且那场比赛被分在了两天来进行，
1: 嗯。
0: 其实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媒体人的分析来看，辛娜呢她更容易被击败的这种场地条件就是当天如果特别炎热，然后呢又被对手拖入到了这种拉锯战啊，比如进入到第四盘第五盘，又像面对像梅总这样的，
1: 梅总不是更怕热吗？
0: 对，你说其实梅总，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也看吧，就看当天的那种两个人的比赛状态会是怎么样的啊？当然，我觉得辛娜确实 他的体能状态，像在罗马面对梅总的时候，确实是出现了一些。

0: 这个不稳定的信号。
1: 嗯。
0: 那么也就看看他在晋级之路当中啊，哪一场比赛会暴露出来更多的这个弱点，那才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说在半决赛或者决赛被别人爆冷。
2: 嗯，讲了这么多，其实最后一个问题说回到这个中国选手这边，因为在2024年那样一个非常非常大放光芒的一整年之后，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在讲，哎呀，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均值回归。虽然有这么样的心态准备，但是大家心目当中还是觉得，既然已经站上了一个台阶，最好那个台阶能站住啊，后面步步高是最好了。但是这个均值回归的速度好像有点快，幅度有点大。到了今年，很多朋友讲该，正常这个钟摆也得往回摆了吧？好像现在这个苗头还看得不是很明朗，法网有可能能给一点光芒，给一点希望吗？
0: 嗯。我觉得法网的话，包括我们看就是德约科维奇的这个签表，我个人感觉，其实德约来讲，他在这种大满贯的舞台前三轮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啊，因为他参加了这么多年的这种大满贯的比赛，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各种武器库的储备，其实都要远远的高于他的同龄人，或者说比他年轻的对手。但是他确实第一轮面对的这个对手呢是法国的佩里卡尔，这是一个发球大炮。那么如果说他和佩里卡尔那天的比赛，是这种湿度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啊，这个球呢不太弹，落地之后向前冲的比较快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德约来讲是一个首轮挺。你看他的这个区域里头还有普利兹米奇啊，这个是他罗马之前输过的对手啊，所以看到德约的这个签运呢，我觉得也稍微替他有点担心啊，但我还挺看好他，至少能够闯入到这个八强啊。到了八强之后，他就有可能要面对像这个弗里茨啊这样高位的这个种子，但是呢，弗里茨这个整个红土赛季其实也没有参加几站的比赛啊，他也不在最佳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说，辛纳和德约科维奇，我认为是，就是在法网男单签表上面呢，应该说是头两号的热门啊，第三号或许是兹维列夫。
2: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谢谢朱明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法网签表的最新解读，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阿森纳，说说英超。就在昨天，阿森纳终于结束了长达22年的漫长等待，重夺联赛冠军奖杯。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阿森纳本赛季登顶背后的故事。要连线的是体育媒体人，也是阿森纳球迷电台的主播严强。严总，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严总，在我们正式开始话题的时候，想先和您玩一个阿森纳球迷的小的欢乐的快问快答，咱们以最快的速度来了解一下您的倾向。首先是想问问您，对于您现在来说，阿森纳的胜利重要还是美丽重要？
6: 这是陷阱式的提问啊！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认为这个世界就只存在于这两种选择当中啊，就我们的范围区域比较广博，所以我说胜利重要，美丽的胜利也很重要。
1: 那您当时最开始喜欢上阿森纳是因为胜利，还是因为美丽，还是因为美丽的胜利呢？
6: 是因为人，是因为美丽的人，因为人身上传递出来美丽的精神。我最早的足球偶像就包括了博格坎普以及亚当斯，我觉得一个体现了胜利，丑陋的胜利，一个体现了美丽的
1: 胜利。那如果这个赛季球队仍然没有夺冠的话，您觉得阿尔特塔应该

0: 该下课吗？
1: 不应该。
0: 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改变，我觉得是在过往的七个赛季当中，是不是您看到了他的成长和变化，和这个球队是融在一起了？现在，
1: 没错啊，我觉得不应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阿兹塔做出了很多工作啊，其实我们在享受着他，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一种看球的文化氛围，同时很容易忽略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比较的话，不跟六年前、七年前比较的话，你不会意识到。他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像这个球场的氛围，像和球迷之间重新构建起来这种情感上的链接，只有每周追随这样的比赛，而且有一定看球资历，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体验到他做出的巨大成果。
0: 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阿森纳明年会是冠军吗？
1: 会啊，当然会。
0: 我们另外一位主播方亮听到当然会的时候也是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其实说实话，之所以开场会问您胜利重要还是美丽重要，还是针对于过往两三个赛季阿森纳这种打法上的这种改变，您觉得现在在英超的这种环境当中，这种稍显乏味的打法是夺冠的必须吗？
1: 是的，因为在现有的各种资源条件并合之下，包括就是主教练以及他的队员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完成的各种资源配置，他如果需要在现实的成绩压力之下能够快速取得突破，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觉得这是他现在能够在目前组合的资源下面能够得出的一种捷径。这种捷径一定程度上你可能得出卖自己的尊严，放弃一些似是而非的美学的坚持，但实际上我觉得胜利只要是胜利的话，其实各种途径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就都是对的。
0: 咱们这个说的是结果导向论，如果我们还是从结果的角度上来出发的话，很多
1: 难道竞技场不是结果导向吗？
0: 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种结果为导向的，现在我们的这种方法您觉得是不是可持续？那就要说到定位球的问题。这个赛季阿森纳包括点球在内一共有28个定位球的进球，这占到总进球数大概40%以上，其中又以角球的得分居多。当然了，这18个角球得分后面那个热刺是17个，其实差的并不多。但是您从一个阿森纳球迷的角度，从一个关心球队胜负的角度，您觉得定位球作为球队主要得分的方式在未来会是一个隐患吗？
1: 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批评阿森纳，甚至你可以指责阿尔特塔，他在运动战不能取得更多的进球，不能像曼城那样，像巴黎圣日耳曼那样踢得赏心悦目，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成立的。但是定位球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所有人都知道在现在的足球竞技当中，定位球是最稳定的得分渠道。我们如果看过去十届世界杯的数据的话，定位球的占比从不到10%到现在超过35%、37%这样的一个比例，这就是现在足球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所有的球队，所有的专业的足球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条通道在这，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练呢？你们对于练得最好的球队，你这么指责他，你组成联军说他挤地铁，说他如何如何，说他在骚扰门将，谁又没干呢？我觉得将这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悖论，将一条大家都认识的一条通道你去指责那个跑得最快的人，那他为什么跑得最快呢？因为他练得最仔细，他练得最勤奋，他最团结。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胜利者没有任何可被指摘的地方。你可以说阿森纳的运动战踢得还不够好，但是我如果从一个阿森纳球迷，很抱歉我今天不是媒体人的身份，只是一个纯球迷身份哈。那我会觉得这支球队的潜力还很大，他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而且过去六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支球队和他的主教练包括整个俱乐部吧，他其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这当中必然会有一些跟现实的妥协，甚至要跟魔鬼做一个短暂的交易。但是我觉得捅破这种窗户纸拿到这个冠军是对过往含羞忍辱忍辱负重最好的一种回报。
0: 其实说到阿森纳，可能我还有一个心理问题非常关心，因为今年4月的时候球队又遇到了4连败，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球迷在开玩笑，在调侃说 枪手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方面从来不掉链子。当然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阿森纳冲破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河谷吧。那您觉得所谓的四月份遇到的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心理的问题吗？如果是心理的问题的话，那么这次我们闯过去了，是不是四月魔咒在未来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呢？
1: 在温格时代一直至今，阿森纳过去十年有各种各样魔咒的梗，秋天有魔咒，冬天有魔咒，春天有魔咒，三四五六月都有啊，六月就没有啊，六月也有魔咒，因为六月到了转会窗重开你没钱也是魔咒。那我觉得常年没有一个具备说服力的一个联赛冠军啊，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魔咒。
0: 嗯，
1: 所以就关于那个掉链子那个事情，我得道声歉。其实那个话是我当时说出来的，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阿森纳在掉链子这件事上没有掉链子，结果没想到一语成谶，到了这个四月份还是掉链子了。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明确去说这是心理上的问题。我甚至认为这个赛季的所谓掉链子那两场连败，反倒是因为球队过于优秀而出现的状态起伏，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哪支球队在四线作战当中支撑得像阿森纳这么野。最终虽然两个杯赛的冠军都没有能够去争取到啊，有一项争取到最后，那足总杯出局，我觉得其实是比联赛失败可能更让人沮丧的。但是你如果不是足够优秀，你根本撑不到这个时间点。所以你说这是诅咒嘛？我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赞美。
0: 我们进一步说，因为瓜迪奥拉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离开曼城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这个赛季出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就是英超传统的六强模式已经彻底倒塌了。那么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阿森纳有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吗？我的意思是不止明年夺冠，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冠军等着这支球队。
1: 在职业体育的语境当中，不管足球篮球，三连冠才可以称之为王朝。所以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而且从目前的资源配置来讲的话，球队的年轻化程度还不错，至少你可以想象未来三年这个俱乐部是保持有足够竞争力的。而且过去这个还没有结束的这个赛季，阿森纳的整体的营收会达到 7.6 亿英镑到 7.7 亿英镑之间，因为你欧冠决赛虽然这夺不夺冠的话，欧冠都能够保证这一赛季有 1.24 亿英镑的收入，这将会是现代足球历史上第三高的单赛季收入，因为皇马巴萨以前取得过比这个更高的收入。所以从各方面来讲，阿森纳此前的投入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我觉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英超格局的改变，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非竞技性甚至非足球性的原因。
0: 对，
1: 瓜迪奥拉谁都不会否认，这是过去三十年来可能最有创造力的一代宗师，他改变了足球在整个全世界呈现的一种风貌。但是优势的资源结合当中又有着那100多项指控，仍然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天空，到现在还没有落下来。我们不知道这剑柄落下来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以及瓜迪奥拉选择在这个时间挂冠而去，是激流勇退，还是说已经心中这个警铃大响了？因为如果你在跟主权基金去对抗的时候，他的整个操作逻辑不再是按照传统足球俱乐部收支平衡、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语境，他其实有着可能更加复合性的其他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竞技场已经不再平衡，大家根本不是在一个真正的公平意义上进行的竞技。
0: 您说到一个俱乐部的所谓的健康的发展，肯定和这个俱乐部所谓的 IP 所谓的品牌是有关系的。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是在没有 IP 或人设的时代，在中国最早的就明确了他的球迷画像的一支球队，比如说所谓文艺青年啊，所谓用户的粘性度高啊，但似乎他又不是有意为之但又如此鲜明。在您看来，咱们这个球迷群体是如何聚在一起的呢？
1: 我觉得这当中首先得感谢温格先生，他22年执教当中给这个俱乐部打下了鲜明的烙印。我们如果现在去回看不败之师22年前，不败之师踢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那么唯美的足球，它是把美和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个赛季不败夺冠其实并不是每场比赛，大部分比赛踢得不错，但并不是那么的唯美。 可是温格在有资源和没资源的情况下，他一直坚持他自己的足球风格。
0: 嗯，

球迷，也恭喜阿森纳俱乐部，也谢谢严总今晚的连线，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大多数与会官员强调，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2%，采取一些货币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几乎所有与会官员都认为，中东战事可能长时间持续，即便冲突结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处于高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

海事局网站消息，湛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至28号，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塌方泥石流，通信与交通一度中断。接到险情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开展被困人员的搜救转移工作。截至今天下午5:30，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47名被困群众。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搜救与救助工作持续进行中。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据白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消息，白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罗斯领空表示强烈抗议。白方要求立陶宛方面就此事进行调查，立即提供该事件的详细情况说明，并采取全面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此刻提示，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士提醒，低费率不等于低风险，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该关注多重因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

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与温度。

0: 茶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陆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鼠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啊，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笼，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那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着。
2: 好人嘞，
1: 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眼儿。哎，那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嘴。
3: 哎，现在您呢？
4: 张嘴，
5: 张嘴，
4: 您走了？
5: 您走，
6: 早早呗。
4: 尝尝，
6: 尝尝尝尝。
7: 王掌柜，您早班了。
4: 什么？您教我吧。
8: 您这边得了。
4: 哎，好，
8: 您得了。
4: 我这边，我这边啊。您坐，您坐。
7: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4: 您得我这，得着您得着。
7: 唐先生，
9: 出去溜溜去。
10: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哎，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敬面。哎。首相放松，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9: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
10: 哎，
9: 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10: 哎呦，那谢谢您了。
9: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了，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1杯。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凌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同来喝茶，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的。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在很认真的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1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有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了，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1: 年龄这个人很多哎，70、80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也在场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这些老同志啊，陪伴我70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的也白亏。同他们做做伴也好，这个茶馆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4: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

0: 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1: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的，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呢。我们珍惜每个当下吧。
0: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4: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
4: 你这样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
0: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5: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也有一种怀念吧。
0: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4: 来的人在先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说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过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能也在讲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呢，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0: 在湖州的一园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来找你的我啊，不是，

0: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来，大家听这个位置。
1: 从哪开哦？
0: 我呀。
1: 普陀茶。
0: 花茶嘛，花茶，河南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人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年人居多。
2: 很多人说到，但是他不流动。
0: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2: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0: 嗯。交通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五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像我们茶馆在上面呢，我们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这个房子它是一栋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又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温的东西在里面。

0: 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只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九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两层楼的建

0: 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儿，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服役亭，其实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
1: 对，
0: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九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豫园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九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2: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十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两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3: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
0: 是
3: 吗？
0: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2: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
2: 我跟他两个人六十年了呀，
1: 60年，你们两位。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持到哦江南去。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九岁。
1: 九岁，您呢？
3: 他有的，他十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秉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4: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哦，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
4: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0: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4: 质量高。
1: 是不能变的，
4: 这脊梁骨不变，
1: 不能变，
4: 主音不变。嗯，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亲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这次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
1: 嗯，死谱活奏是
2: 谱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2: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周边的理解。
5: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100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个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考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

因为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0: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踏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

0: 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人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人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啊，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齐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1: 不准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0: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英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2: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 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

0: 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酉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

谷物脱壳加工，素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素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素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设计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粮、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粮的记载。比如《小雅·黄苗》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粮”，《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粮。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成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
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十二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二十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十五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三圳三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一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2担。
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三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

区的素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

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5年，由张怡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此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2008年4月30号晚，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上，由北京奥组委推出的奥运倒计时100天主题曲《北京欢迎你》首次登台亮相。温暖的歌词，亲切的曲调，瞬间打动了所有人。起作者小柯说，最初接到这首歌的创作任务时，压力极大。
1: 奥组委从2004年就开始征歌，从2004年就邀请过我去写。但是当时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这歌，因为我们耳朵里和印象中都是外国人写的。
0: 北京欢迎你的总策划王平九说，在确定这首歌的题目时，他曾苦思冥想了2个月，在淘汰掉无数个题目之后，一天早晨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当他看到街边的福娃时，北京欢迎你这个题目突然闪现出来。有人说北京欢迎你像句口号，但王平九坚持采用这种大主题小角度的创意，将独特的北京风情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很快，曲作者小柯的脑海里跳跃出北京民谣的主旋律。
2: 我们之前认为的力量都是嘶吼喊高是力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样的力量是最大的？道德经啊说，上善若水，水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歌里边，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奥运歌曲有一个最严重的不同，就是它没有任何一句是某个人的嘶吼，或者说是某个人的高音。它的力量是应该慢慢的沁到人的心里，然后最后凝固在那儿，然后是一种蓬勃的力量。

0: 北京欢迎你的歌词以北京普通人家的口吻，轻松又不失热情地邀请八方宾朋。小柯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让他想到了用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调式进行创作。
1: 中国讲究和，就这是现在我们的和谐社会，和睦这两个词，那怎么体现和？我们去掉了所有的在一起不协和的音符，只剩下这五个音。这五个音呢，是无论你怎么，你会不会演奏，你会不会弹钢琴哈，你只弹钢琴的黑键，哪怕你用胳膊肘去压它，都会和谐。这五个音代表中国的一种精神，就是和谐。
0: 北京欢迎你是一首明星集集一堂共同演唱的歌曲，由于歌手众多，许多人只能唱其中的一句甚至半句，但所有参与者都毫无怨言，高效而愉快地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工作，一曲大气优美的《北京欢迎你》就此诞生。简单的歌词，清新的旋律，《北京欢迎你》至今依然生动地传递着中国人民张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的热情，以及友好、自信、开放、包容的胸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苦茶花活宿舍在大鹏长苦茶林举办山康节斗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苦茶花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部，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嘿呦，这是你想让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不行，我刚才说错话了。
3: 哎，不用解释。石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长。
4: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2: 石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嘿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啊，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6: 搞不懂。
4: 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子，没错吧？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子，没错吧？
5: 哎呦，他真的知道的。
6: 知道。
2: 行了，
4: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
7: 啊？
4: 对呀，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挨辣。
3: 挨辣。没错，他就是挨辣。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挨辣。
8: 你是挨辣？
2: 对呀，
8: 山甩的儿子。
2: 嗯。
8: 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香啊，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3: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2: 哦，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
9: 大白娘，
3: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2: 二香，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你，
3: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4: 我学建筑设计，
3: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4: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3: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4: 不是回来了。

0: 岁，回来了。
1: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0: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1: 而香，
0: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1: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0: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方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2: 好。
3: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4: 好。
3: 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5: 名字怎么怪怪的？哎呀，你母！
3: 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6: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0: 斗茶开始
2: 了，来了。
7: 布朗王子的青竹茶最香，
2: 哪样香？
7: 艾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5: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2: 哪样亮？
5: 琥珀光，闪闪亮。
8: 哎，还有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未眠茶，
9: 傣族的香醇竹筒茶，哈尼族美味吐蕃茶，
10: 汉族新创制的品牌茶。
0: 哎，你们看你们看啊，网友们说真没想到景迈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景迈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7: 景迈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11: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
5: 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12: 新芽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7: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5: 那什么是一样的？
2: 景迈山的普洱茶都是一样香香香。
6: 虽然景迈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
1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0: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6: 苏爷爷，嗯，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11: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2: 走。
11: 来来，你们看看，
6: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嗯，
1: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11: 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0: 来，快尝尝。
1: 好，
0: 我先尝尝。
6: 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嗯，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1: 对呀，
13: 是啊。
11: 哎，开眼了又能怎样？
6: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13: 是啊，
1: 是啊，
13: 推广啊。
11: 推广不了。
6: 为什么？
13: 这
14: 就是啊，
11: 没人愿意学。
6: 没人愿意学。
11: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哎，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7: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
6: 茶
1: 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3: 不是
1: 赚钱
0: 不是我们应该反思。海卡，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1: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0: 卖什么茶叶？
1: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吗？
0: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1: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4: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14: 哎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爹，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吗？怎么就过不了日子了？哥，
15: 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4: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14: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呐。
0: 海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1: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14: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呐，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6: 就是啊，
14: 是呐，你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17: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
14: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17: 对呀，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14: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18: 对呀，
14: 哎，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19: 对呀，
17: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0: 爷爷，那这些地，
17: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0: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您一起干。
4: 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0: 好。
14: 海坎，
4: 哎呦，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种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阿爸，
14: 我这，哎呀，那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20: 我再等等。
21: 我家也等等。
17: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22: 哎呦，小乌龙、小龙锦、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
23: 谢谢
0: 苏爷爷。
6: 苏爷爷，哎，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17: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哦，
0: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 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11: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6: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16: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武夷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18: 嗯，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18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19: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11: 对呀、啊、
0: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6: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0: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11: 好，
0: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11: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6: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20: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坎，你说呢？
23: 我说哪样？
20: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23: 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
20: 艾坎，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23: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我走了。
20: 艾坎，你回来。
6: 阿香，你没发现艾坎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0: 你说的对，
6: 我去跟他谈谈吧。
0: 我们跟你一起去。
6: 好。
24: 石远方，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畅。
6: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24: 请教？
6: 嗯，
24: 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6: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艾坎，这是为什么呀？
24: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3: 就是嘛。
20: 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24: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
3: 苏爷爷，
24: 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3: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牙两叶。
24: 哦，对，是因为茶魂茶
20: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24: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20: 艾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0: 就是他不知道。
24: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4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11: 什么不重要？啊，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
17: 跟茶主去讲。
23: 这，
20: 走啊！

0: 布朗族的祖先帕艾朗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2: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1: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0: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依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几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1: 所以后世就把帕艾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帕艾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3: 尼姆啊，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1: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哎，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好，
3: 走。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饮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2: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楼，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3: 哎呦，你还记得？
2: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追得到你？
3: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2: 老婆，你别吓唬我。哎呀，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3: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3: 听到没有？
6: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3: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6: 你说嘛。

0: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1: 白凯，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2: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3: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4: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1: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2: 我看看。哎呀，咋会这样呢？
0: 艾卡，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呢。
1: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林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父由赵琳演播，矮坎父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陈青、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博尔市广播电视局，明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24节气之小满。顾名思义哈，小满未满。这个时节呢，小麦灌浆饱满，但尚未成熟。
1: 在社交平台呢，有不少朋友留言发问了。纵观24节气，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还有小寒大寒。而为什么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
0: 有一种解释是说，芒种节气呢内涵是更为丰富的，就是相较于大满这个说法。月令72候集解就指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翻译过来便是有芒的麦子收割，有芒的稻子栽种。
1: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如今的三夏，芒种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新一轮的耕种。
0: 由此可见呢，芒种确实和大满比起来，所包蕴的内容更多，涵盖的范围也是更广了。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24节气主要就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了。芒种节气不仅看起来更直观，

0: 也意味着下收下种下管的全面铺开。
1: 那么另一种观点是舍大满而用芒种，符合古人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即既满守谦中庸。尚书有言，满招损，谦受益。古人认为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人未极满才是最好的状态。大满便是太满，太满则容易过犹不及，做人做事呢，还是要留有余地，恰如其分。
0: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雨水物候上来分析的，雨水过多，江河太满，容易发生洪涝，给农业生产呢带来灾害和损失，这也契合了古人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
1: 那么总而言之吧，芒种节气内涵丰富，还能指导农事。麦子可以收，稻子要抓紧种。从这个角度来说，芒种替代大满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6: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7: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覆盖。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8: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0: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10: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

0: 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1: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0: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1: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0: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1: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2: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1: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0: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1: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不过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6: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5: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7: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5: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7: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5: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7: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8: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7: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5: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9: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5: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9: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5: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7: 让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全板材要环保，

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又发生两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 3.6 级和 3.7 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7: 震中区域呢，属于典型的熔岩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会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祥新的报道。
8: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二三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四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 3.6 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9: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又修补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8: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9: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再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的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8: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10: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8: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

0: 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1: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2: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3: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4: 现在早上
3: 吃点药，
4: 然后现在好一点
3: 了。好一点呢。
0: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3: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0: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1人1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5: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6: 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呢会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再来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正式发布了。清单首条就提出，打造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持续扩容高频办理事项。目前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已经实现了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覆盖。那么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通过平对平来解决跨省办事的痛点堵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16: 是分支机构的设立，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
17: 在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专区，工作人员赵延琼正和一家国际连锁咖啡的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通过远程虚拟窗口与屏幕另一端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同步核对材料。石佩林介绍，自己所在企业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今年计划在长三角新增几十家门店。这次来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苏州新店的设立手续，石佩林对办事效率的提升感触颇深。
18: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进行注册开办，要带着资料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材料通过平对平直接可以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17: 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延琼介绍，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企业群众可与属地政务服务中心实时视频连线，屏幕同步共享，材料远程核验，办理进度有专人全程跟进。
16: 现在可以实现实时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屏幕可以共享，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材料完整、基本的准确性。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17: 远程虚拟窗口在长三角全域落地，相关地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通协作壁垒，用屏对屏代替折返跑，加快构建长三角政务服务连锁店。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19: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跨省通办完成。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17: 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本月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根据新规，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实行清单管理，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并根据企业跨地区经营和个人异地办事需求逐步扩大清单事项范围。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这部协同立法的施行意味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20: 借助这次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将推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更多的惠企利民政策免山吉祥、直达快享。
2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2: 三棵树
21: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来关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一份最新成绩单。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突破20000亿。
6: 亮眼数据的背后呢，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出海的主体也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迈向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建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3: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 1.08% 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 1.27%。 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24: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23: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25: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充气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23: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 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

0: 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 15.38%。 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 60%。 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三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 158.7， 较2024年度的 143.8 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3: 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4: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5: 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它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时期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吧。
4: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5: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我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4: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6: 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过程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4: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6: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

0: 的质询邮件。
1: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
2: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怎样的指引？又该如何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3: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个危险的信号，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4: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5: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6: 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6: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 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

0: 到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1: 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遗产继承的话题。我国的民法典当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
2: 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法今天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4: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3: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4: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3: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4: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3: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5: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逃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3: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1: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6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7: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8: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7: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8: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7: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8: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7: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何特点。此外，小满疫后苦菜秀都有哪些苦菜能够吃，但是有些苦却为什么不要，没苦硬吃。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还将关注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

0: 本地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菌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地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1: WH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2: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0: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3: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次呢是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4: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地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地不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的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就是。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就是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
3: 对
4: 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3: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4: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 症状和危害性。
3: 嗯，
4: 那么说危害。

0: 那个男的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1: 是。
0: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上的病死率是60%到90%，这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地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地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它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它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它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他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他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他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就是说
1: 医护人员
0: 可能会存在存在这种院内感染。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它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1: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地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它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今天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1: 扎伊尔，
0: 扎伊尔型，
1: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0: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
1: 啊，
0: 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相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边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所以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啊，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可能10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是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交型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1: 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他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0: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 不同的国家就开始

0: 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啊，这个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
1: 嗯，
0: 那么国际关注公卫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卫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九次国际突发公卫事件啊，其中两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啊，像2009年流感，那么其中有三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啊，埃博拉是第三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卫事件了。这个他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对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呢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呢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那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像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啊，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1: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四月份就开始了，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证实了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零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哎，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0: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滞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零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秘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天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呢，他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

0: 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啊都要多得多。
1: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0: 对对对，它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它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它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也可以接触到患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患者的他的血液啊，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才会传染啊，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触摸这个尸体，
1: 可能还要拥抱或者是怎样。
0: 对，咱们可能都是远远的看一看啊，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是但他们这个是去摸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死于埃博拉的病例，他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他的一些这些
1: 浓度会比较高，比如说病毒哈。
0: 对，这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0: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啊，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啊，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两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五六个密接的啊。这个美国呢要是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那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啊。那所以呢，他确实像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但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它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啊，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 便这些排泄物。
1: 嗯，
0: 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这个也有报道呢，这个精液有传染性啊，所以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
1: 嗯，
0: 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的时候，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性，因为他没有这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
1: 嗯，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他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0: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就累了，觉得有点没劲，他可能就没。他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潜伏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1: 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0: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染给一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这更多的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1: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0: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包括说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鸡孔坎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
1: 对，
0: 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鸡孔坎亚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 只能在人和哺乳

0: 动物体内复制，啊，就是它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
1: 对，
0: 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啊，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它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它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哎，可能它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上吧，但不是叮咬，它可能会通过这种一种携带，这时候我们说苍蝇脏，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打个滚或者落到人身上，它可能会带着一个菌，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这个意义也很小。
1: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目前呢，此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他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0: 一般呢我们说 这个普通的温度就室温像20度到。

0: 25度呢，而且是相对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固体表面呢，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失去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相对阴冷的环境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
1: 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呢？
0: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八四消毒液、次氯酸钠呀，这些，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那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以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可以灭活，如果是煮沸，那1到2分钟就可以灭活。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用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失去传染性。干燥了以后啊，在这种阳光下，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活的作用啊。
1: 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是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0: 对，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疟疾也可以发烧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那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埃博拉在非洲那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哆嗦，甚至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的，然后是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也被登革热有的地方叫它断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就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有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 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我们
1: 才会
0: 高
1: 度
0: 怀疑。
1: 哎，
0: 对，就是这个流行源是很重要。
1: 是刚才。

0: 那说到这个针对这个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治疗手段吗？
1: 对，这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咱们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那一个是说就怀疑这个人士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他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他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啊，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啊，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需要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那这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死率60%-90%，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很大，也可以降低很大程度，就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积极的对症治疗。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小满有三后，一后苦菜秀，二后迷草死，三后麦秋治。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后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儿？同样都是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4: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的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节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苦菜，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呢。
3: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4: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啊，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儿，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3: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要命的苦，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分辨呢？
4: 绝大多数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哺乳危及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啊，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3: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4: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呢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常我们吃起来不苦的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啊，因为这就代表里面的葫芦素，就是我们讲的生物碱类的物质已经超标了，这些时候对于我们的人体是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0: 小满二后迷草死，初夏明明是万物竞相生长的时节，迷草这是怎么了呢？
4: 迷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个植物通常是生活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的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就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热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的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0: 小满的第三候就是麦秋至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4: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的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化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新麦子。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 应急指南针。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

0: 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5: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4: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5: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4: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5: 我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4: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5: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4: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

0: 疗手段。
1: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儿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

0: 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初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鎏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7: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 常州市。

0: 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1: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0: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2: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0: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3: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0: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3: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3: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4: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3: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5: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是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 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

0: 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知觉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做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5: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 申请。张一晨说，
6: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

0: 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2: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2: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1: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2: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3: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6: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 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5: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

0: 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1: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0: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季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2: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3: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4: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 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啊、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0: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0: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5: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0: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五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

0: 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1: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甚至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1: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2: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4: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胁迫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

0: 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欧洲议会将在六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落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1: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0: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11: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Enemy 的微短剧刷屏，八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六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
15: 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16: 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10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 微短剧相关的。

0: 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正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1: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走得更稳呢？
0: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放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种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啊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1: 是的，最近有几个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0: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种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呐、包括 seed 呀、这样种子的这些这个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呢，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 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

0: 就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右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啊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 ，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 ！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1: 哎呀，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把最好的放到的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1: 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哈。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喂到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0: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 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

0: 一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我们看短剧呢，是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他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1: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 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22号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2号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5月22号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星河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与温度。

0: 茶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陆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鼠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

0: 那个油漆炉是油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着。
1: 好玩嘞，
0: 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盐儿。哎，文人贵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
2: 哎，现在您呢？
3: 老师爷，
4: 老师爷，您走了。
3: 早呗。
4: 看看，看看去。少爷，您早班了。
3: 啊，行，您教我吧。
4: 您这边得的。
3: 哎，好，
4: 您得了，
3: 我这边，我这边啊，您坐。
4: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3: 您得我这，得上您得上。
4: 哎，唐先生，出去溜溜去。
5: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哎，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哎，首相放松，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4: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
5: 哎，
4: 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5: 哎呦，那谢谢您。
4: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了，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1杯。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凌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同来喝茶，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的。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在很认真的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有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的，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

0: 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1: 原来这个人很多哎，七八十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十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也在场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各些老公子啊陪伴我几十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的也摆开，同他们做作伴也好，这个茶馆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2: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0: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的，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吗？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呢。我们珍惜每个当下嘛。
0: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4: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
4: 你。这样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
0: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5: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也有一种怀念吧。
0: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4: 来的人这样说，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是要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过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能也在搞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了，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0: 在湖州的一园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来装德国啊，不认
2: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来，大家听这个位置。
3: 喝哪茶呀？
2: 我呀。
3: 普陀茶。普陀茶。
2: 花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人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异。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的人居多。
4: 很多人是多，但是他不流动。
2: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4: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2: 很多交通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5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
5: 像我们茶馆在上面呢，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
2: 这个房子它是一种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又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温的东西在里面。

告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止在它的建筑。

0: 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9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2层楼的建筑。
3: 嗯，
2: 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儿，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其实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
4: 对，
2: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9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豫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9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10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2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3: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
2: 是
3: 吗？
2: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1: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啊，
2: 我跟他两个年了，三年了呀。
1: 60年，你们两位。啊，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持到好江南去。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9岁。
1: 9岁，您呢？
3: 他几岁？他10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炳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4: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哦，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
4: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0: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4: 质量高。
1: 是不能变的，
4: 那脊梁骨不变，
1: 不能变，
4: 主音不变。嗯，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亲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这知道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
1: 嗯，死谱活奏。

0: 是
1: 不是啊，它是死的，
0: 是固定的。
1: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作品的理解。
2: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诗书，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诗书，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一百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个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考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因为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0: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踏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

0: 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竟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呀，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奇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1: 不准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0: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英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 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

0: 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式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1: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怡然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韵律，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

0: 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39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见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就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你看是不是傻嘞？把一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苟存忠老师就把一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哩，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啊？啊，青娥，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哩。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要找这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哩？一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他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一清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

0: 青娥想了想，说她有事去不了。她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狗老师又批评了，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村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他活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狗老师的玩笑说，
1: 咦，你老狗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卧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狗村中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吗？萝卜青菜一锅烩，我的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
0: 狗老师一听就使劲儿地收拾他们俩，嫌下来不好好练。其实一青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把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地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狗老师就喊叫说，
1: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啊，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嘞，这个绝对不行。哎，青娥呀，就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
0: 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一青娥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一青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一青娥回来，他爷问，
1: 谁呀？
0: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1: 同学。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0: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
1: 哎呀，你不认识。谁的媳妇？你的？
0: 一青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1: 胡说啥呢爷？
0: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1: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0: 一青娥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的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一青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一青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他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易青娥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易青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他易青娥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他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易青娥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易青娥从戏里游离了出去。她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她的咽喉，让她迅速窒息起来。她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她紧紧贴在胸前的，她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她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易青娥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她甚至希望她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易青娥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她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1: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说完她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她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2: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0: 易青娥羞的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易青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她的表演得到了谷存孝和狗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确实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6年冬，在国民党军的强压下，东北的南满根据地仅剩下蒙江、抚松、临江、长白四个县，形势岌岌可危。能否坚守住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生存发展的关键。这是一面长75厘米、宽60厘米的锦旗，红布制成的旗面上用白布缝出8个大字：守宁牙咬，破除障碍。1946年冬，东北的国民党军依仗兵力和装备的优势，推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向以临江县为中心的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将东北民主联军第3、第4纵队消灭在长白山地区。紧要关头，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在七道江召开会议，做出坚持南满、保卫临江的决策。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军集结重兵，准备第二次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首先歼灭孤军深入的国民党第195师与通化高丽城子地区，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由此打响。2月5日拂晓，第3纵队7师19团7连受命主攻高丽城子西南山阵地，然而敌人设置的铁丝网、鹿角寨等工事阻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前面是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后面是蓄势待发、准备总攻的战友们，手边却没有能够斩断荆棘的工具。为了能够确保按时发起总攻，7连6班的战士们果断行动，用牙咬，用手拧，再用牙咬，再用手拧，铁丝划破他们的双手和嘴角，冬雪侵蚀着他们的伤口，鲜血滴落，烫热了皑皑白雪。战士们顾不得疼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前进，绝不能后退。障碍破除，总攻的号角吹响，主攻部队势如破竹，痛快利落地取得了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的胜利。战后，师部为6班记大功2次，并授予守宁牙咬、破除障碍锦旗。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凭借着守宁牙咬、破除障碍的精神和斗志，与装备先进、人数众多、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在临江地区激战100余天，最终4战4捷。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拯救了处于危机之中的南满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先南后北进犯计划。东北民主联军由此实现了从防守到进攻的战略转换。守宁牙咬，破除障碍，这一抹划破雪白的红，是人民战士血肉之躯中蕴藏的钢铁斗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缩影。时光荏苒，鲜红如初。

条跨越两国的电气化铁路，穿山越岭，隐没于茂林之间。一群勇敢的铁路人打破筑路禁区的魔咒，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颁发给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国家一级发展勋章，以表彰其为中老铁路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勋章的正中间，一条铁路穿越山林原野。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老挝是一个典型的路锁国，国内只有一段长约3.5公里的铁路。交通不畅是老挝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2016年12月25日，中老铁路项目全线开工仪式举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第一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全线需要翻越多道山脉，跨越多个河系，绕壁各类环境敏感点，沿途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面对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方派出的工程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通了167座隧道，架起了301座桥梁。开凿中老边境的友谊隧道时，特殊的地质条件导致施工一度无法进行。隧道的国外段位于老挝最北端的原始森林，局部含盐量高达80%以上，岩岩遇水形成盐水，对混凝土和刚构建的

蚀性极大。中方工程队采用先进的技术材料和隧道施工设备，填补了岩岩地层隧道修建技术空白。蛇兽潜伏、毒虫出没的原始森林，温度高达40-50度的洞内环境，泥石俱下的流滩，大规模的突泥涌水，一路险象环生，一路披荆斩棘。中国工程团队用智慧和汗水攻克了国际公认的筑路禁区。2021年12月3日，1035公里的中老铁路全线通车，从老挝首都万象到中老边境的车程因此有2天缩短至3个小时，从万象到昆明也可以做到朝发夕至。截至2024年3月12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0万人次，发送货物3424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超过了780万吨。中老铁路的建成，等于在中南半岛腹地开启了可以辐射到缅甸、泰国等国家的黄金大通道，对于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中老铁路是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典范，这条中老人民的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示范。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这回的故事呢，发生在西游第五年的春天。唐僧师徒来到平顶山，遇到了在这儿占山为王，一心要吃唐僧肉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两兄弟。从这回开始啊，一直到第35回，故事的内容都和这对兄弟有关。在这回里呢，主要讲的是悟空接到日之公曹的通报，说山上的妖魔如何厉害。悟空派八戒巡山，第一次呢，八戒是偷懒睡觉，被悟空发泄并且狠狠捉弄了一番。二次巡山，八戒遇到了银角大王，二人动起手来，八戒不是对手，被银角捉回洞中。在《西游记》当中，这一回堪称是最好玩的章回之一，而搞笑担当自然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这对相爱相杀的师兄弟。于是问题来了，在降妖除怪当中，悟空向来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但在这一回呢，悟空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让八戒去充当了一回降妖除怪的开路先锋，并且在八戒动身巡山之前，还对唐僧说了一大通八戒的坏话。这难道是和八戒在唐僧面前争宠吗？肯定不是，因为悟空绝不是那样的人。但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了什么？要看懂孙悟空的心思啊，就要把悟空的行为放到整个《西游记》故事的前后因果关系当中。《西游记》其实是有两条线索的，一条线索是外部的，就是唐僧师徒一路降妖除怪；另一条线索呢是内部的，就是唐僧师徒内部的关系的发展。变化历史，对于孙悟空的行为啊，只要把它放到师徒内部的关系发展变化当中，就可以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了。在平顶山遇到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时间呢，是在黄袍怪事件之后。我们说过，在取经团队内部的关系上来说，悟空重回取经队伍是

0: 一个里程碑，他雄辩地说明，要想取经成功，就绝不能离开孙悟空。而孙悟空呢，他经历了这么一件大事之后，也绝不可能对此前的白骨精事件无所反思。在悟空看来啊，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虽说能者多劳，而这个多劳也是悟空愿意的，但什么事都靠自己，仿佛降妖除怪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这就让悟空在行动的时候常常有身单力孤之感。另外在心理上也很不平衡，悟空希望得到两个师弟的调遣权，从而使他们两个真正成为自己降妖除怪的好帮手。二呢，是唐僧认定八戒是个老实人，对八戒的好感是远远超过悟空自己，而实际上猪八戒并不像唐僧想象的那么老实。我们还记得当初悟空在白虎岭所以被赶走，八戒的谗言是起了关键作用的。确实啊，因为黄袍怪的出现，自己被请回取经队伍，但说来说去，自己被请回只是因为自己的本领高强，沿路降妖除魔离不开自己，而并不代表着唐僧对自己的信任。悟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和自己比起来，唐僧其实是更相信猪八戒的。要想避免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师父更相信自己，而不是八戒。这样呢，自己在行动上也就少了好多的顾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啊，悟空是动了点心思，耍了点手腕的。他听到日之公曹说两个妖怪怎么怎么厉害，其实他并不害怕，但为什么还是要做出一副眼泪汪汪很害怕的样子啊？就是要用这副表情吓唬唐僧，明确告诉唐僧，我一个人是斗不过那群妖怪的。悟空的潜台词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想过山，八戒沙僧就必须听我调遣才行。对于悟空的这个要求啊，唐僧是痛快地答应了。再就是要想办法让唐僧对八戒有个正确的认识，省得关键的时候八戒又像当初三打白骨精那样对自己不识几点谗言，搞得自己非常被动。出于这个目的啊，悟空才故意让八戒巡山，并在唐僧的允许下对八戒进行了跟踪，然后才有了八戒在众人面前的出怪露丑。从实际效果来看呀，悟空的目的那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也就是从这回开始一直到西游记结束，八戒就再没有向唐僧进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谗言了。为什么？从好的方面想，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当初在白虎岭那次有点过分。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呢，和他这一次自己的谎言在唐僧面前被揭穿也有关系。他已经感受到师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相信自己了，背后如果再说悟空的坏话，除了让唐僧对自己增加一份讨厌之外，恐怕也起不到别的作用。听我这么一分析啊，各位朋友们恐怕会感到后脖梗子有点冷飕飕的。悟空那么狡诈吗？我要说啊，这可不是狡诈，这叫聪明，叫智慧。白虎岭悟空吃的亏太大了，再不反思他就是个傻子。他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很多的时候啊，攘外还真得先安内，否则你在前面拼命做事，后面总有人给你使绊子，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呢。有时为了达到美好的目的，却也不得不用点不那么美好的手段。我们不赞成这个，但这就是现实。西游记用游戏的笔墨把这个深刻的道理说得这么清楚，你看西游记它厉害不厉害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不吃晚饭。
2: 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体重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拥有一个理想的体重已经成为重要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带来了三张图片，分别展示了老年时期可能出现的三种体型。先来看看老年人最向往其中的哪一种体型呢？
3: 是越瘦越好了，虽然达不到这个最边上这个吧，我觉得呢要比他稍微的再胖一点点也可以哈。
4: 嗯，
3: 有钱难买老来瘦，如果瘦一点呢，一个是稍微的美观一点吧，还有一个什么能保证身体健康少得病。
4: 何叔叔您呢，有没有期待自己的体型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状态？
5: 就是最右边这个，我是一直想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这努力了好长时间没达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身材这样的话，那我的这个三高啊，这烦恼就没有了。
4: 陈医生，您看今天我们的对象呢是老年朋友，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肥胖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着很多的健康威胁。所以刚才大家说了哈，越瘦越好，那您同意两位的观点？
6: 我肯定不同意。刚才提到了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这个瘦啊，不能够瘦成最边上那位已经骨瘦如柴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给您加个字儿，叫有钱难买老来瘦肉。
4: 哦，
6: 然后你加个肉，我们还是愿意让大家有一些肌肉。当然这边的这个体型丰硕，很多的脂肪也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也不可取。
4: 嗯，
6: 我们应该是安全的减重，成功的增肌。
4: 那这样比较起来，好像中间的这一位似乎更理想一些，是吗？
6: 你看他的体型，中央部位的脂肪并没有那么高，带点分量，但是脂肪并不是很多。这也是老年人啊，我们比较喜欢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4: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身体里多少要有一些脂肪，也是对我们身体内脏包括骨骼的一个保护哈。
6: 是的，
4: 所以不能太过度的追求瘦，但是也不能太胖了，介乎两者中间是最佳的一个理想状态。
6: 没错。
4: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最近有减肥的打算吗？
3: 这个减肥的打算一直都有，现在这网上呀，各式各样的那个花样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吸引人。但是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讲，我还是选择健康的减肥方法吧，就是缓慢减肥啊，不要一下就瘦了，那就会引起好多疾病了。
4: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哈，不能急于求成。何叔叔您呢？
5: 管住嘴，迈开腿。
4: 对，
5: 管住嘴管了一段时间，还做得还行，但是迈开嘴是一直没迈开。少吃管用，能少吃一顿少吃一顿。
2: 为了追求瘦，许多老年朋友会跟风尝试当下流行的各种减肥方法，两位嘉宾也不例外。今天的节目中，他们就带来了自认为最有效的减肥方法。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真的适合老年朋友吗？
4: 何叔叔，先来看看让您心动的减肥方法是什么。你可以把减肥方法先贴到对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5: 哎，我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就是不吃晚饭。我现在80公斤，减到70公斤吧，有点肌肉啊，有点肌肉。
4: 那您打算多长时间之内减掉这20斤呢？
5: 通过2个月、3个月的这种坚持啊，应该能够减少体重啊。晚饭啊，因为你吃完了就睡觉嘛，
4: 嗯，
5: 这是主要的容易增加体重的，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吃晚饭了。
4: 而且确实试过有效哈。
5: 我之前啊坚持了3个月不吃晚饭，减了15斤，还挺见效的，还能让这个肠胃呢适当的休息哈。
4: 陈医生，不吃晚饭的减肥的方法算是减肥的一个坑吗？
6: 不吃晚饭法并不是您一个人发明的，好多人一想减重都先想这一招，3个月不吃晚饭都有点用，但是3个月以后呢又都弹回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4: 这按说不吃晚饭的话，减少一顿能量的摄入确实是会瘦下来， 但是为什么随后就会反弹回去呢？
6: 人吃三顿饭，我少吃三分之一，我不就能够减三分之一？这是从您在执行三个月的时候，但是你想，人是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的。一旦您开始吃到晚饭，能量一旦达到了一个基本平衡，很快就容易反弹。
4: 身体的机能随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转变？
6: 当您刻意的不去吃晚饭，身体就觉得不安全，它马上要保护自己的能量，来维持自己一天中的正常生活，这就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
4: 什么是节能模式？
6: 节能模式就是消耗的最少，让自己体内保存的最多。虽然没吃上饭，但是仍然能保持基本的活动，要节能，要少点消耗。
4: 哦，这个是因为我们吃的少所启动了这个节能模式吗？
6: 那一定是啊，因为当你一段时间在不吃晚饭，整个的从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这已经间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肝脏的糖原储备都很快的下降，身体的能量代谢系统它会适应性的发生变化，你的基础代谢率是一个显著性的下降，下调之后它才能够让消耗模式降到最低，别耗，我因为不吃嘛，我赶紧少耗一点，这样来保证身体的安全。那么下降了之后，你的机体代谢用的越少，你的效率就会越低，短期内坚持，哎，你少吃少动少消耗可以，可是一旦你吃上去之后，你的这个能量代谢依然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特别是当好长时间不吃晚饭，突然一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它就会马上开启自己的节能模式，叫多存，把这个营养能够完整的存在体内，时间久了反倒会增加脂肪的蓄积。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低能量摄入以后，一旦吃上晚饭，吃得多啊，用得少，但是呢存得多，很快就会反弹回去。
4: 那何叔叔，你反弹了多少斤啊？
5: 哎呦，这个反弹了有超过10斤了，反正差不多都还回去了。之前我还后悔，我说我没坚持住哈，自己自律性不够。刚才听这个专家一说，我这个做错了，主要是
4: 对、
5: 啊、这个方法不对啊。
4: 你说谁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啊？这不是您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是谁都坚持不下来的事儿。而且你这样里外里一算的话，咱们真的是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6: 你等于是通过饥饿把那个肌肉消耗掉，给身体腾出地儿来多放点脂肪。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少吃晚饭，掉的体重、掉的能量，一半瘦肉，一半脂肪。但是等您因为能量过量产生的体重又弹回去了，全长的是脂肪，因为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这个长的脂肪对您的身体损伤比您不减之前还要大。所以刚才我听到何叔叔初心是什么，我三高了，我想通过减重希望能够把血脂、血糖、血压都把它降一降，甚至达到不吃药的作用。可是如果您只是靠这一个方式来去减重的时候，不但达不到您的目标，还有可能造成血糖、血压、血脂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4: 但是我觉得刚才何叔叔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一方面呢吃的少肯定我们是希望能够瘦得快一点，另外一方面吃的少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胃肠道稍微休息休息，
6: 空一空，是吧？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啊，是提倡晚餐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但是您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这么多年您吃了60-70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可是这时候人家空干活，您不给人家粮食吃，久之它反倒会产生消化道的负担。
4: 那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利用不吃晚饭来减肥的话，
6: 不吃晚饭减肥法在中老年人是切不可取的。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

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

0: 破。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激励广大官兵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
3: 重点关注，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
2: 直击现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3: 环球军情，日本媒体称，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3: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认真贯彻落实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各级干部骨干依法依规履职，既要守底线，更要勇担当，进一步激扬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请听特约记者王润兴、宋世杰发来的报道。
4: 一二走。
2: 近日，记者走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练兵备战的硝烟味扑面而来。二级上士董嘉宾正带领班组成员进行训练，训练间隙，下士徐志伟凑上前问道：
5: 班长，月底就要岗位比武了，您是不是要腾出时间自己准备准备啊？
6: 条令上写得很清楚，我当班长的首要职责就是把班里的工作带好，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和大家一起把上次实弹射击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掉。
2: 记者了解到，这个月月底旅里要举行岗位比武，按照惯例，像董嘉宾这样的骨干班长，营连都会专门给他们开小灶进行强化训练，但是这一次岗位比武前，这种现象已经不见踪迹，参加比武的班长骨干也都在各自岗位上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训练，并帮带班级战友进行补差。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潘子健向记者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这个旅自上而下纠正思想偏差，要求各级干部骨干对照条令明晰岗位职责，转变工作思路，把该尽的职责尽到位，该担的责任担起来。
7: 现在大家认识到依法依规履职、勇于担当作为已经成为我们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们营董嘉宾所在班就涌现出多名专业骨干和训练尖兵，还在实弹射击考核中被评为旅神炮班。
2: 在第71集团军某旅，像这样聚焦练兵备战、主动担当作为的转变，不止发生在班长骨干身上，也在指挥员层面上有着鲜明体现。采访中，某营指挥员杨帅向记者讲述了一段让他十分难忘的经历。
8: 营队换装新式火箭炮后，一次实弹化演练中，我方弹药运输路线突然遭遇模拟敌火力封锁，我重新规划了一条隐蔽小路，但我的方案却遭到弹药运输班

0: 一位班长的反对。他给出的理由是，新装备专用弹药运输车体积大，通过这样的小路风险较大。这也促使我们修正了新的运输补给方案。
1: 发生在这场演练中的插曲引起了杨帅的深刻反思。一个指挥员是否真正熟悉装备的操作与使用，直接关系到战场环境下的决策精准度。从那以后，杨帅一头扎进新装备训练场，和骨干一同攻关训练难点、堵点。在杨帅的带领下，全营换装半年后就取得战斗力建设的新突破。
0: 习主席2020年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各级特别是高级指挥员要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懂作战、会指挥、善组训、真抓训，练就过硬本领，带出过硬部队。我们指挥员首先是战斗员，过去讲依法依规履职，更多的是要求守底线，如今必须做到善作为、勇担当。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聚焦主责主业，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推动战斗力标准硬起来、实起来。在前不久的一次演练中，上级要求这个旅承担战法演练和检验任务的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和极端条件下完成火力打击任务。旅领导经过反复斟酌，和干部骨干最终达成共识，依托数据分析和战斗力评估结果，围绕训练短板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进一步锤炼部队的快打快撤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李永涛：
2: 以前大家对首次检验新战法新成果多少有第一次不成功也情有可原的想法，深化政治整训中，我们深入查摆战斗力建设中的短板弱项，向差不多思维开刀，只有高标准、严要求，组织好每一次训练，才能引导官兵谋战严战、奋斗担当，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有效提升。
1: 习主席强调，让敢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干劲儿、有奔头。在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大力营造让吃苦者吃香、让优秀者优先、让有为者有位的浓厚氛围，健全完善了役战役训、考核评估、奖惩激励等机制，将依法依规履职要求转化为可执行、可考核的具体标准。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段玉杰：
3: 我们将建立健全、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真正激励广大官兵在新的赶考路上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干出样子。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资产管理监督局组织的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我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这是军队资产管理监督领域加快构建与作战力量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资产管理体系的具体实践，标志着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初具雏形。军队资产是战略性资源，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据介绍，近年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督部门通过摸清资产底数、贯通保障链路、跨域统筹调配等方式，着力加强精细管理、精确保障和精准监督，推动资产管理初步实现体系机制更加健全、管理监督更加规范、统筹调配更加科学的转变。全军推开了全资产编目赋码、打码贴签、严把资产源头关口，推行一码精细管理，建设了应用军队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基本实现资产全部入网、状态可视、过程可溯，还运行资产公务舱服务保障机制，采取虚拟舱加实物舱相结合的模式，为部队战备训练、应急演练提供资产共享共用服务保障。同时还建立了军队资产常态化退出盘活机制，实现资产价值利用的最大化。 据了解，下一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

0: 督部门将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深化全成本核算与全寿命追踪管理，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实物质支撑。
1: 记者孙重峰、许负责报道。5月18号至21号，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海警局主办，来自澳大利亚、巴林、韩国、越南等16个国家地区海上执法机构、2个国际组织代表及中方有关部门共80余人与会。英国、新西兰海上执法机构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会议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和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与执法能力建设等议题开展工作组会议，进行深入务实磋商。各方聚焦海上航道安全、海上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入交流。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智库学者做主题分享，共同探讨海警机构在海上安全治理中的职责与作用。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挑战多元复杂，加强多边执法合作是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保障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方愿持续深化沟通协作，提升联合应对能力，通过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实现普遍安全、可持续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开展多型装备跨域机动铁路装载训练，检验部队精准装载、高效投送能力。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3: 由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多台装甲装备、轮式车辆组成的编队抵达铁路场站后，官兵们按照任务分工，对重型装甲、工程抢修、后勤保障等多类作战单元进行铁路装载。针对装甲装备体积宽、盲区大、对位难的问题，定位员精准测量平板车位与装备轮距，引导员通过手势进行指示引导，驾驶员及时调整车身姿态，最终实现车辆精准驶入平板。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吴家飞：
4: 铁路装载的核心就是精准，毫米级的误差都可能影响整个投送任务的安全。我们通过双人协同引导的模式，能有效缩短单台装备的装载对位时间，哪怕是面对重型装备这类对位难度大的装备，也能做到快、准、稳。
3: 装备精准对位后，官兵们针对履带装甲和轮式车辆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装备，分别采用不同的固定器材和固定方式进行捆绑加固，确保每一处加固点位都符合铁路运输安全标准，确保运输全过程安全顺利。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张国军：
5: 此次铁路装载通过任务牵引，从编队机动进场、装备车辆装载到捆绑加固验收，全程连贯推进，重点检验快速集结、精准装载、高效投送等能力，为部队全域机动、跨区作战提供坚实的投送能力支撑。
3: 特约记者王怀稳、薛家根报道。
1: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6: 清晨，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官兵携带装备向目标区域快速集结，随后进入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站位开设阵地，并利用地形进行伪装防护。阵地刚搭建完毕，导演部就下达了多个通信点位遭模拟地打击受损的指令，前沿指挥所迅速调整组网方案，建立移动式通信枢纽，重新构建起信息通路。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冯少哲：
7: 我们根据实战化任务需要，采取临时下达命令的方式，构设11种特勤，倒逼官兵挖掘潜能，催化官兵依托现有装备锤炼实战本领。
8: 报告1号阵地，我方发现干扰信号。
9: 收到，两分队立即令你部切换至14波道，建立通联。
6: 天色渐暗，一段异常波动引起频谱监测员的注意，经过认真比对分析，判定为模拟敌干扰信号。成功处置特情后，通信分队沿着

0: 崎岖的山路完成阵地转移并重新建立通联。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科义介绍，这次演练围绕通信网络构建、信息链路抗毁、极端条件作业、典型特型处置等四大类20多个科目展开，有效锤炼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通信保障能力。
1: 此次演练紧扣现代战争的全新要求，在各类极限条件下，官兵们练处置、练协同、练架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同时，我们还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补齐短板，破除瓶颈，提升能力，不断锤炼打赢本领。
0: 特约记者李浩奇、徐林、邓栋之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程建、向阳报道。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夜间海上搜救专项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夜视仪表精准操控，完成目标搜索、超低空悬停、绞车吊救等科目，锤炼全时全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3: 记者宋复兴、向祖华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集训，围绕理论学习、党务规范、意识决策、思想引导等内容展开重点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履职能力。
2: 记者张丹、刘月商报道。5月17号以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昨天早上，武警湖南总队常德支队经上级批准，出动10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生衣、救生圈、打捞杆、担架等救援装备，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南北镇和湖平山镇等地开展救援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武警官兵正在全力转移受灾群众、搬运物资，并为受灾群众提供食物、被褥等，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平民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热点冲突严荡升级，夺去大量无辜生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去年全球20余场冲突造成至少37000名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残酷现实再次警醒我们，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行动。傅聪表示，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咏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

0: 以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
4: 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

0: 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2: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3: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4: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

0: 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

0: 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1: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0: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2: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0: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3: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4: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对了，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二块。
8: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9: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8: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9: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8: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0: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9: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8: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9: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1: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

0: 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3: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

0: 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泡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0: 锋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当地时间21号，洪都拉斯北部一处棕榈种植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警方已对现场进行封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1号，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21号清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一房屋起火，造成5人死亡。据悉，消防部门共派出45名救援人员、7辆消防车，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广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扳成1-2，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保留晋级希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在盈江，小满正当时，
1: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2: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出现大暴雨。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昨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 25.4 毫米，但是有四个街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70个街镇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街镇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江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了481.3毫米。
5: 而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十的站点全都位于阳江市。据气象博主中国气象爱好者的统计，其中阳春夏霜雨量站在20号一天内就刷出了1058.5毫米的雨量，而截至昨晚，夏霜站三天累计雨量高达1680毫米，有可能已经刷新了广东三天最大降雨记录。
4: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呢，可能是两年甚至三年的降水量。三年的雨下在三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畔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
6: 你好，主持人。
4: 从河流的变化呢，是最容易看出降水的影响的哈。给我描述一下，现在你眼前的这条莫阳江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阳江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的一个江边。那么受到连日来的这个强降雨啊，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暴涨，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阳江城区附近的这个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这个航拍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已经将这个整个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商铺呢大部分都泡在了这个水里，街道呢成了河道，只露出了部分的这个树冠，浑浊的江水呢裹挟着一些杂物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和商铺造成了不小的这个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江城区仍然有断断续续的降雨，但是这个和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啊已经退去了不少了，目前这里的这个降雨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可以看到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有一些少许积水退去后残留的这些淤泥树叶，以及这个因为它这个路边啊好多是这种芒果树啊，然后地上还有一些残留的芒果在地上，那么路边的一些商铺呢还有一些早餐摊啊，目前我观察的情况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也从阳江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昨天下午一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岸出现最高水位3.91米，超警戒水位线，也就是2.6米这个警戒水位线超过了1.31米。那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共同影响呢，预计这个超警位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号到24号。那么截至昨天晚上7点呢，阳江全市共转移群众13503人，其中阳春一共是6440人，江城呢一共转移了6692人，阳东有三百

0: 44人，阳西27人。那么据自然资源局部门组织这个介绍呢，他们组织出动地质灾害这个巡查人员呢达到了12000多人次，巡查一共有49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6处风险点，以及14000多处重点防疫区域。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军分区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风险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823人，装备一共有4800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减轻了这个下游的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呢，江水呢依然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观察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曲博宇。
2: 广东省从昨天起进入龙舟水时期，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所以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1: 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到6月30号。
2: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
1: 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四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2: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你好，刘春。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3: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就在那个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边上。那受连日的这个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那个防城水源站呢，那个于昨天的14点50分呢，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那个超过了5.5米的警戒水位，约1.31米。当时我也来到了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防城江边进行采访，就是那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的。然后沿岸的一些沿江的一些居民楼一些屋檐的江水已经蔓延到了屋檐底下，但是好在的话，这都属于5年1遇的强域洪水。江水并没有漫进到那个居民区里，所以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昨天的17时的话，就是洪峰刚刚过境的3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防城河的江水就降落到了6.25米，就是差不多半米的水的样子，就是说，不少这个水势就是平稳的回落。那个水位上涨期间呢，那个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呢，就部分区域呢就存在了一些积水，那沿岸也是拉起了一些警戒线。那个群众的生活，但是群众的生活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现在我又来到了昨天中午的一个防城河边上这个采访点。那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开阔的一个防城河江边上的景象是这样的，也昨天的那个水流非常湍急，但是现在的话，整个水位从通过那个堤岸边的这个水的印痕可以看到， 大概下降了约比我还高2米多的样子，所以说昨天那个最高水位是超过了那个超挺水位是1.3米，那现在的话已经下降了2米多，明显下降2米多，所以现在的水位是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水位以下。那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黄牌上有些渔民了正在收拾，因为昨天那个洪峰过去的时候对这些黄牌造成了一些冲击，收拾一些上面的一些捡拾一些上面的垃圾，而堤岸上呢也有一些早起的一些市民了正在散步，然后整个水势是非常的平稳的。那现在这里的天气呢目前呢也没有下雨，但是由于近期连续的下雨，这个水势这个湿度比较大，那可以看到这个江面上还飘着一层雾，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但是目前的话整个江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2: 好的，刘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构筑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4: 此次2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察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5: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一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属于岩溶地区，而且震源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4: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5: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4: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5: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时间的话，有可能到1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时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4: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5: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断裂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很不是很活跃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断裂，是更大地震的话，会能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4: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三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筑房，应严格执行 第5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

0: 新建房屋必须按照六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1: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这些呢，而且要立有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是在技术上来指导。
2: 就在大家全力抗震救灾之际，网络上却出现了一批编造所谓精准余震预报、用 AI 生成所谓宿舍楼坍塌图片等虚假信息，引发市民的恐慌。柳州警方迅速行动，已依法处置30起造谣传谣案件。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昨天，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韦延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
4: 5月18号的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就有人在微信群发布消息称，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点20分还有一次4.7级余震，然后类似这样的消息呢，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出现。那么对此呢，市里面的有关部门也回应，该消息是谣言。
3: 韦延立提示，类似的地震精准预报基本都可以判定为凭空杜撰的虚假信息。
4: 那根据权威的科普以及地震部门的明确说明，因为现阶段呢，我们人类也是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的难题，也没有任何技术或者是任何的模型可以精准的判断地震具体的发生时间，精确的这个震级。那么凡是这种标注有注明时分秒或者是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呢，还有余震的预报呢，全部都是虚假信息。
3: 除了余震谣言，网上还出现了一张所谓柳州市某职业学校宿舍楼因地震受损的图片，经市有关部门核实，该校并未出现相关物品倾倒或设施受损的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内容。
4: 因为呢，部分人员呢借机编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也 AI 生成了很多不实的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呢，我们柳州已经对30起造谣传谣的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
3: 警方呼吁，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更不要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对于恶意造谣、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4: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共同来维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地震还使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出现受损的情况，考试组织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2: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0: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9: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10: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从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也要把企业接受检查营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高效转变。
9: 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胡卫烈强调，
10: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 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9: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一个呢是加大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1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
5: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13: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14: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13: 浙江兰溪的大鹏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15: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啊，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代办。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13: 云南石屏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16: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00-900、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13: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16: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17: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16: 往年没开过。
13: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

0: 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1: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快检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2: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1: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提米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0: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3: 好，全部合格。
4: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米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3: 对，
4: 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3: 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0: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1: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2: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1: 是啊，
0: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5: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0: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殷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5: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荸荠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啊。然后民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4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煤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观，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
8: 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丽：
10: 既要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9: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11: 糖尿病患者基数庞大，管理链条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

0: 细化的照顾，产品为三十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医药数字化转型，三十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新模式。
1: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3: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2: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4: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2: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5: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5点9点半钟打，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话，那个2-3点钟就成低血糖，又出汗水，通过调整过后。现在我又变成低血糖了，很平稳。
2: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6: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9: 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1: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鹰击前方6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
9: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对于战斗机来说，距离对方6米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10: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11: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 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10: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11: 苏-35也是属于三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这属于第三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10: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哨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11: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半飞，也就是 RC-135 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半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6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6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10: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1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12: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它的兵力、它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来关注中东局势。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

0: 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以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0: 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巴基斯坦尽一切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
1: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2: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
0: 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外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迪赫·比罗尔指出，六月底至七月初旅行旺季开始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若上述情况得不到改善，今年七月或八月，石油市场可能进入红色区域。
0: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2: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明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0: 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2026年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 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 今天CBA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 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 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 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 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 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 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奋进的力量，
2: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9: 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话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
13: 华夏。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声工厂出品。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将为您接讲中篇故事， 爱情策划师的妙招。昨天我们说到啊，就咱这故事的主角啊，这位爱情策划师唐超呢，遇到了一个难题，这是他从业以来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难题，追求富商之女薛杰呀。想把薛杰追到手，那必须得抓住这个薛杰的 短板啊，一个富商的女儿，她会有什么短板呢？人家什么都有啊，要什么有什么。唐超。